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轰动一时的毒奶粉啊，那个真的是没良心啊！啊，连小孩子啊弄那个不好的啊这个食品啊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它总有一个期限啊。现在这个政府规定啊，也有一个期限啊，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啊？过了期限啊，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啊，你要给人家吃啊，你就好了。啊，过去我们在台湾啊，这个也有道场啊。人家送的东西他就把它放着啊，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啊，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放了很久啊，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也收到过这种过期的这种食品，啊，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啊，他把关很严啊，看到哎这个过期了啊，他就丢了啊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呐，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啊，一些面条啦啊，那些有一些食品，就是。送很多到道场来，啊，结果馆长啊，一看啊，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啊，大概这些人想啊，这些师傅啊，啊，吃这些都没问题啊，啊，吃的毒的就变成甘露了哦，啊，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啊。啊，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啊，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啊，供养三宝啊，这个也不对的啊。左道惑众啊，这个左啊，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啊，这个左啊偏左啊，就是不正确的啊，我叫左道。这是中国文化啊，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你看呐，我们现在这个写字啊，都学外国的啊，由左至右啊。那我们老祖宗啊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啊，在大陆、在台湾呐，有很多人呐，哎呀，为了这个真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啊，现在台湾呢也有人是写肯德的，由左至右。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啊太阳的啊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啊，所以东它代表上面的，啊，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啊，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啊，那么如果左啊，就是。错误的方位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左道啊，旁门左道啊，用这个妖法邪术啊，迷惑大众啊，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啊，就是旁门左道的啊，来迷惑社会大众。这个现在呢太多了啊！
甚至有的拿的

佛教的这个标志啊，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没关系的，都是旁门左道啊，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啊，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啊，买这个布匹啊要量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度啊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他量那个尺啊动了手脚了啊，不公平啊！买那个布匹啊，量那个尺度啊，啊，买进来啊，都量长一点啊，啊，卖出去啊，量短一点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啊。那么你去占人家这个便宜啊，是在讲啊，扣掉自己的福报啊，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啊，也是不公平啊。卖出秤轻，买入称重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啊，以前啊，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啊，现在有磅秤了啊。这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也有一个磅秤第一啊。那以前啊，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啊，那个锤呢，也可以动手脚的啊。所以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啊，古时候的啊，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锤啊就是灌了水银啊。啊，所以卖出啊他秤轻了啊，但是你给他看啊，那重量是一样的。啊，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啊，那重量一样啊，实际上啊没那么重。啊，但是呢他买进来啊，啊称的就比较重。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啊，他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啊，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来赚取暴利。啊，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啊，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升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啊一生都是用这样去骗人啊，轻秤小升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啊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

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啊，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在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绳，以味杂针，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题次啊，我们讲到这句啊，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胡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啊，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啊，那个茶是什么茶？那什么时候采的？啊，什么水泡的？他都能喝得出来啊，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啊。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啊，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啊，啊，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说买到假的，啊，一流的价钱呐，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的啊，观光客去买茶叶。我说怎么骗呢？啊，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这个客人进来了哦，然后就是老板就把抓出来啊，这个桶抓了起来泡啊，那大家喝的，哎呀，这个好啊啊啊，老板给我拿两斤哈 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哎，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桶那么大，他这里放一半比较好的，这里放一半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啊，大家喝的当然好，但是要卖的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然后问下去，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以味杂针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啊，我们也不能啊去冤枉那个好人啊。有真正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有啊，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太上不会讲这一句吧。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啊，赚取不合理的利润啊，用假的掺杂真的。采取尖利，啊，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关系的啊，就以不正当方法获取啊利益。压良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是
仗着势力强迫啊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也很重，瞒莫于人啊，那么瞒莫于人啊，就是欺骗那个愚笨的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去欺

骗这些没智慧的人呢？贪婪无厌，咒诅求子，这一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啊，无有止境啊，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人如果知足啊，就常乐啊；那不知足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他的贪心呐、啊，没有止境。贪婪无厌啊，越多越好。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朝这个贪婪无厌这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将来的前途如何了。大家都是贪心，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这个贪心啊，没有止境，一直啊，去贪取这个财力，过度的浪费地球的资源。把下一代子孙的要用的啊，我们都提前把它用光了。那下一代子孙他用什么呢？这个造的罪过相当深远了。咒诅求子啊，这个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这个是造罪啊！在早期台湾呐、啊，我看到这个新闻呐、啊，常常在报啊，这个选举的人呐、啊，那互相骂。那么有人呐、啊，就到庙里面呐、啊、去斩鸡头啊，对神明啊发誓啊，证明啊他自己。是正直有理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句了啊。那这一句啊，也是造罪业啊，不能用咒诅来求自己的理直，证明自己有道理，证明自己很正直啊，不能用这种方法。四九悖乱。那么这一句就是五戒的九戒，九啊，在中国外国都有酒，都有喝酒啊，特别在中国，就是办宴席啊，说无酒不成席啊，好像你办了一个宴席啊，那没有酒了，就不成席。所以要酒席酒席。那么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酒不管中国的酒、外国的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这个没有杀生。但是酒啊，它喝多了会乱性。酒喝多了乱性，酒在五戒里面呢、啊，它属于遮戒，它不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悖乱就是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乱性。去造前面杀盗淫妄的罪业所以他是知欲望就不能喝酒喝酒怕你闹

种事。啊，有的人呐、啊、没有喝酒，啊，他很老实；有的人呐、啊、喝了酒，他就变一个人了，他就闹事。那这个我们社会上看的很多啊，因此啊，世尊把酒啊这一条列为重戒，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啊。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呢、啊，喝了酒啊，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啊，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啊，喝了呢，他就乱性，啊，到处闹事，啊，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呐、啊，真的这个酒他就一滴都不能沾唇，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呐、啊。酒喝多了啊，他就乱性了啊，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哎呀，我喝一杯就好啊，那一杯下去的啊，没关系，再一杯就好啊，第二杯下去啊，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啊。喝到最后，他就醉了啊！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呐、啊，就滴酒不沾唇啊，一沾呢、啊，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啊！如果能够控制的人呐、啊，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啊，像我喝一点点呐、啊，脸就红了啊！就想睡觉了，啊，没有力气去闹事啊，没力气。那有人啊，喝的好像啊，生龙活虎一样啊，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他们喝的体力那么好，我一喝的就没体力了。啊，这个个人啊，那种不一样。那么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这个郑康成啊，汉朝大儒郑康成啊，他这个酒量啊实在惊人啊，喝300杯不醉啊，一个小礼节都不失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在台中莲社。讲课啊，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郑康成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戒了。那喝了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啊，所以这里这一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那么酒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啊，这个可以开眼的啊，这个做菜啊，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啊。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啊。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啊？如果被抓到啊，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要被吊销掉。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啊，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
开眼很多，所以这条戒啊，它有开遮持犯，这些啊，我们要明白。总之啊，如果有喝酒的人啊，就不能过量。下面这句讲骨肉纷争，这个骨肉啊，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啊，互相争执不忍让啊，兄弟骨肉啊，兄弟姐妹啊，也不能啊有纷争了。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这个孝啊，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啊，也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啊，对兄弟也要和睦啊。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啊，对父母都很供养啊，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啊，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总是啊不能忍让啊，所以《弟子规》讲啊，远离忍纷自泯嘛。这个远离啊，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啊，等一下他就平息下来了。如果要争到赢那这个可能骨肉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应该远离忍混自泯。就少说一句。这样可以平息不必要的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这个男人不忠实，不善良，不良女不柔顺那么女人不温柔和顺很强势现在讲女强人那女强人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因为要很强嘛很强势的。那么在日本我们还可以看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日本那个女人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柔顺温柔和顺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影响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不过他们还是有保持他们一定她的和顺温柔和顺，他这个传统也还都有但有的已经受到影响有的他家教比较好的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我那个小金色我们楼上有一些邻居有一个女学生坐天梯碰到的队友都很有礼貌表现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都是女强人太强了我们都甘拜下风你要看柔顺去日本看

那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啊，那个更淳朴。所以啊，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啊，就是对妻子啊不善待不和，啊，有的啊都会去打妻子，那应该啊要相敬如宾才对，啊，不能啊不善待妻子，啊，妻子啊是给自己这个家里啊传宗接代的，要对他很尊敬啊，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啊，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嘛？要叫相敬如宾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啊，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敬其夫呢，是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啊，这两方面都不对。啊，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啊，一个不和，一个不敬，啊，那两个就离婚了嘛。啊，那这个都是罪过。免号金夸，常行妒忌。啊，这个夫妻之间呢，啊，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啊，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啊，而且啊，常常啊，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啊，这个啊，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啊，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啊。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啊，应该啊要互相信任啊，不能啊一点点小事情啊啊，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啊，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啊，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就是乱打乱骂啦，那个叫无形啊，这个真的啊，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啊，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
所以蔡老

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那娶到他娶到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衰三代，这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啊、以前的人呐、啊。在感应篇汇篇、啊、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代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啊，那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轻慢先灵。那这个轻慢先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啊，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呢、啊，就哀思之情啊，祭祀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啊，这个才是敬重先灵。所以这个我们要将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送个经、念个咒、念个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了，到那边的坟墓上去玩啊，那那个就轻慢先灵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这个课讲完了、啊，我后天呐、啊、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那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啊，啊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啊，啊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那我们移民到台湾啊，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啊。从厦门、啊、就到文莱去了，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啊、也是我们敬老上现在提倡的这个祭祖、啊、提倡孝道、啊、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长上的教令

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啊，作为无意啊这一句。我们现在休下课休息。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地藏经寻义，请大家翻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页。我们还是从倒数第二行看起，再把上一堂课讲的地方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清莲法师给我们提出十圣观法，就十种这个观照的方法，这是天台宗修行重要的纲领。前面四条，第一个是观不思议境，就是观察不思议境界；第二是真正发菩提心；第三是善巧安心止观；第四破法变。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第五就是十圣观法第五，四通色苦集十二因缘，六臂尘沙无名为四。上一次我们这一段还没有学习完，这个尘沙无名甚至我们讲到尘沙无名，这个尘沙缝这个尘沙是形容比喻很多了，像那个灰尘，像那个沙一样。那一粒沙，一个微尘就代表一个缝。这是给我们形容这个佛非常多，像尘沙那么多可以说无量无边非常多所以称为尘沙佛这个尘沙呢，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都迷惑了，不了解这个是三种烦恼，三种惑第二个第一个是见思惑那个比较出众的见思惑，见惑思惑见惑思惑断了，要断尘沙惑这个断见思惑破烦恼障，断尘沙惑破所知障。那么破无明，那就明心见性了无明惑是根本，前面这两种惑都是从无明惑发展出来的无明惑是根本这个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妄想起心动念。那么尘沙无明比见思惑要难破，因为见思惑比较明显，尘沙无明我们一般人觉察不到所以要破除难度也就比较高了。那么要用什么方法呢？一心三观尘沙惑多么复杂，太多了，数量很多，只有一心能对治一心才能对治这个尘沙惑怎样得一心在我们净宗我们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我们净土宗用的是这个方法。
一心不乱，这个弥陀经里面教导我们持名念佛的目的在哪里。这个我们净宗同修啊，常常念弥陀经啊，在弥陀经啊上给我们讲，佛给我们讲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我们打佛七的根据，打佛七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那打佛七的目的在哪里？要达到啊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呢、心就不颠倒了。一心不乱呢、破尘沙惑，心不颠倒破无明惑。就用一句佛号啊，这个方法妙绝了啊！只要老实念啊，你就一直念下去，老实念啊。所谓老实啊，就是念佛这个当中啊，在念佛里面啊，不怀疑啊，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那么如果这个信心当中有怀疑啊，就夹杂怀疑了啊，就不是真信了啊，的怀疑夹杂啊，间断，这个佛号啊常常忘了啊，这个不间断啊，不是说像念佛机一样啊二十四小时念不停啊，这个口中啊佛号念不停啊，这个大概没有人能有办法这样念啊，这个出生念啊是有时间性的啊，而且要看什么环境啊，一般啊就是在佛堂里面念佛堂啊，大家共修啊，这个时候啊可以出声念啊，其他的时间啊自己一个人要出声念啊要看环境的啊，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那周边啊都不是学佛的人，他听我们念佛啊可能他生烦恼啊，就会来给我们阻止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只能默念或者金刚念，别人听不到声音。那么在心里念佛啊，心里老是有这句佛号啊，就是时时刻刻啊细念这句佛号，这个就叫不间断了啊。晚上睡觉了那就睡着了啊，睡醒过来啊，心里赶快提起来啊，这个也是不间断啊，就是心理上你老是有这句佛号啊，没有给他忘记啊，虽然在口中没有时时刻刻在念啊，但是心里啊你挂念的这个佛号，老是有这句佛号没有忘记啊，这个就符合不间断的原则啊。这不间断啊不能误会啊，以为像念佛机这样，那哪一个人有办法啊，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你念佛当中这句佛号念的当中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没有夹杂这些妄念，没有夹杂一些其他的妄念进去啊，也就不老实了。那么夹杂啊间断，这个
念佛功夫啊就不得力啊。所以这个老实他的标准就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啊，就老念啊，老实念下去啊，只要这么一直念下去啊，自然有水到渠成的一天啊，就是最高的目标，就是念到离心不乱。离心不乱呢、啊，就破无明了，最少破一品无明了。跟禅宗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教下呢这个大开眼界啊，言教出诸位，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境界啊是相同的。那教下有教下的方法，禅宗有禅宗的方法，密宗有密宗的方法，那净宗用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啊，所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目的完全相同。根据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净宗比宗门的成就还要殊胜。为什么啊？因为净宗你念这句佛号啊，能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啊，得到一切诸佛的赞叹

一切诸佛都劝导众生呐，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众生依照这个弥陀经来修，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十方诸佛都赞叹，都护念。那当然这个成就就殊胜了。所以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净宗用这个方法来修就通了。这一段介绍出来了，我们再做一个总结。我们要修道，这个道啊，像道路一样。这个道是指方法了，方法门道啊，如理如法的修学，那这个就是道了。依照这个道来修，要放下爱取有，这个要放下。了解爱取有的事实是不可得。我们对人事物升起的贪爱，升起这个贪爱啊，就要去取得，就要占有，就要控制，这个就是爱取有。我们凡夫啊，就是有这个烦恼，这个业因。实际上啊，这些是了不可得，它是一个幻想而已啊，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实际上我们是得不到的啊。这个《般若经》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就是这一切法，那本来没有，是一个幻象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现出来的一个幻象，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无所有啊，不可得啊。你在这个虚妄象当中，你得不到啊，你也无法占有，无法控制。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也做不了主啊，无我啊，你不能主宰，你得不到的，它是虚妄的，它是无常的，变幻。无常的，毕竟空啊，它本体就是空的啊，什么也得不到。那么在这个事实得不到的境界里面啊，我们想要去得到，想要去控制，想要去占有，那叫冤枉啊，造业受报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爱取有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你没有继续制造这个业因，六道轮回的果报就没有了，没有制造六道轮回的因了嘛？所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受轮回的报，就是因为我们有爱取有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事实啊！《金刚经》讲啊，三心不可得啊！这个三心不可得啊，说明你能得不可得啊。诸法缘生，缘生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凡是因缘生法这些事物啊，都没有它自己的本体，它是很多缘这样聚合起来产生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当体它就是空，它没有一个实体啊，
当体是空，但是因缘和合现的相啊，所以了不可得。你所得的不可得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现在讲一切人事物，整个宇宙皆不可得。

这个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得到什么？那是什么？我们这个心想要得到什么？那我们想要得到什么的？能够想要得到什么的？这个心，这个叫能得之心，那了不可得。啊，因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说心在哪里啊？啊，你说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嘛？你说现在马上过去了。啊，未来还没到，那在哪里啊？所以三心不可得，你能得的心不可得，外面的这些境界所得的也不可得。啊，佛法不可得，世间法不可得，通通不可得。啊，所以事实真相是这样。啊，所以佛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个不可得三个字啊。在《大般若经》里面呢、啊，世尊说了上千次啊，啊，一部《大般若经》看完了，啊，我们记性不好，啊，特别年纪大的人记不住啊，啊，一遍看完之后，那什么也不记得了，啊，但是啊，不可得三个字啊，这个会记得了。啊，这个会记得很牢固的。啊，为什么呢？世尊讲的太多了。啊，如果你就是你看一遍，但是虽然看一遍了、啊，但是世尊讲不可得讲了一千遍，你这个印象就落了一千遍了啊，因为他这个是一直重复的，到处都看到佛说不可得，这个遍数看多，印象深刻了。那就不会忘记了，那知道不可得，那还打什么妄想啊？啊，那爱其有就要放下了。啊，我们读《了凡四训》，演了凡为什么心那么清净，没有妄想？他知道不可得，他是什么呢？他是相信命运啊，他是不是通金刚经啊，他的命被人家算定了，想也没用。啊，他知道啊，想是打妄想，不可得。啊，你打妄想啊也得不到。啊，你所得到的是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怎么想也想不来。那他就干脆不想了，他心就比一般人清净了。一般人啊，命里没有，他还想尽办法要想得到，结果还是枉费心机啊，什么也得不到。啊，所以演了凡他这个清净啊，不是真正清净。啊，所以过去加持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啊，说演了凡先生啊。是标准的凡夫。那我们是凡夫，我们都还不够标准。为什么？他知道命，知道命运，他认命，我们不认命。啊，所以他比我们标准。啊，那么为什么叫标准凡夫呢？随顺命运走，完全不能改变命运，宿命论，那这个是标准凡夫的。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啊？放弃对事出事法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啊！我要控制啊，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要占有，要去掌控啊！这个念头啊，如果不肯舍弃，这一生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包括我们净土法门也不能成就。那你放不下这个身心世界嘛？你怎么往生极乐世界呢？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

啊，真信，真相信有极乐世界。啊，自己真愿意去，那真愿意去，就要愿死娑婆了，愿取极乐了，那才是真正发愿了。那不能说，我又不想离开娑婆世界，那我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脚踏两条船，你到底坐哪一条船呢？啊，这个总是要个取舍啊，舍就是放下了啊，所以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不肯舍弃。真的，你修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佛法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总的纲领就是看破放下嘛。啊，那么看不破放不下，为什么不能成就？这里讲堵塞了嘛，塞住了，好像那水管那么塞住了，不通了。你学佛法啊，凭自己的聪明伶俐，说的天花乱坠啊，将来应该堕三恶道还是堕三恶道？啊，在六道轮回还是照样六道轮回，没有什么成就可言了。啊，我们一定要懂得从哪里下手，啊，要深入经藏。深入经藏对于现前来讲是一门深入，一部经深入，发掘这一部经里面所藏的义理，我们走的是这条路。这部经的意蕴啊，它的义理啊，若是被你发掘出来，一经通则一切经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样样都能通达。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深入经藏啊，不是说叫你去把整部大藏经都搞通啊，你一生也搞不通。啊，而是要你选择一部经去深入。啊，那么选择哪一部经呢？这个在理论上讲，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因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嘛。因为经都是从 如来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嘛，都跟自性相应，你只要从哪一部经切入进去，都通达自性，那通达自性整个就贯通了嘛。一切经不离自性啊，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所以这个原理啊，你只要一个点进去，那就全通了。像这个一个圆周啊，你在任何一个点进去，达到里面中心，那整个你就都通达了。所以任何一部经都一样。可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自己文化水平跟生活状况，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哪一部经典，哪一个法门，我们自己啊修学起来比较方便，不太吃力，障碍比较少，这就容易修学。因为经典很多啦，有一些经典它要长时间，它有一定的环境。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条件，我们就没办法再来修了。所以经典很多啊，就因人而异了。这选择啊，我们自己方便学习的，对我们生活啊、工作、这个家庭环境啊，没有影响的。

这样来修，那就方便了。障碍就比较少了，就容易修学了。那其他法门也都好，如果个人的因缘不同，他有时间，他生活没有问题，他的环境好，那当然他可以选择适合他这些条件的经典来修学。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那么在末法时期往后还有9000年，诸佛都是赞叹净土佛在这个《法灭尽经》里面给我们这个预言所以将来这个经典都没有了这个12000年这个法的佛法就在地球上消失了但是就无量寿经再多留100年。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对无量寿经弥陀经这个多留100年了。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步的多留100年。那可见得那个时候的人根性是那比我们现在差太多太多了。那说明这个所有的佛法都不起作用了。那个时候有人遇到无量寿经他还能得度。那可见得这个无量寿经是自末法时期众生最严重的病最后灭的。那无量寿经灭了之后那剩下什么呢？剩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时候还能念佛也能得度。那个时候的程度人的根器就是这样他能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法师可见得末法得度那只有靠无量寿经净土法门那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也没有了这个世间就没有佛法了那没有佛法那众生怎么办呢佛在这个地藏经讲得很清楚他的法灭尽之后就把这个教化众生的责任嘱咐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负责教化娑婆世界这些众生一直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当中这个阶段就由地藏菩萨代佛代表佛来教化众生可见的这个地藏经是在末法在灭法之后地藏菩萨教众生什么就教地藏经地藏经教什么叫孝亲尊师就是观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教这个。那么教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作为将来弥勒菩萨下生人间超越轮回圆成佛道的一个基础。可见这个基础我们不能疏忽。那么在我们现前还是末法所以确实无量寿经念佛法门比其他法门要方便特别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

一句佛号没有任何障碍。有同参道友在一起可以共修，可以念出声。没有同参道友，一个人老实念也能成功。你在家庭里面一家人不念佛，你念佛人家听得讨厌，听得生烦恼。那我就不出声，心里默念也没有障碍。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我们在海贤老和尚的光碟看到文化大革命，不允许念佛的，你念佛念出声了，被听到，那你就会被打得半死啊，那不能念了。不能念，那有没有妨碍海贤老和尚念佛？没有啊，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人家不许念，在心里默默的念，那心里默默念，他听不到啊，所以没有妨碍啊。你不让我出声，那我不要出声就好了，我心里默念你，你也听不到啊，没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法门方便啊，佛号怎样能念得相应？大势是菩萨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都是六根，换句话说就是放下万念。在打佛机的时候，主机师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个就是都是六根。把六根攀连外面六层境界这个心收回来，不要再去攀连外面的六层境界，叫都是六根。他就提起一句佛号，这句佛号是净念，净念相继。这个眼不贪色，耳不贪音声，舌不贪口味，乃至意不贪诸法，这个叫多色六根。那么在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耳根圆通章是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的其中一个圆通。那观音菩萨呢，在楞严会上讲的反闻闻自性，就是多色六根了。他用耳根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们耳朵的功能就是闻外面的音声。那么我们一般凡夫都是听外面的声音，那观音菩萨呢，他闻声跟我们不一样，他反闻，我们是往外闻。这个声音是什么这个讲这个话在骂我我们是往外闻。他是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他就反过来闻这个自性闻性。就是耳闻外面的音声，观音菩萨呢不闻外面的音声，他不去闻外面的音声，听到有声音他就反过来收回来闻自性。自性清净即灭，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什么是非善恶什么都没有了因为那些都是假的嘛那我们凡夫不知道总是去闻外面的那问题就很多了。那么净念相继净念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念佛就是这三个原则这个就叫净念如果你有夹杂妄念又有怀疑又间断这个就不是净念相继了那偶尔有一两个净念也不错了因为偶尔有一两个净念

也是后面这个净念相继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嘛。就是你从偶尔有一两个净念，那你这个把它延伸下去，继续下去，相继就继续下去，不要间断，这个叫相继。那偶尔我们也会有一两个净念，但是不能相继。但是偶尔有这一念的净念啊，那也很可贵啦。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功夫在提升啊，不断的继续下去啊。由此可知，净念相继跟多次六根啊，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今天净念相继为什么做不到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收拾六根，我们六根总是攀岩外面六层境界，所以我们功夫不得力，眼贪看外面的事项，耳贪听外面的声尘，六根攀岩外面的六层，所以功夫啊就不得力了，这是我们必须明了。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明白之后，眼放下色尘，耳放下声尘，鼻放下香尘，味这个舌放下味尘，身放下触尘，意放下法尘，这个六尘放下了。六层放下了，然后净念相继这样继续下去，自然就成就了功夫也就得力了往生才真正有把握。所以能修六度是智慧，一心三观更是高度的智慧这样我们才有能力超越十法界，通如来的果地不仅是菩萨了，通如来的果地了这是以上讲这个第五个那么下面呢第六这个第六道品调试，无作道品，一一调停，随意而入这一条我们也不能细讲这个道品37道品就无作道品这个不能细讲细讲时间很长所以道品是指37道品。那么在37道品这个道品佛在经论上讲的很多说的很多。弥陀经上也说到我们念弥陀经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个就是37道品。那么弥陀经上莲池藕益大师注解的非常详细也注得非常微细这个弥陀经在我们中国佛教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另外还有这个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个三部是明末清初三位大师的著作，可以说是弥陀经注解的一个权威啦特别是莲池藕益这两部注解是一个代表这个莲池大师用华严宗的十门开启这个方式来注解弥陀经，那藕益大师

是用天台宗的五重玄律来注解弥陀经，各有特色。那所以在这个注解弥陀经啊，莲池藕益大师的注疏里面呢、啊，对这个道品也说得非常微细。无作道品，这是分配在藏通别圆四教啊，因为天台宗啊，把这个佛的一代四教啊，分为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藏教啊，就是从小圣开始。通教啊，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那别教纯粹是大圣。那圆教就一圣圆教了，圆满了，大圆满了。所以他这个他要分这个藏通别圆。所以这个无作四谛，无作三十七道品。因为你这个四谛三十七道品，你配在藏教，藏教的四谛三十七道品，通教的四谛三十七道品，别教的四谛三十七道品，圆教的四谛三十七道品，那不同的那个名相是一样，但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那圆教呢，这个是无作四谛。无作道品，无作四谛，无作三十七道品，这个都是属于圆教，所以天台大师把这个四谛道品呐、配在四教。我们通常都以为四谛与三十七道品是小圣人修的，阿罗汉呢他们修的。那天台大师告诉我们啊，小圣所修的四谛啊，它叫生灭四谛，生灭法。那小圣所修的三十七道品是生灭的道品，它有生有灭的。所以这个不同啊。所以四谛与三十七道品贯穿整个佛法。讲到最后是无作，是圆教，无作四谛，以无作三十七道品。这是大菩萨他们所修的。一一调停，随遇而入，这就是随顺四教。换句话说，就是随顺一切众生的根性。它是藏教根性，就用藏教的方法来调。通教的根性则用通教的方法，别教就用别教的方法，圆教就用圆教的方法，一一调停，随遇而入，都能够契入。这段我们虽然没有详细说，实际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自始至终也全部都包括了，四教的根性，众生根性不一样以及调停的方法都散布在这部经之中像这个我们一般讲五停心观这个都有它这个层次的那么我们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有13品，我们在这里面都能学到我们都能够学习到十圣观法从第二到第六。下面诸位能看到这是中根的人我们现在大多数同修是属于中根的人。那下面末后四条是对下根人说的这个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我们虽然说中根，实在讲那个下根人修学的方法我们都还没能做到

我们看下面第七，对治助开，若正道多障，原理不开，须修四助。啊，这个对治啊，助就是帮助、补助的。啊，如果我们在修这个正道啊，修这个佛道，很多障碍啊，我们现在讲业障啊。对这个言教的道理不明了，不开就是不开解，啊，像 被塞住一样啊，听也听不懂。那么必须啊，借这个事项来助修，来帮助。底下讲啊，为五庭心六度等啊，这个要真干。题目上这四个字啊，开是开智慧。我们一般讲开悟，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开智慧？要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事情重要。正道，无论你所修的是哪个法门，你主修的那个法门就是正道。我们今天修净土，现在讲净土五经，五经当中任何一部经我们选择出来作为一生的主修，一生修行依靠这部经论。现在我们多半选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都选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一部，对这个经里面的原理不明不开，这个圆满的道理啊，我们没有开悟。究竟圆满的道理啊，我们没有办法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障碍太多了。我们现在讲业障太重了。这个障碍啊，来自于无量的妄想、无量的分别、无量的执着。所以我们虽然在修学啊，依旧不能开悟。那么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天台大师教给我们，那你这个原理不明啊，一定要在事上去修学，借这个事来帮助我们开悟。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譬如五庭心六度等，五庭心就五庭心观啊，六度就菩萨的六度，等就是包括其他的。那么总的纲领啊，就是讲看破放下了。所以这个迦斯净老和尚这个学佛啊，开始学佛啊，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他什么呢？教他看破放下啊，从凡夫地到成佛啊，就是修的，其实就是看破放下。那这里智者大师举五庭心啊，这是天台止观里面啊，教导初学的人。而智者大师非常谦虚，他往生的时候，弟子们请教他老人家：“你老人家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你的品位到底是多高呢？”这个大师很谦虚回答他说：“因为我领众啊，管事啊，所以。”只证得五品位了，五品位就是五庭心观了，这个位次不高，往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还没有断惑，只有福惑，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他是道场的主持，这开山祖师因为领众管事操心，所以往生的品位也就牺牲了，舍己为人，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那换句话说，如果他不领众，不管这些闲事，那他功夫品位就高了，决定不是无品位。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世间人争名利出家人也染上这个习气也在那里竞争，
你要是真到手了，能不能像智者大师一样是五品位往生呢？换句话说，这个里头含义很深。智者大师他是决定有把握往生，品位低一点没有关系，有把握往生。如果我们连往生的把握都没有，也去争，那争到之后自己继续搞轮回，甚至不幸还堕三恶道，那岂不是大错特错吗？真的就不如那些老太婆老阿公一天到晚念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地位名望也没有，人家念佛往生瑞相稀有真往生，所以智者大师表演给我们看那是很深刻的一个教化，我们要能体会，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二次大战前几年看到当时的一些大德居士所写的文章感觉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多了，太严重，就劝大家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灾难社会之乱，灾难之多比50年前不知多了多少倍可是我们看看有警觉心的人好像没那么多由此可知，现在这个人心越迷是越严重迷惑它才造业，迷是一切障缘的根本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也就能体会到，在那个时代，教导的人多，说法的人多，修学环境比现在好。换句话说，觉悟的人很多在以前那个时代，那现在这个社会，谁教你没人教了，也没人讲了。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在争名闻利养，都是五欲六尘，都在这里头做佛计你说怎么得了？那么天台教观的根本法这个从哪里下手？从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下手四念处是智慧第一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所以四念处是智慧，四正勤是戒律从四念处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从四正勤有一个正确努力的方向，从四如意足觉悟到心安理得，这是通途法门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我们读过但是修学不得力真的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正道多障，原理不开，需修四柱五停心六度距离我们还太远我们从这个表来看我们哪里是中根？实在讲，中根是比较好听一点实在是下根不但是下根那下根里面的下根下下根人家下根从五停心六度上着手，这个我们都还做不到，那不是下下根吗？所以那个水平还要往下降，降到最低不能再降，那最低给诸位说，就是《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三福，这是最低的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是基础这是最低的了这个比五停心就低很多了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那就没法子了所以今天我们修学实在讲从这个

关键第一幅下手的基础的基础下手。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从这个基础最根本来奠定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提升啊，有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基础，提升到修五庭心观就不难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第八十圣观法第八呢，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第二十页第二十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今天从二十页倒数第二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就注意听。又顺忍菩萨所谓见圣现法，能断三界心等烦恼福故，现一生于十方佛国中，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昨天我们学习到前面一段经文信忍菩萨信忍菩萨断三界是烦恼福他能够化百佛千佛万佛国中就是一百尊佛的国土，一千尊佛的国土，一万尊佛的国土同时可以现百身千身万身神通无量功德以十五种心来教化众生。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是顺忍位的菩萨啊，这个顺忍位啊，是第四地以上的菩萨啊，第四地。

那么这三个位次啊，我们这一段经文啊，它也分三个部分啊，这一小段啊，第一个啊，给我们标明它配次的位次啊，就是见圣宪法啊，就是它是得道品见，名为见啊，就是第四地的菩萨。啊，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啊，这个四五六啊，三地的菩萨啊，这三地的菩萨称为顺忍菩萨啊，所谓见圣宪法。那么这个位次的菩萨呢，下面这段经文啊，这一句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说明了。他这三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除障碍的这个功德，排除业障啊，这个除障，他能断三界心等烦恼福故。那前面呢，我们看到信忍位的菩萨啊，信忍啊有43个位次啊，都叫信忍。那么信忍啊，断三界四烦恼福啊，这个三界四烦恼福啊，就是这个烦恼啊比较粗显啊，比较粗显，比较粗，比较明显。前面啊，顺能为菩萨的断的，那么顺能为菩萨断的呢，这个烦恼啊，心细啊，这个是烦恼比较细了。所以这个位次的菩萨呢，断言心除障啊，除排除这个业障，这些烦恼的细福啊，这个是比较细的烦恼。所以这个位次的菩萨，他能够现一身于十方国，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啊，这个是。第三个呢，明显给我们说明啊，摄化众生的他的一个范围。这个地方啊，跟前面不同的啊，这里讲现一身，而且现一个身。前面呢、啊，我们看这个信忍位的菩萨呢，他能现百身、千身、万身。啊，化那么多身啊，这里呢只有现一身。这个现一身呢、啊，也可以说是十方国啊，就是每一个佛国度啊，它都可以现一个化身，现一个身去那里教化众生。那十方国啊，现的身就很多了。啊，一生啊也有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或许会有这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信忍位的菩萨他都能够现百身、千身、万身？那到了顺忍位菩萨的层次更高了，他怎么才现一生呢？啊，这个古大德有注解啊，讲信忍呐、啊，名其化身，故说多身。此说实身，故说一也。啊，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解释啊，古大德的解释啊，就是给我们。

解释啊，信人为菩萨呢，身化那么多都是化身。那么这里讲这个十身啊，十身啊，所以他讲一身一啊。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佛的三身来说明啊，那我们也大概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在早晚课啊，一般佛门课诵本都有这个念这个三身。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那么法身呢，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法身无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啊，这是我们的本体啊，自性。那么圆满报身如色那佛啊，那圆满报身啊，这十报庄严土啊，啊这样的报身佛啊，这个十报庄严土十身就是报身佛啊，如色那报身佛啊，在华藏世界啊，十报庄严土。那么第三个呢，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啊，化身啊，还有应化身。那这个应啊，就是他到六道啊来度众生，比如说佛示现在人道来度众生，他示现佛身。那么这个在三千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古印度啊，那么他也有父母啊，也经过这个母亲的胞胎啊，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有出生的地点啊，慢慢长大啊，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生老病死。那么这一类的呢，佛菩萨呢，应化到世间来啊，这一类称为应身啊，有父母，有国籍啊，有出生地点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啊，这一类啊称为应身。那么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啊，化身是。佛菩萨视线变化出来啊，变化出来呢，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他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你也找不到啊。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举出他的这个师母啊，啊，以前在大陆啊，他那个啊南京一中啊，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以前也是在政府担任啊老的国大代表啊，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是还没有到台湾来之前呢，他们还没有学佛啊，在抗战胜利之后啊，啊他们。住了一个大宅院啊，这个大宅院啊，古时候这个大宅院啊，现在呢还有啊，好几进的啊，门呢、啊、就是一二三啊，三道门啊，这个大户人家的宅院啊，当时他们还没有信佛啊，有一天呢，这个周夫人啊，他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哎。到他们第三进第三道门那个大厅啊，进去向他化缘啊，化五金香油啊。当时啊，跟这个和尚啊

察，问了很多话，因为当时也没有信佛，怀疑呢这个和尚啊，来路不明，这个化缘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这个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啊，他名字叫周阳慧清，他有冠夫姓周阳慧清，在这个地藏菩萨感应录里面啊，有一则是写他的公案，他亲身啊遭遇到的一个这个公案，那个书啊写得详细，大家如果看到这本书啊可以翻来看看。那么周夫人旁边呢，还有一个他的下人啊，就是一个服侍他的一个女众也跟这个出家人啊对答，对了很多话那他就在旁边讲这个可能是来骗人的后来呢讲了半天呢，那五斤香油没给他这个时间大概有半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后来呢，这个周夫人问他是从哪里来，他说是九华山来的出家人，九华山来的。但是当时没学佛也不知道这个总是心里有怀疑也就没有给他了五斤香油没有供养他。没有供他，这个出家人就不见了不见了呢，他那个时候才发现他这个大厅的门没开里面呢是锁着的，他前面呢第三道门都没开，前面都没开，这个出家人怎么进来的，他离开了那个门也没打开，你就不见了。所以那个事情他始终心里很纳闷一直到台湾来他去问李老师还有问从大陆来的这些老和尚出家人。他遇到这个出家人他说他是九华山来的，要跟他化五斤香油，但这个人他门没开，不晓得他从哪里进来的，走了门也没开，不晓得从哪里出去的，他始终对这个事情非常纳闷因为呢见面谈话谈了半个小时，不可能他眼睛花了看错了不但他见到他的佣人也见到了他这个女佣也见到了而且还在旁边插嘴也见到了绝对呢不是眼睛看花了所以这个事情常放在心里后来这个出家的老法师这个李老师就给他讲你是那个九华山来的，那肯定是不地藏菩萨化身来的啦，化身到你家给你化缘啦不然怎么可能呢？你家门没开，他也能进来，走了门也没开，他怎么出去呢？他肯定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后来这个周夫人非常后悔当时那五斤香油的钱没给他，后来他知道这个事情学佛了，赶快去补补这个五斤香油到地藏菩萨面前这个忏悔所以就很认真念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他念得很有感应很虔诚。那么像这一类的就是叫化身的，化身就是说无中生有，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突然出现了，他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你也找不到，这一类叫化身。像布袋和尚那个也是属于化身的。化身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就这个人呢

他从哪里来的啊？他是哪里的人啊？大家都不知道，以后不见了也不知道他去哪里，那这一类就是发生。如果应生呢，他就是一样有父母啊，有这个国籍，有家庭，跟我一般的一样啊，那一类叫应生啊。所以这里讲化身啊，基础的讲叫应化身，有应生有化身。那么活菩萨呢，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了非常多啊，非常多。那应化到这个世间呢，一定是这个世间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啊，这个地区的众生啊，他跟佛有缘啊，那自然啊会有这个感应啊，自然会有感应啊。如果这个地区的众生啊，他没有善根，他不信佛不学佛，那活菩萨呢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应化啊。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都是人道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属于南善部洲啊，我们这个地球。那另外呢还有三大部洲都是属于人道啊，东胜神州啊，西宁贺州，北俱泸州。那么四大部洲呢，北俱泸州的人啊福报最大啊，他是人道还不是天道啊。北俱泸州的人啊寿命平均都1000岁啊，他那一州的人呢衣食自然啊，他不用像我们这里哇辛辛苦苦每天喂三餐啊，在这个劳碌为衣食啊，在奔波忙碌，他不需要，福报很大啊。四大部洲啊，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那福报最大呢，他也就不想学佛了啊。这个我们俗话讲啊，富贵学道难啊。啊，富贵人家呢，劝他来修道呢，那就很难啊。他沉迷在这个富贵上面啊，他觉得现在很快乐啊，那他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苦。啊，所以劝他学佛啊，他觉得没必要啊，他已经很快乐了，还学什么佛啊？那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真的也有一些福报很大的人啊，你劝他来学佛呢，他也没有那个意愿。啊，他沉迷在这个荣华富贵当中。所以韦陀菩萨护法呢，他就有护三洲啊，在台北有个松山寺啊，那边有个韦陀殿叫三洲感应啊，三洲就是东胜神州、西宁贺州，我们南山部洲。这个三洲有佛法啊，这个三洲的人啊没有北俱泸州福报那么大啊，所以啊苦乐参半，有苦有乐。那么感受到苦啊比较容易觉悟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如果不能吃苦啊，那个苦就不能了啊，这个话也是真话啊。一个人真正知道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苦，知道苦了，他才会啊想到要求解脱啊，解脱才能得自在
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

那这个人还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啊，当然啊，他也不会想去解决这个生死的大苦，这是必定的。所以这个活菩萨应化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啊，都是度有缘的人啊，所谓啊，佛度有缘人啊，这个并不是说佛有什么偏心啊，哪一个地方的众生啊，他看得比较喜欢，我就去度他，那里的众生啊，看得不顺眼就不去度他啊，那这个就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活菩萨没有心啊，你赞叹他，他也如如不动；你诽谤他，他也如如不动。他无心啊，那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自然啊有回应啊。众生需要佛法，想要解决生死的问题，这个是能感。那活菩萨呢，他自然会应啊。为什么呢？活菩萨都有发愿嘛，要度众生嘛。那众生现在需要啦，他就去应。啊，如果众生不需要了，就没有感应了，他没有感也就没有应。所以活菩萨化身到十方国啊，度众生啊，度众生都是神通变化啊，神通化众生。那么神通是不可思议啊，活菩萨呢种种示现啊，不但啊他现这个佛身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啊，三十二应啊，他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当中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么这个身也不是活菩萨呢，他自己想自己想现个什么身给众生看，也没有。啊，完全都是众生呢，他需要什么身，啊，需要什么身来度他，那活菩萨他就现他需要的啊。啊，比如说这个现出家人现比丘身。啊，像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那看到出家人啊就喜欢啊，他讲经说法呢，你喜欢来听。那像我这个根器的呢，啊，从小就看到出家人呢，哎，特别羡慕啊，特别羡慕啊，小时候啊。听大人讲故事啊，那个大人啊，我父亲的朋友，大人讲故事啊，他说呢，啊，现在才知道那个我父亲的朋友那个大人啊，他也不懂佛法，但是会讲故事啊，讲什么故事呢？说你这个可以修仙啊，将来去出家呢，去修行啊，给你的祖先呐、啊、排位讲一讲，说我要去修行了，你以后就可以去排仙班了啊。那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啊，听得很稀奇，哎呀，很羡慕我当仙多好。那小时候我也喜欢看这个漫画啊，看漫画啊，看《西游记》啦，《封神榜》这一类漫画啊。那么从小啊，就觉得哎呀，小时候我七八岁，看到我们以前住在五堵啊，那个纵贯路啊。常常有人出殡啊，棺材扛着出去哭哭，后面跟着一堆人哭哭啼啼的。那时候呢，我五六岁、七八岁，啊，就常常都从我家门前经过啊。我就是在想，啊，这个人怎么会死啊？啊，死了让这么多人伤心，多难过啊！那人能不死吗？啊，所以常常去想这个问题，从小就想这个问题。啊，后来呢，也不懂啊，他看到这。

那些漫画的，看到孙悟空吃了一个桃子就长生不老，哇，那可羡慕了啊！修道的我那个仙人啊，那也长生不老，不会死啊。啊，那有一年呐、啊，我母亲呐、啊、带我们到外婆家去啊啊，这个初二回娘家，带我们到外婆家。我外婆那边有一个小庙，一个老尼师。啊，那我去每一年呐、啊、都要去那个庙啊吃那个平安面啊，上个庙吃一吃啊，然后看到那个出家人呐、啊。哎呀，剃光头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啊，那个手里又拿一把那个在扫蚊子的啊，我说喂、哎，这个人肯定应该很厉害啊！这个如果问他这个生死问题，可能知道啊，但是小时候也不敢问。啊，后来年纪比较大一点了、啊，看到有一些出家众啊。哎呀，穿着长衫呐、啊，那个风一吹啊，飘飘若仙。哎呀，我看到也蛮羡慕的。啊，到了19岁那一年呢、啊，我16岁就学佛了啊，就开始听经了，听电台的，以前没有电视的，电台啊，一些老法师讲经，有讲台语的。后来19岁呢，啊。有缘啊，接触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因为出家人讲经啊，啊，从听电台听出家人讲经，看那个时候寿山寺啊星云法师的出版的这个觉世行刊，10天出一刊，那个时候佛光山还没有成立啊，在高雄寿山寺。啊，星云法师他到台湾来啊，第一个接的寺院是宜兰雷音寺，第二个就是高雄寿山寺。当时呢，我也去订了一份啊，我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是看到《觉世行刊》呐那个讲经的消息啊，才约我弟弟去听经的。啊，那一年我19岁，我去听经啊。因为出家人讲经啊，很难得啊，知道有出家人讲经就去听了啊，听到现在呢40几年啊，46年了啊，今年65啊，19岁听经啊，46年啊，我算是应该算是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老听众了吧啊，我现在是应该算是资格很老的听众啊。那么这个是应化身呐、啊，啊，应与比丘身，他就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因为你喜欢这种身嘛，那菩萨呢，他就现这样的身来讲经。那有的众生他喜欢这个居士身，他喜欢居士，你现出家身，他未必会来。那么这个也有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台中啊画画这个江老师啊啊，他我们听他讲他这个学佛的过程啊，也讲了好几次。他是福州人啊，10岁跟着父亲啊父母到台湾来啊，福州啊，福州我们刚刚去做法会回来。那以前啊福州人到台湾的也不少，那么他讲他小时候啊2、3岁啊，那个时候呢家里啊经济不好，穷啊，孩子又多，真的呢要吃一碗饭啊，那都不是很容易的。那么他最小啊，当然啊父母也是比较照顾一点啊，都有一次啊大家吃饭都吃那个稀饭，稀溜溜的啊。这个我可以体会啊，那可能现在年轻人他是感受不到啊，这个大人讲啊他也体会不到，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不知道
那种情况。啊，以前日据时代啊，在台湾哦，听我父母啦，听我舅舅啦，听我外婆他们讲，我那个大舅以前啊，那个吃啊都要配给的，分配的。啊，我大舅说要去读书啊，那个稀饭啊煮得稀里哗啦，就好像开水一样。啊，他说呢，喝的都是水啊，那几粒米啊，喝的都是水。他说跑到半路啊，上个厕所，肚子又开始饿了啊。啊，当时啊，台湾的资源啊，都被日本啊拿到前线去打仗，什么米啦，什么通通运到海外去了。啊，吃个猪肉啊，都要分配的啊。那我父亲去当过军夫啊，我也常常听他讲啊，他说那个啊，这个以前有再来米、逢来米啊，台湾有种了逢来米啊。这个日本战争啊，拿那个米去当燃烧的燃料啊，因为它有油啊，燃烧啊，船会跑，所以没得吃啊。啊，所以江老师讲那个，我也可以理解。从小听父母这个长辈讲啊，那种艰苦的情况。那么有一天呢，他说他这个他母亲啊，给他的亲戚啊借一杯米。这个借米我们家从前借过，我知道啊，真的是给人家借米啊，真的三餐就要断炊了啊。那以前呢，借一杯米，我小时候都吃过，所以江老师讲我能体会啊。以前呢，孩子多，经济又不好又穷，真的呢，吃那个白米饭啊，加一点酱油加猪油，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没菜的，那这样就很好了啊！今天有饭吃了，平常都还吃不到。那么江老师讲啊，他说他母亲呢这边啊，那边呢煮了一碗饭啊，那就是要给他吃的啊。啊，其他的哥哥都没有啊，哦，大家都对他都很羡慕哇！你今天饭吃，我们都还没得吃啊，因为他比较小。然后呢，他那个说饭啊，真的热腾腾出来，他两个眼睛就瞪着哦，一直看。那其他的哥哥也在一直看着那一碗饭啊，都用羡慕的眼光在看。结果呢，正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吃到那一碗饭啊，说外面来个出家人敲引荐化缘。那他母亲啊，是虔诚的佛教徒，就把那一碗饭啊。往那个出家人的钵啊一倒，他两个眼睛啊瞪着，他说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看见出家人他就讨厌了啊，他要吃的那碗饭被那个出家人啊化缘化走了，他没得吃了啊。啊，所以在他这个情况之下呢，那肯定他没有意愿啊，要去接触出家的，接触佛法。那后来他怎么学佛呢？他学佛是遇到李老师，那李老师他不是出家人，他是在家人，居士生呐、啊，哦，那不是出家人。啊，用儒给他接引，儒家给他接引。啊，儒家给他接。那有一次他给我讲啊，他去台中莲寺啊，看看诶，李老师在里面在讲，好像在讲课啊，李老师啊这个看到他呢，哦，就很亲切把他招手招进来了，哎呀，来坐坐，这个特别给你留个座位啊，就给大家介绍了，哦，他这个会画画啊，就给大家介绍。啊，就请他进来，啊，进来啊，就讲这个儒家儒学。后来有一次啊，李老师要讲佛经了，李老师说：“那么我明天啊，要讲个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呢是你最讨厌的，你最……因为他看到出家人啊，从小那一碗饭被出家人化。”

化缘化走了，他心里对出家人就没好感啊。他说：“你来听一听啊。”啊，后来啊，李老师跟他讲，他说：“你那碗饭啊，你母亲啊，给你们积功累德啊，啊，给你们积功累德啊，啊，在三宝里面重福啊，啊，所以今天啊，才有缘遇到佛法。”啊，所以李老师啊，他也是善巧方便啊，接引啊的入佛门。那可能他这一生啊，他也不会来学佛。这种居士生。那另外呢，家师净老和尚啊，他也是还不是居士生，应该是教授生啊。应以教授生得度者，观音菩萨就化一个教授生去度他。啊，他以前在大陆学校的老师啊，上课都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啊，当然啊，从小就灌输这种观念，当然长大了他也认为老师都这么讲了，佛教是迷信，那迷信呢，没什么好学的嘛。啊，根本就没有念头啊，想去接触，没有。那么学佛的因缘呢，也是到台湾来啊，他也很好学啊，因为以前在战争啊逃难啊，实在讲啊，也没有时间去升学啊，到台湾来做一个公务员军人啊，这个日子薪水啊也只过糊口而已啊，当然啊也没有钱去学校念书。但是呢很想学啊，所以他就自己写信啊去打听啊哪个教授啊，他想学哲学啊，他打听到方东美教授啊在台大教哲学，写个信啊先向他请教啊，他想啊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去旁听他的课啊，后来约个时间啊跟方教授见面啊，啊，方教授啊，给他讲不要到学校去啊。六十年前的台湾大学，他说现在呢，学校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那你去啊，听啊，有大师说话啊，因为学校啊，老师不是只有一个，请很多个，那一个老师讲一样。讲的不一样，你听到最后啊，也是无所适从，你也学不到东西。啊，当时啊，他也是很失望了，觉得哎呀，好像老师拒绝啊，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听旁听了。后来停了十分钟啊，方教授给他讲说：“这样好了，那你每一个星期天呢、啊？”上午啊，九点到十一点啊，到我家来啊，给你上两个小时的课，啊，这个好像私塾上课一样，一对一的，一个星期上两个小时，啊，给他讲这个西洋哲学、东方哲学、印度哲学，最后给他讲佛经哲学，佛经还有哲学，那不是迷信吗？啊，方老师跟他讲啊，啊，你年轻啊，不懂啊，说佛经啊是世界上啊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听到呢，方教授这句话呢，他才动念头来学佛，来接触佛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他说呢，如果同样一句话。不是从方教授嘴巴讲的，从一个出家人讲的，他也不会相信啊。那从这个现实的例子当中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经典上讲的啊，观音菩萨啊，实际上啊，所有的佛菩萨都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
啊，所以此地讲啊，这个顺冷位的菩萨啊，以十方国现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啊，那这个现的身呐、啊，那比前面呐、啊，当然就更殊胜了。啊，度众生呐、啊，层次就越高了，越广了，啊，啊，那么这个是讲顺人位的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又无生忍菩萨，所谓远不动观慧，欲断三界心色等烦恼习故，现不可说不可说功德神通。那无生忍啊，那层次就更高了啊，这个地位啊，就是第七地、第八地、第九地啊，这无生忍啊，第八地的无生忍位的菩萨呢，就不动地啊，不动观慧，就不动地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动地啊，这三个位置都是属于无生法忍的菩萨。啊，于三界内外不见少法生灭，正法性无生理。啊，这个三品就是七八九地。啊，三界内外啊，就讲我们整个啊宇宙了。这个无生，就是看到啊这些现象啊，都是不生不灭，看到现象啊，不生不灭。那么这个我们凡夫就不容易体会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通通是生灭，哪有不生不灭的？啊，给我们讲啊，这些是无常啦、啊，苦空无常，有生灭，有变化的。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我们现前常识当中啊，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嘛。啊，所以小乘经啊讲这些苦空无常无我，这个我们容易体会，我们可以理解啊，也一定可以认同的，因为事实我们都见到了，接触到了。那讲这个大乘啊，这个无生忍，说这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我们听了听不懂啊。但是呢，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现在呢是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啊，我们证无生法忍啊，必定在我们净宗来讲啊，要往生西方啊，往生西方我们就证得无生法忍。啊，我们打佛七啊，每一支香都要念一个回向偈。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啊，我们往生到西方啊，莲花开了，你见到阿弥陀佛啊，你就悟入无生法忍了。啊，那个时候啊，你也就是无生忍的菩萨了，忍就是认可了、认同了，的确你自己见到了，你就不怀疑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只是听说啊，听佛在经典上给我们说这桩事情啊，那听这桩事情呢，我们当然也相信佛说的话。我们现在呢是相信了圣言量啊，佛说的话就叫圣言量啊，佛菩萨讲的呢，这是他们亲证的境界啊，绝对的不是虚妄的，是真的。

那么无生忍位的菩萨啊，当然啊啊，他教化众生，那就更殊胜了。啊，断三界心色习烦恼啊，习就是烦恼断了，连习气也断了啊，断习气难。啊，这个实在讲啊，这个讲断烦恼啊，从言教出处以上啊，都是断习气。啊，从言教出处啊，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他那个前面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断了。那断了为什么还有41个位次呢？那是习气，断习气难。那么断习气呢，又不能像这个前面断见思断尘沙，你起心动念去断啊，那个是可以起心动念去断。那你这个无始无明啊，这些烦恼习气啊，你不能起心动念去断，你起心动念那又错了啊，又堕又退转了啊，没有办法起心动念。啊，那没有办法起心动念，你也不能起一个心动的念，你起个心动的念又堕入无明了啊，又堕入妄想了。那这个习气怎么断呢？就顺其自然。啊，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古大德的一个比喻。啊，古大德对这个事情啊叫无功用道。无功用道。那么无功用道呢，说怎么用呢？啊，他就比喻像那个酒瓶一样。啊，那个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就好像那个酒啊，你把它倒掉了，就好比呢断了，烦恼都断了啊，这三种烦恼都断了。那断了呢，好像那个酒瓶的酒都倒光了，没有酒了，一滴也没有啊。但是那个酒瓶啊，你去闻一闻，还有酒的味道。啊，酒虽然倒光了，它那个味道还在。啊，那味道还在，怎么办呢？啊，就把它放着，啊，瓶盖打开，啊，给它散发掉，啊，给它放啊，三个月半年的，它就没味道了，啊，就好比啊，这个无明烦恼断了。一般啊，要经过多长时间习气才断尽呢？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三大阿僧祇劫啊，从言教出处算起的啊，前面不算啊。三大阿僧祇劫啊，它自然啊，它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明心见性之后呢，用功呢，他使不得力啊，叫无功用道，顺其自然啊。但是往生西方呢，得佛力加持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跟我们自己修行啊不一样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通途的修行法门啊，西方净土是特别法门。啊，我们啊，你看我们那个往生到西方啊，你知道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了 啊，那多快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你往生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啊，那这个法门呢，这修行就这么容易。

但是呢，也有它难的地方。难在哪里？难信啊，难信呐、啊。如果说一般人呐、啊，不信佛、不学佛的人，他不相信，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也很正常。啊，他那个难信呢，是你研究经教的法师呢，研究的越深入，他就越不相信啊。啊，越不相信了，没这回事啊，因为他知道呢，这个断证的位次功夫一定要到什么才能达到那个地位。那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你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层次呢？啊，真的给他打死，他都不相信啊。那不但呢，一般的研究经教的法师不相信啊，连有的阿罗汉菩萨他都还不相信。都是正果的他都还不能相信。所以佛在弥陀经讲啊，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什么叫一切世间呢、啊、世出世间啊，包括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些圣人啊，都还不相信。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叫难信之法。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哦、这个修到哪一年啊，怎么念念几句阿弥陀佛到西方去就花开见佛就悟无生了、啊、怎么那么快啊，不敢相信。啊，但是佛呢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啊，那个极乐世界真的是这样啊。啊，如果这桩事情真的搞明白了，那真的啊我们是非去不可啊。啊，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真的非去不可。啊，但是这个净土经呢，也很难理解。啊，如果你用通途教理来看啊，那你想不通的。啊，你越想就越不通。啊，如果想不通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听佛的话啊，相信佛的话啊，这样也就可以了。啊，如果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是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佛讲这么多经啊，实在讲都是善巧方便。啊，不然佛啦，只讲一部弥陀经不就好了吗？啊，甚至一部弥陀经也不要讲，像海贤老上这种老实念佛的人呢，就劝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大字也不认识，他就可能念到明心见性了。啊，但是呢，这个世间呢、啊，老实人呢还是非常稀有，大部分是不老实的比较多。啊，因此啊，佛才要讲这么多经，啊，才要化身化这么多。啊，变化身，这里讲这个化身啊，教化众生。那教化众生怎么教化呢？现种种身啊，不但呐、啊，这个有情身，连气世间的身他也现。啊，花草树木啊，有情无情，他通通现。啊，只要啊能够帮助众生啊觉悟的，活菩萨都实现。啊，那么世界呢，众生根器啊，千差万别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也讲了，啊，佛跟诸大菩萨都是一样的，教化众生，都是变化呢，应化身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那《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或有立根闻及信受，啊，像六祖大师那样的啊。海贤老上那样，一听闻他就信受，依教奉行，他短时间就能成就，啊，不拐弯抹角，就立根。啊，或有善果勤欠成就，啊，那善果就是这个人啊，虽然不是善根立志的，但是呢，他善根非常深厚。啊，你常常劝他呢，他也能成就。啊，在三五年呢、啊，一。

定的时间啊，十年八年他也能成就。啊，或有暗钝久化方归，暗钝就是根气比较钝的，那要长久啊，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的一门深入长时勤修，需要时间，要久。那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或有业重啊，业障很深重的，你讲他，他不相信，他不接受的啊，甚至他还排斥毁谤的啊，这样啊，我们也在现前的社会也看到很多啊，不相信啊，你去拉一个人来念佛来听听，看他要不要来。啊，可能自己的家属你拉他都 他都不来的啦。啊，在08年啊，我们在我们师父上人家乡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师做百期，那个时候我那边住了四个多月。啊，四个多月。啊，做了120几场。后来才转到山东去。那么有一天呢、我们住在金刚寺啊，那下午啊吃过中饭休息一下，到实际禅寺啊，金刚寺在庐江县那个县城里面啊，也是一个古寺庙。那实际禅寺呢是在野户山，在山脚下。那我们就坐车过去啊，坐车过去呢，那就带来有一个出家法师的带了 一些佛卡，他旁边呢看到一个拉车的，然后就停下来啊，那个要拿那个阿弥陀的佛卡给他。那个拉车的我看了，那个拉车的一面拉一面跑的，我不信我不信，我一面跑一面讲我不信我不信啊。后来就没办法了，他送他一个佛卡，他车拉着跑啊，一面跑一面喊了、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啊，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你要介绍佛法给他不接受的啊，所以众生啊根气啊千差万别啊，但是活菩萨呢都是平等普度啊，平等普度。因此啊，度众生有时候说主动的比较明显，说哎呀，我们去跟他介绍啦，或是怎么啊，送个什么佛卡给他啊，这个比较明显。那有时候呢，你这个方式呢，那个业障重的，真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他就跑给你追啊，你有什么办法？啊，所以啊，活菩萨也是善巧方便。啊，比如说你盖个寺庙啊，那边有一个佛像，啊，他如果从那边经过，他会看一眼，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他总是看一眼，啊，或者听人家念佛号呢，听个一句，啊，这样啊，也就给他种个善根种子了，啊，但是你叫他进来念佛，他还不会想进来的。啊，但是呢，总是他有听到。啊，如果常常听，常常听，他这个善根也会慢慢、慢慢、慢慢增长啊。啊，这个以前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呢，我们那个大楼啊，那就是三教九流啊。那个我们楼上啊，请那个美国啊一个夏景山老居士，专门看地理风水的。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盖那间佛教会就是请那个夏老师去看地理的啊。现在这个夏景山老居士，我好像前年啊，在广州大佛寺跟他见过一次面。啊，他现在呢移民到北京去了，啊，原来移民到美国，啊，因为他会看地理风水，说现在风水已经转了，现在北京比美国好，所以他现在呢。从美国移民又到北京去。

那么有一次老和尚请他到台北景美来看我们那个民生大楼啊，民生大楼啊，以前有去过的同学就知道啊，现在比较热闹了啊。以前啊，这个民生大楼啊，是台北市政府

卖菜的啦，卖肉的啦，商场。那三楼以上啊，就住家。那么韩馆长啊，那个时候啊，去订了五楼啊，订了一间啊，作为图书馆。那么那个大楼呢，夏景山老居士看了，那个地理不好，盖的方位又不对，所以好像有两三家建筑商跟市政府合作都倒闭了。第三家呢，那个建筑商啊，去接了盖的那个大楼也是倒闭，票据法，还被抓去关。所以那一栋大楼啊，没有使用执照，没有使用执照，大家钱都付了，付进去了，但没房子住。后来馆长啊，他就先把图书馆搬进去，然后去接那个临时水、临时电，那是贵了好几倍。那个买房子的人呢，也只好搬进去了，不然呢、他那个买了那个房子不能住啊，大家就泡汤了。一直啊，我们住了十年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我们十年住在违章建筑里面，没水没电的，接那个临时水、临时电啊，是贵很多倍的。那只有图书馆搬进去，那些人他们才有办法搬进去。大家都是接那个临时水、临时电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韩馆长啊，他还要负责去收水电费，也没有管理员。那一二楼都空空的，阴森森的，很恐怖啊！有喝酒的，跌在水沟淹死的啊！然后啊，这个有同修来听经啊，到五楼哇，又是一片天地。他说：“哦，下面好像地狱一样。”那么这个夏老先生啊，他去看，哎呀，他说这个三教九流的人住在这里。那真的三教九流，那边有基督教的，还有什么摩门教的，还有天道、一贯道，还有这个基督教的还有洋人，有日本人。那我们是五楼是佛教的，四楼是天道，五楼是佛道还有基督教的那真的我看一看真的是三教九流那个如果没有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讲十年了，那个地理风水不可能改变。后来这个远东爱买去租下来那个才改观。所以这个夏老先生他专门看地理风水的。看到那里真的不是很好。那么在那个大楼我们楼上讲经，那么也影响那边的地理风水不然那个是不可能住的啦，那个可能就变成一栋废屋了。那个屋子没有人住那么时间久了就会很多众生去住。现在呢，我们台北市还有。我们那一条信义路我每次要到去莲池阁吃请客都经过，好像在安和路还是哪个那个山脚的地方有一栋大楼我们道场成立17年了98年底就开始使用99年正式申请出来前后16、17年。16、17年我去莲池阁吃饭到现在那一栋大楼还是荒废在那边。我看都会有很多众生住进去。那么那个大楼那些业主如果懂得请法师去讲经他那个磁场会改变。那现在就是荒废在那边无法解决的。那么在华藏图书馆那我们每一个星期天都在念佛嘛。那些人不管天道也好，基督教的、摩门教的。

的，他们都会听到啊。那基督教的呢，那就根本有点要跟我们打擂台一样啊。他们我们念佛念礼拜天就8点半念到下午5点，然后他们礼拜天就唱诗歌，但我看他们唱大概2个小时就唱完了啊。啊，我们练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练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在那个他们基督教的那一家呢，隔出来旁边就是那个方位的电梯啊，楼上就我们以前楼上印很多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红的，然后去贴在那个电梯上面。啊，就是要给他们看到众善根的。那师父说我们两个人去贴啊，那我就拿一个凳子，然后师父爬上去，然后在那边扶着啊，然后师父就去叫他贴啊。贴第二天呢，我们到那边电梯看，哎，被撕掉了。师父说我再贴啊，再贴，再去拿，再去把它贴上去啊。那第二天又被撕掉了，我们再贴，看他能撕几次啊。反正他撕一次要看一遍，他去撕一次就要看一遍啊。啊，这个也是给他们种善根啊。那还有抗议的啊，那个电梯旁边呢写了一大篇啊，他写的也蛮好听的，我们也是信，我们也是拜神的怎么样啊，但是呢会影响我们心脏病怎么会发作，说你们敲的那个法器会让他们心脏病发作啊，这个都有啊。在佛陀教基金会也是一样啊，我刚出家在基金会也是一样啊。基金会呢，我们在12楼敲法器，然后7楼那个说他信基督教的，他说他有心脏病，一敲啊，他说这个心脏病如果他发作死了，我们要负责哈。那么有一天呢，我听到一个人啊，那个人我看不是信佛的人。因为我们常常在念佛，那念佛声音他都听到。有一天呢，他经过我们图书馆门口，他就念给我们听，念了我们那个调给我们听。我说他不管有心无心啦，反正啊，这句佛号啊，他都听进去了。所以这个活菩萨呢，应化度众生呐，啊，真的是有情无情他都现。啊，所以这里讲这个现身呢，啊，我们在看到其他的经典呢，就知道呢，活菩萨呢现的身，他是所有的身都现，啊，无非啊是帮助众生觉悟。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护持极灭人，佛与菩萨同用此忍入金刚三昧，下忍中行名为菩萨，上忍中行名为萨婆罗，共观一义地，断三界心习，无名尽相为金刚，尽相无相为萨婆罗，超度四地第一义地之外，为第11地萨婆罗，皆非有非无，湛然清净，常住不变，同真迹等法性，无言大悲，教化一切众生，成萨婆罗城，来法三界。啊，那么这个极灭呢，是五处烦恼极，啊，极就是没有了，啊，二种生死灭，故名三品，啊，就是这个三品就是9地以上10地，啊，11地就是等觉菩萨，那么妙觉位就是佛的果地了，最高的。那么这个两种生死就是。我们现在在3界6道啊，这种生死叫分段生死。那么6道以外的呢，有变异生死啊，像四圣法界呢，它有变异生死。

果从再往上去啊，变异生死啊，比较维系啊，变就是变化，异就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圆教初住位菩萨到妙觉位啊，到等觉就41个位次。那么你提升一个位次呢，它就是一个变异啊，它这个叫变异生死啊，一个变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层次。那我们凡夫呢，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有通有两种都记住。那三界外的圣贤啊，他们没有分段生死，只有变异生死啊。那变异生死啊，一定到佛果地妙觉位呢，就断尽了啊，就连变异生死也没有了。所以这三个位次的菩萨啊，就是第十地、十一地、等觉、妙觉啊，妙觉就成佛了，入金刚观世，破身相无明啊，前为无碍道，后为解脱道啊。前面的位次啊是无碍，就是没有障碍了。那后面呢，得为解脱道啊，解脱道就是得究竟圆满的解脱。那么这三个位次呢，他来教化三界众生啊，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这个无缘大慈啊，就是度众生啊，无条件的啊，是平等的度众生啊，来教化三界啊，这一切众生啊，所以成萨婆罗城来化三界。那么以上啊，这个无人啊，福人、信人、顺人、无生人、极灭人啊，这个无人啊，都不离波乐啊，这个五个层次的菩萨佛啊，这些位次啊，都离不开波乐智慧啊。那这个还是《金刚经》讲的明白啊。从凡夫到佛菩萨的地位，都是要般若智慧啊。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凡夫，但是呢，般若啊，也是不能够不学习的。那么此地啊，这个表姐啊，也讲无人不离般若啊，欲救众生苦难啊，以与大乐虚行教化，心断二因，自离苦果。当知教化乃护国救世救度一切众生根本大法啊，这是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呢，都需要般若智慧。那么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他也不要说什么成佛了啊，连个断恶修善他都不知道要怎么修啊。没有智慧呢，往往啊，我们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啊，迷惑颠倒了。每一天啊，我们在修贪嗔痴，还以为我们在修行，这个就是颠倒了啊。为什么会颠倒呢？因为没智慧啊，没有这个智慧的关照啊，我们人啊，就不容易觉悟过来。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大家必须多听啊，因为他老人家讲的真的都是智慧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智慧啊，都是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般若智慧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啊想得太难，想得太遥远啊，好像遥不可及，不要这么想啊，因为你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嘛，你给他想的那么遥远干什么？但是也不能想的太容易啊，太容易我们容易懈怠，虽然有啊，升不起来，有障碍啊，因此我们听经念佛啊，实在讲啊，就是暗合道妙啊，就是不知不觉啊，在启发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是最方便的方法。那么像这些经教啦，我们啊学习学习啊，啊对我们念佛都有帮助的。一方面啊，让我们知道啊，念佛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啊，你没有其他的经啊来做个比较啊，我们实在讲啊，也很难去体会念佛法门它的殊胜在哪里。啊，像我们前面讲的，讲到无生法忍，哇，那照一般通俗法门，你要修多久啊，才能达到那个地位？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啊，啊，念佛呢，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悟无生啦，啊，那这个一般的法门哪有办法跟这个净土法门相提并论呢？啊，这个。其他的经典啊，对我们认识净土，实在讲啊，是有帮助的。啊，当然啊，不修净土的人啊，当然啊，对他认识净土是没有帮助啊。但是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啊，学习净土法门的人来讲，那帮助是很大。那么学习其他的大乘经典啊，啊，这个净土法门，佛也是在大乘经啊，可以说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虽然有一些大乘经啊，不是专讲净土，但是附带讲的也很多啊，附带讲的啊，有的明显的附带讲，有的比较不明显的附带讲，都有那个介绍净土的经义在里面。啊，那么佛菩萨呢度众生总是希望啊众生赶快成佛嘛，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那赶快成佛修净土最快啊，这个比什么法门都快，而且呢三根普被利顿全收。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不管讲什么经，学哪个教，都要回归净土，那这样才符合我们修净土的宗旨啊！不然呢，你讲这部经修那个法门，讲那部修那个法门，到最后呢，讲了很多经呢，修了几十种法门啊，修了很多，但是没有一样啊能够深入，那得不到利益啊，所以。千经万论都需要回归到净土啊，这样啊才不违背我们修学净宗的原则啊，这点道理啊大家也必须要了解。那么般若啊，不管哪一宗都需要般若，因此啊这个般若经实在讲啊也不能不学习啊，但现在学般若经啊，实在讲还是姜卫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啊，大家听了会比较有受用啊。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的名气很大啊。

这个有没有学佛的人啊，都听到《金刚经》啊，都知道，哎，有一部《金刚经》啊。因此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有时间来学习啊，就知道了怎么修般若了。啊，对我们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呢，要救众生离开这些苦难啊，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那么必须啊，要去推行这个教化。啊，推行教化呢，我们从一个比较现前的啊，断恶修善啊，断十恶修十善，从这里下手。啊，像现在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啦，《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啊，从这个地方下手，这个下手啊，就会跟般若相应了。啊，所以当知啊，教化乃护国救世救度一切众生根本大法。你说救一个国家、救度一切众生根本的大法，就是在讲经教学。啊，特别现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那现在我们看到国家社会这么动乱，整个世界不太平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呼吁啊，说每一个宗教都出来讲啊，但每一个宗教有一个卫星电视台啊，把这个正确的教理讲清楚说明白啊，大家明理之后啊，自然他会明辨是非善恶，就知道要去断恶修善。他说大概啊一年啊就会收到效果了。啊，可惜呢现在呢这种这么好的教化的科学工具呢，都用在那些不对的不好的。啊，才会造成现在世界这么乱。啊，所以护国教化是根本啊，如果不提倡教化啊，但教化呢要以圣贤活菩萨为标准啊，不能以凡夫的烦恼为标准啊。你凡夫的当然现在都在教化啦啊，那个电脑网络都在教啊，教什么呢？教你造恶业的，那个也是在教化。啊，那个教到最后呢，那这个世界呢，那就大灾难现前了。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我们明天晚上，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念慕汝者，赞叹如此，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

那么虽古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啊，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啊，就是这个道理啊。现在这个道理啊，科学家也证实了啊，念头啊会影响环境啊，现在呢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了啊，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啊就是恶念恶习啊，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啊，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啊，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啊。我们念弥陀经啊，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那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呢、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啊，这是因缘了啊，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啊。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啊，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身。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在这成无上道啊，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啊，他还没有发愿呐，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啊，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啊。像我们现在讲啊，遇到这个善知识啊，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啊，包括这个房念老。北京方念老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那这些通通是善友那善友来做真善言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啊，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
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及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啊，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啊，这生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啊，往往福报现前呢，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啊，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啊，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呢、啊，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啊，真正啊，要得到解脱了，啊，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唯一的捷径。啊，那么因缘呐，啊，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啊，这个因缘呐，这个还没有成熟啊，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啊，不想离开六道啊，菩萨也加持啊，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天人啊，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了。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啊，这是天人的寿命啊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啊，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声，身体啊发出啊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啊，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天人洗澡啊，他水不沾身上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他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平常天人不眨眼的，那这个小偶衰相现前啊，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
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味道不好的味道。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这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他没有提升，是往下堕落。异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仪福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那的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佛菩萨的教导加持，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花、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界定，

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

个意义当中啊，去修学啊，才是真正的供养了，啊，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啊，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啊，离相修福啊，他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啊，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证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了，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啊，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舌，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啊！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如果不明了啊，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就不会收敛了。他认为啊，造恶业啊，也没有什么恶报，他认为啊，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他就不会收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
显示出地藏。

上法门尽虚空变法界，以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具足第二福，闻会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出信位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啊，那么断见惑啊还在六道，但是啊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出信位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圣言教就是出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这个出信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出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42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他天上人间最多7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中门是开始 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但是教下的悟路没有中门那么彻底。他只能是
教下是见悟了，中文的顿悟啊，那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啊。那教下你可以顿悟啊，那如果不能顿悟啊，你可以渐渐的悟啊。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啊，那他也是悟啦，但是不彻底啊。那还有很多层次啊，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啊，啊中文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教下呢比中文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那只证得出果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啊。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圣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以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设载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啊，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啊。像近代杨仁山居士啊，民国初年呐、啊，这个我们。佛门啊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
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啊，要有人把这个经义啊，经典里面讲的义理啊，给他宣扬啊，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啊，就是把这个地藏经啊，这些道理方法啊，讲得清清楚楚啊，讲清楚讲透彻，大众啊，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啊，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啊，地藏菩萨的教导啊，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啊？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啊，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那转业就容易了啊，关键在心转过来啊，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啊，啊，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沉思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啦，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啊，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啊，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他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病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
延长，那就还延年益寿。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知量。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他不相信、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依然、照做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这是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第一业，第一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扶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咎，反而造罪业了，那就护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造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这个人呐、有总是有个命运呐、这个寿命啊，长短呐、也是有个定数、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依照这样修啊，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病人啊，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啊，但是有业障啊，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呢、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啊，就增福延寿。所以消业障延福寿、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这个果报、就升到天道去了、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
果报差别很

都在一念心的转变啊，所以这个是啊，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啊，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诚实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啊，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啊，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啊，善根福德虽有啊，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啊，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啊，也可能是来生来世啊，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教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啊，还不能走啊。那如果你还放不下那佛就走了啊，让你慢慢处理吧所以念佛人啊，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了很淋漓尽致了。你看他。

0: 活到112岁，天天干活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啊，人家呢给他讲啊，师父啊，天都黑了，休息吧。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啊，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啊，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啊，喊了没人答应啊，进去房间一看呢，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啊，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啊，原来师傅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呐，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乳腐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失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呢，升到哪一天呢？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啊，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了。 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
1: 嗯，

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啊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一种方法，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方法很多，这里列举一二，关键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随自己的能力，来办，这个供养祭。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圣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现在讲莫忘初心。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在这个心这个真心初心就是真心了，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心态。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那没有这种真诚心那就收不到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就是没感应了。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堂课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字，见汝行止，念慕汝子，赞叹如此，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道理科学家也证实了。念头会影响环境。现在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有它的理论基础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就是恶念恶习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

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我们念弥陀经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这是因缘了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在成无上道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他还没有发愿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像我们现在讲遇到这个善知识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包括这个房念老北京方念老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那这些通通是善友那善友来做真善缘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受记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 现前这个社会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这生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往往福报现前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真正要得到解脱了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唯一的捷径那么因缘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

还会想出离六道。啊，这个因缘呐，这个还没有成熟啊，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啊，不想离开六道啊，菩萨也加持啊，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天人啊，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兰也是里面的二级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二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了。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啊，这是天人的寿命啊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啊，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声，身体啊发出啊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啊，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天人洗澡啊，他水不沾身上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他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平常天人不眨眼的啊，那这个小偶衰相现前呐，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味道不好的味道，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啊，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
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

它没有提升了，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仪福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生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活菩萨的教导加持。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活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花、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戒定、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表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当中去修学，才是真正的供养了。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以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

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啊，它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证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了，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生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利耳根舌，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啊！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就不会收敛了。他认为造恶业也没有什么恶报，他认为这个 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他就不会受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多多少少就会受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变法界，以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

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具足第二福，闻慧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慧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慧。此地之德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子，四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初信为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那么断见惑啊还在六道，但是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乘言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这个初信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出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那中门是开始 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但是教下的悟路没有中门那么彻底。他只是教下是见悟了，中门的顿悟他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那教下你 可以顿悟。那如果不能顿悟你可以渐渐的悟。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那他也是悟了，但是不彻底那还有很多层次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渐悟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

电路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教下呢比中文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啊，只证得出国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铲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乘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疑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活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啊，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啊。像近代杨仁山居士啊，民国初年呐，这个我们佛门呐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造像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啊，要有人把这个经义，经典里面讲的义理呀，

给他宣扬、啊、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啊、就是把这个地藏经啊这些道理方法啊讲得清清楚楚啊，讲清楚讲透彻，大众啊，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啊，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啊，地藏菩萨的教导啊，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啊，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啊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那转业就容易了。关键在心转过来啊，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啊。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啊？啊，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啊、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啦。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呐、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他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变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摧，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知量。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啊啊、他当然就不怕，
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

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这是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地狱业，地狱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吃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救，反而 造罪业了，那就护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遭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成施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这个人呐、有总是有个命运呐、这个寿命啊，长短呐、也是有个定数、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依照这样修。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这个病人、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但是有业障、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就增福延寿。所以消业障延福寿。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这个果报、就升到天道去了、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所以这个是、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那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业障、应该堕到三恶道、成施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

善道去了，啊，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啊，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啊，善根福德虽有，啊，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啊，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啊，也可能是来生来世，啊，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啊，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啊，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啊，还不能走啊。那如果你还放不下啊，那佛就走了啊，让你慢慢处理吧啊。所以念佛人啊，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上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啦，很淋漓尽致啦。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活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人家呢给他讲啊，师父啊，天都黑了，休息吧。这个海贤老上说快了快了。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两三

0: 点他就往生了。啊，到了六七点，人家请他吃饭，啊，喊了没人答应啊，进去房间一看呢，啊，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啊，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啊，原来师父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做了做完就不做了啊。啊，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呐，啊，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呀，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至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虎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呢？ 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了，啊。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闻名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 莫退初心，
1: 嗯，

文明践行三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啊，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持续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祭。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乘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现在讲啊，莫忘初心呐。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啊，最重要的地方啊，还是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在这个心这个真心初心就是真心了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心态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那没有这种真诚心那就收不到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就是没感应了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堂课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一二。

0: 得日新，万邦为怀，事次满，九族乃离。这一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得日新，万邦为怀。我们看到这一条啊，主要讲这个德行啊，德行呢天天进步，世界各国都会受到感化而引来归顺，心智骄傲自大，连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也会离散。那么这一条就是讲谦虚它的重要了，主要呢还是要有德行，德行天天的进步，万邦为怀啊，万邦啊，他就会来归顺了。得日新啊，就是不断的进步啊，不懈怠。这个如果自满啊，反过来啊，自满这个就退步了啊，这个就不是新了。所以这个九族乃离啊，九族就是自己的家属，连自己的亲人家属啊都会离开我们，那何况说外面的啊？可见得啊，这个德啊是最重要的啊，德是根本啊，特别是谦虚、谦德啊，谦德啊，大家都乐意来亲近啊。如果骄傲自满呐、啊，连自己的人呐、啊、都会离散。这个九族啊，就是九代啊，是直系亲属，包括这个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啊，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贤孙啊，这是九族。那么第二个呢是啊，指出父族啊有四族，母亲有三族，那妻子这边有两族，指岳父、岳母。那么母亲这方面呢、啊、指外祖父啦、外祖母、姨母啊，以及他的儿子啊，这个就是讲九族了。那这一条啊主要是讲这个德啊，那特别啊是谦德啊，天天进步啊，日新就是天天进步啊，世界各国啊都会受到感化啊来归顺。这个骄傲啦、自大啦，这个连自己九族啊、自己的亲人啊，甚至身边最亲近的家人啊，也会离开，所以不能骄傲啊，不能自满啊，这一条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6。故亦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43说愿。故亦曰，故就是因为这个上面呢、都讲了几个谦虚这个德行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易经讲有一

0: 就是有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呀、啊，也是真理啊，真实的道理，能够按照这个真实的道理去做。我们现在讲啊，按照这个道理啊去落实、去实行，大足以守天下，大呢能保住天下。我们现在讲啊。能够守住整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啊不乱。中足以守国家，中就是自己一个国家，这个守能够守住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小足以守其身那么小就是自己本身可以守得住，守住这个身就是自己本身能够得到大家的尊敬。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谦之谓也。这一道这里说出来了。是哪一个道理呢？谦虚。谦这个真实的道理一个人谦虚能够守住自己一生不会失败。一个国家都能够提倡谦让那可以守住国家。整个天下的人都能够谦让，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所以这个谦是真实的道理，我们要学习。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7。若身高必自下，若自狭必自耳。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若身高就是如果要登上高处，一定从低处开始，从低那么往上爬。如果要行远，一定要从近处起步。因此无论做学问或者处事，应该从浅近处下手，然后循序渐进，慢慢深入，不可好高骛远。这个就是谦虚了，不能好高骛远，不能眼高手低，一定啊要从最低那个地方开始，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有一些公司行号，那么这个创业的老板白手起家。从基层最基础做起，成就了一番事业。那如果他的儿女现成的，他没有从基层上去了解，去学习，那一上来就当老板，那么他就不知道下面这些工作的情况了。所以这个一条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从一个最基本

0: 啊来开始啊，不可以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扎扎实实的从基础开始，从最浅近的一步一步的来下手，循序渐进啊，慢慢的再深入。好，那么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千七一二八。江海所以能为白骨王，以其战下之。那么这一条啊出自于卷34老子。江海啊以卑下，众流归之。所有的水流啊都归到大江大海。若民归救亡者啊，那么这个比喻啊就好像人民啊归向君王领导。江海所以能成为山谷河川汇集的地方，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下的地位。你看这个江海啊，它是在低处，它不是在高处。那所有高处的水啊都往下面流啊，流到下面的大江大海。这个来形容我们人一个谦虚卑下不可以共高我慢那个共高我慢那你就流失掉了只有在卑下的，那么它才能归纳所有河川的水就像江海一样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一个人要谦卑卑下。那么这样当一个君王领导如果能够谦卑卑下，那所有的人民就会归顺这个君王领导了。那天下的人民通通来归顺这个是当一个君王领导不能共高我慢。由此可知，君子应虚怀若谷，谦冲自下，德行才能日益增长。由于这个道理做一个君子，那每一个人都要做君子，每一个人都有做领导的地位如同在家那在一个团体那自己本身也要领导自己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的心态就是要谦卑才能受益。这个德行各方面才能日益增长不可以共高我慢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9。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是彼犹贤，自是犹不孝也。故人愿告之而不厌，毁之而不倦。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这个疫情这两个字啊，是超群出众的意思。不孝啊，是自己谦虚的言辞啊，指自己也说，哎呀，某人自己不才不贤。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这个就是一个君子啊，常常啊保持啊谦虚的心态。举止啊，这个动作啊恭敬有礼貌，不以自己的才能啊加在啊众人之上啊，好像说你们都不如我了，这些只有我会了啊，这个就是以自己的才能啊加在啊众人的上面，把大家呢压下去啊，你们这些都不如我，不以一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就是自己有才能啊不可以以自己的才能啊去压别人啊，那这个就傲慢了。是彼犹贤，这个是彼犹贤啊，就是把别人啊都看作是贤能之士啊，都比我强比我好，而把自己看成是不贤之人啊，这个自己不孝啊，就是说啊，这个我不才啊，啊，这个你们都比我强啊，啊，就是自己啊自卑自谦啊，自己谦卑啊，所以纵然自己再有才能啊，也不可以啊有傲慢，以自己的才能去压别人。那么这种谦卑谦虚的态度啊，因此啊别人他们知道的就愿意啊来告诉他啊，而不觉得厌烦啊，教诲他而不觉得疲倦啊，因为君子啊他能接受。那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很高了，自己什么都行了，那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别人也不敢跟他讲了啊，因为呢他不能接受，在德行才能方面呢就不能再进步了，所以不能够自高自大自傲自满啊，要常虚其心志，心要虚啊，再高的才能啊也不能共高我慢去压别人啊，时时刻刻啊觉得自己都不足啊，要不断的学习，这样才能够提升，才能够进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0，汝为胡今，天下莫与汝争能。汝为胡华，天下莫与汝争功。汝为胡今，天下莫与汝争能。汝为胡今啊，今就是自夸自负的意思啊，自己啊自称自己贤能，自己夸耀自己。我们现在话讲，这个人很自负啊，常常夸耀自己啊，他的才能。汝为胡今啊，就是你如果能够不自以为贤能，不自负，天下才没有人和你争贤能，就没有人跟你争了。汝为胡华，天下莫与汝争功。这个华是自我夸耀，你能够不自我夸耀，天下才没有人和你争功劳，天下就没有人会跟你争功劳了。夸耀自己的功劳，自己夸耀自己啊，争的人就多了。自己如果不夸耀自己，天下就没有人会跟你争功劳。换句话说，国君能时时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天下才能永保稳固，不被推翻。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谦虚啊。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这是我们每个人啊都需要啊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不要自夸啊，不要自负，这样啊就没有人争了啊，也是示范给大家看啊，自己不自夸自耀啊，别人呢、啊、他也就会跟我们争了。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1。吾人有善显不自华，有能则寡不自矜，华则掩人，矜则凌人，掩人则人亦掩之，凌人则人亦凌之。这一条出自于卷26未至下。人有善行，很少有不自夸的，有能力也很少有不自傲的，自夸就会掩盖别人的优点，自傲就会凌驾于别人之上，掩盖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掩盖他，凌驾别人的人，别人同样也会凌驾于他之上。所以这个一条就是不要用自己才能去压别人，压别人掩盖别人的优点，就是掩人了。凌人以势力去欺压

0: 别人、欺负人啊，这个当中啊，也都有因果的啊。如果一个人呐、啊，他常常喜欢呐、啊，以自己的能力啊，他很傲慢啊，常常以自才能啊去压别人，演人的压别人。这个金呢、啊，就是很自夸啊，自傲啊，这个也会去欺凌别人、欺负人啊。那么演人啊，就是去压制别人啊，那别人也会来压制他啊，欺凌别人呢、啊，别人也会去欺负他啊，这个就是有因果啊，这个是因果报应，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跟前面一条啊也同样的道理，这条啊主要啊。就是我们自己纵然再有再大的能力，也不可以自矜自华啊，去欺凌别人，去掩盖别人啊，去压制别人啊，这一点一定要避免。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2。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交且令，其余不足观也已。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办事能力，但是骄傲而且吝啬，不肯与人分享，其余虽有小善，那也就不值得一观了，其余的也就不用谈了，不用看了，不足观也已，不用看了。这个就是说自己的才华纵然再好，也不可以骄傲吝啬如果很有才华但是骄傲而且很吝啬不肯施舍这个佛法讲的坚定，其他呢如果有什么小善也就不值得去提了，不值得去看了可见的这个骄吝是很大的毛病这个我们要不断的避免。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
1: 七谦虚133，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畏，高而无名，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上，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则，其为圣人乎？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亢龙有悔，亢是至高，龙为君位，就是处于啊极尊之位，应当以亢满为戒，否则会有败亡之祸。这条主要说啊，孔子说处于极尊之位，就最高的地位，在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最高的这个地位啊，现在讲啊，总统啊，应当以高傲为戒，否则会有败亡毁退之祸。为何这么说呢？孔夫子说地位极其显贵，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位置，身份极其崇高，没有人能亲善接近，贤人都处在下位，而无法在旁边辅佐协助，因此一举一动不谨慎，就会引祸上身。亢字的意义，亢这个字的意义啊，只知进取却不知退守，只知存在却不知会衰亡，只知道获得却不知道会丧失，这只有圣人的智慧能知道如何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只有圣人才能如此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立三单言贵德八谨慎134为慎枉念作狂，为狂克念作慎。这条出自于卷二上书。为慎枉念作狂，为狂克念作慎。唯有圣人无念于善，则为狂人；唯狂人能念善，则为圣人。言桀纣，挥食狂淤，以不念善，故灭亡也。这一条为圣枉念作狂，这个枉念这两个字是失掉觉察，这个念就是妄念，作狂，那么就变成狂妄愚昧。

0: 昧之人啊，因为被这些妄念烦恼蒙蔽了，那变成了狂妄依昧的人。所以圣人啊，他怎么称为圣人？唯狂克念作圣啊，能够啊克服这个妄念烦恼，那他就是圣人了。这个圣狂之分啊，就在这一念。人人都有圣明的本性，那么如果失去觉察，那么就被这个妄念啊所蒙蔽了。一旦妄念升起来啊，随着妄念啊一直发展下去啊，而且相续不断的，则被烦恼妄念啊缠缚了，那就变成这个狂妄了，变成凡人了啊。那么凡人能够克制妄念，那么这个就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觉察的功夫啊。一个妄念起来啊，赶快把它克制下去，保持这个心地纯净纯善啊，不要被这个妄念啊所转了，不要被这个妄念啊蒙蔽我们的清净心，保持正念。那这样啊，狂妄的凡人啊就变成圣明的圣人了。由此可知，圣与狂之分就在妄念与克念之间。所以圣狂啊，它区分就是在一个能够克制妄念，那就是圣人；不能克制妄念啊，随着这个妄念呢、啊，就变成狂妄依昧了，变成凡人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谨慎啊，提高警觉啊，时时刻刻要提起观察的这个功夫。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这个妄念起来不怕。无始劫以来啊，我们这个妄念啊就是不断的。这个妄念起来怕的是觉察太慢了。随着这个妄念啊被妄念蒙蔽，被妄念啊转了，那就越来啊越迷惑了，越狂妄了。如果一回头啊觉察，赶快把这个妄念啊克服下去，那么就是圣人了啊，就是活菩萨了。这是古大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圣狂之分就在这一念之间。这是我们要很谨慎啊，时时提高警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5。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条出自于卷27无字上。传曰，这个传啊是国语，国语啊，这本经书上讲的。从善如登，从善啊，就是

0: 为善如登山那样艰难，必须时时克服自己恶的习气、恶的行为，所以这个好像登山一样了、比较辛苦了，就是对治自己的恶习气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要对治。那么对治自己的烦恼这个也是要很有勇气坚持，才能克服自己的恶习气。从恶如崩如果为恶如山崩那样迅速堕落，一失足成千古恨本来我们的恶习气就比较严重了比较多了，如果再为恶再从这个恶上去发展，就如同山崩那样迅速堕落下来。我们都有看过这个山上泥石流整座山这样很快的坠落下来，这个是形容如果为恶造恶业，本来恶业就很严重很多了现在呢再继续造，那就会像山崩一样那么快速的堕落，人性就堕落到谷底了。所以我们要谨慎努力来断恶修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6。曲礼曰：无不敬。言若失，安定持，安民哉。这条出自于见曲礼记。曲礼说，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不恭敬的，举止端庄稳重，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谈吐讲话安详稳定，条理分明，这样啊才能安定人民啊，就是安人民的心。这个是在《礼记》里面讲的啊，这个就是一切恭敬，就是对一切人事物啊，心存恭敬，我们的举止动作啦稳重啊，就谈吐安详，讲话呢条理分明啊，这样才能安人的心。无不敬啊，就是一切都要恭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7位以高而义义下，官义大而心义小，禄以厚而慎不敢取。这条出自于卷43说谚，位以高而义义下，这个位是地位，在社会上或者是在这个政坛上当官的，地位越高而态度越要谦恭，要谦虚恭敬，这个下就是说心态就是卑下，我们一般讲谦卑谨慎。官职越大而内心更要小心谨慎，这不能胡作妄为啦。禄以厚而慎不敢取，这个禄就是俸禄，就是收入已经很丰厚了，那么更要谨慎不敢妄取贪取，不能贪了，已经有很丰厚的收入了，那如果再贪得无厌那就不好了。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报章杂志报道，很多这个官员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俸禄已经很丰厚了，这个俸禄我们现在讲他的薪水很高了，这可以过一个很优异的生活了，但是呢是贪财落到最后身败名裂。所以这个一条也是小节谨慎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学习，不管自己地位有多高，这个义气心态越要这个谦恭谦卑，官职越大心越要小心谨慎。俸禄已经很丰厚了这个薪水已经很多了，就要谨慎不敢贪求妄求，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完美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

0: 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啊，上一次啊，讲到经文啊，第十三页第二行啊，第二句，离障难故啊，离障难故。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我们在《观世音菩萨本基感应颂》里面呢、啊，那么找了几条公案呐、啊，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再把这个离障难呢，啊，再讲一两个公案。那么离障难啊，那个障就是业障啊，难呢就灾难啊。那么今天啊，我们选讲这个公案啊，是在明报录啊，明报录，这个明就是幽冥的明啊。一般呢、啊，我们讲阴间啊，这个报啊，就是果报啊，因果报应这个报。录就是记录，啊，记录，啊，那么这本书就是，专门收集啊，有关呐、啊、这个阴间，啊，这些果报的啊这些事迹的记录，那么这些事情啊都不是迷信。啊，确有其事。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最近也印了这个《明报记》，啊，这是唐朝时代啊，这个唐麟啊，吏部尚书唐麟，那么他收集的资料，啊，那么他编了一本《明报记》，编了一本《明报记》。那么这个《明报记》啊，里面有一个公案啊，冀州小娥啊，我们也给它拍成这个动画片啊，在流通。那么这个路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闻呐、啊，啊，现代人呐、啊，啊，给他讲这个路啊，现代人可能。听不懂啊，这个录是记录啊。我们现在讲啊，新闻记录啊，记录这些事情。那么古代有这些阴间明报的事情啊，现在呢不但有啊，还比以前更多啊。我们自己也碰到过，也看到过啊，也听说过。在报章杂志也看到过。啊，我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啊，这个木栅分局长啊，现在呢是这个黄柏林居士啊，他在这个单位啊工作啊。那么过去呢，他也花心呐、啊。把台湾历年来啊这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啊，有一些灵异的啊这些事迹啊，他都把它收集出来啊， 现在听说也编了一本书在流通，那么这是现代的。听说呢资料啦也相当之多。那这个书我还没有看过啊，但是我听说呢已经有出来流通了。我想也有因缘那么找一本来看那么他在警戒服务那么这些记录都是真实的那绝对不是虚构的。那么古代有这些事情，现代也是有这些事情。古今来对照，那么我们就能确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六道轮回确确实实是真实的那不是虚构的。那么《明报录》这本书记载一个公案说杭州林聚集女患病，足足作声这个杭州中国这个浙江省杭州市现在是浙江省的一个省会杭州市。那么讲到杭州呢，这是中外有名的不但中国人知道外国人也都知道。现在是一个观光旅游的很有名的一个地点。没有去过的游客呢大家都会想去看看。那么这个明报录它是没有记载什么时代。古时候有时候有记载这个时代时间，有的没有。那么这些事情虽然没有记载什么时间但是我们是可以相信的。那么杭州一个姓林的这个两点水凌波这个凌他姓凌相聚的聚，吉祥的吉他有一个女儿呢患病得了病，足足作声。足足作声就是这个他患了这个病那嘴巴呢都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声音那不是他原来这个声音听他这个声音好像在讲什么话跟平常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个一看就知道他是有病了不正常了我们现在讲不正常了嘴巴呢一直在讲话了足足作声一直在讲话这个事情呢是古代的，现代有没有呢我都看到不少那是真人真事现在呢这在我们道场我们都常常碰到他来讲了很多话那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但是这个他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但是得了这个病他就不正常一直在讲话那么寇之寇之就是就问他了问他呢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附在这个林先生的女儿身上一直讲话到底你是谁 要做什么啊？这个叩之啊，就是问他了，你是谁呢？啊，到底要做什么呢？啊，因为看到他这个女儿呢，这个人是完全不正常了。啊，我们看到啊，有一些人呐、啊，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就知道啊，这个人有毛病了，有问题了。那么寇智就是问他呢，啊，他就讲话了，称夙愿，夙愿呢，就是说他是这个人啊，他附在身上这个人，他夙就是过去，过去的冤家债主，怨的冤家，过去生啊结怨的。曰于倪瑞龙，扬州人。啊，他自己讲出他的姓名了，姓倪啊，一个人字旁，一个儿子的儿。啊，这个祥瑞的瑞，啊，龙凤的龙，啊，他这个姓名都讲出来。啊，那么他是扬州人。啊，这个08年呢、啊。我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百期系列法会，那这些事情碰的可多了，啊，真的呢，那个附体的讲出来的有名有姓有朝代，啊，有战争史的，有这个私下这个怨仇史的，啊，被杀害的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讲出这些公案呢、啊，啊，有一些人不相信，那我真的是很相信啊，因为自己亲自见到过，而且见到非常之多。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呢、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倪瑞龙。他说他是扬州人，扬州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这个扬州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名的。过去啊，这个皇帝啊，建都在北京，到江南来啊，这明清这个时代的皇帝啊，到江南来呢，必定会到扬州去。扬州也是一个风景非常好。啊，那里有一个瘦西湖啊，也是一个观光的景点。啊，那里我也曾经去那里做过30系念啊，扬州。那么这个鬼呢，他报出他的姓名啊，他是叫倪瑞龙，扬州人。啊，那么这讲过去生的事情。有地50亩被豪家占夺，啊，他说呢，他有土地啊，有50亩，啊，被这个豪家呢侵占抢夺了，啊，这个土地啊被这个有势力的地方上的这个富豪啊强权呐、啊。去侵占抢夺，这自古以来啊，到现在还是有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自己家里土地被强占了，当然他心不甘了，不甘心，说如你前身及查验刘某啊，他说呢。他对这个林聚集讲啊，啊，说你女儿啊，啊，前身就是前一世的，他身为查验刘某，啊，这个查验呢、啊，这个督查验的，啊，姓刘，啊，就是当官的了。啊，授我云，护臂。

益我于义。啊，受我盈就是接受我的这个盈粮。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了啊，一定啊，这个倪瑞龙啊，他拿了钱啊，他这个土地被强占了啊，拿这个钱啊，拜托这个查验刘某啊，来帮他呢，这个把这个土地要回来啊，这送了他一些银两，送了一些钱。但是这个刘某呢，给人家收了钱啦、啊，不但没有替他要回这些土地啊，还复辟我于义啊，还把他害死在监牢狱里面啊，还让他去坐牢啊，让他死在牢狱，含怨60年呐、啊，啊，他这个。怨仇啊，已经有60年的时间了。啊，那么这个60年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死了，再投胎，再到人道来啊，那又是几十岁的人了。啊，含怨60年。啊，尽所命耳。啊，那这个查验刘某啊，就是这一生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那他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对头啊，要来这个报仇啊，要报仇啊。那么已经等了60年了啊，那么今天呢、啊，要来。给他要命了、啊，索命就要命了。严厉押赴地府啊！啊，那么严厉就是说这个倪瑞龙啊，这个鬼魂呐、啊，这个话讲完之后啊，就是附在他的林聚集女儿身上，这个鬼魂。那这个话讲完呢，啊，就把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押赴地府啊，说把她押到阴间地府去了，口中喃喃数名士啊。那么押到地府啊，啊，我们一般的人啊，没有这个业力的人，他看不到啊，他的家人也看不到。他看到呢，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嘴巴一直在讲话。啊，那么口中喃喃呐、啊，喃喃就是一直念，一直讲，讲个不停。啊，讲述这个冥间就是阴间的事情。啊，出黑如墨，情史遍露。啊，那就讲啊，他到了这个阴间呐、啊，一开始去呢，一片黑暗，啊，好像那个墨水一样。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情就是说一下子啊，那么才开始能辨物啊，辨就是说能看到一些景象。那么能看到的时候啊，就看到鬼门关啊。这个鬼门关呢、啊，以前我小时候看这个漫画书啊。啊，这个有这个写这个漫画书的啊，这个阴间地府啊，它上面都有一个牌匾啊，写个鬼门关啊，还有望乡台、奈何桥啊。那么这些呢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个道教的道士啊为这个。死的人啊做功德啊，那么都会调出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图出来啊，调出这个图啊。那么道教里面讲啊，有鬼门关啊，有望乡台啊，还有奈何桥啊，皆遍历

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道教啊，他这个调出这个十殿阎王啊，也真有其事啊。这变力就是说，这些通通经历过。入魔者骨肉片片作痛身，昏为虫蚁啊！啊，这个入魔就是受刑罚的。啊，进去这个地狱呀，把这个身体啊，这个骨跟肉啊，磨得一片一片的，啊，做痛身。啊，然后呢，分为虫蚁，啊，再变作虫，变作蚂蚁。啊，那个是到畜生道去了，啊，这是地狱的这个景象。其余诸异苦不可言，其他还有很多地狱，啊，那个苦啊，用言语无法去形容的，讲不出来的。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哦，在03年请台中江义子。江老师画第一遍相图啊，那么这个是为庐江县城隍老爷画的啊，画来劝世人的啊，这个长卷呢50米啊，这个高有26公分。那江老师画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不到一年，大概10个多月，画这么长的画卷啊，啊，真是空前啊！而且呢，他这个工笔画呢，没有一笔败笔啊。他说呢，他给净老和尚讲啊，他说他作画的时候啊，这个手啊，仿佛有人拉着他的手在画。啊，所谓神来之笔啊，老和尚就给他讲啊，说那个一定是城隍老爷啊，扶着你的手啊画的，啊，所以没有一笔败笔。啊，这个第一变相图画出来啊，啊，我们原来这个原尺寸的，啊，还有缩小一半的，啊，还有1/4的，还有更小的。我们都做出几种版本了，出来流通。那么姜老师画的这个第一变相图，它就是根据道教玉律宝钞啊，这个十殿阎王啊，这个来画的。那么道教讲地狱呢，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啊。那么佛经里面呢，讲的地狱啊，讲的详细。讲个深广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这道教就有讲了啊，这个道教里面就讲啊，这个地狱啊，那么佛经讲的地狱呢，那就更多了啊。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江老师这个第一遍就图画好之后啊，他要请人发心呐。啊，去找地藏，去找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呢、啊，凡是佛讲到地狱的啊，不管大乘经、小乘经，都把它揭露出来啊。那么也把它编成一本啊，这个经的名称叫《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诸经啊，就是。各部经，凡是讲到地狱的，啊，这些经文啊，都把它揭露出来，那么把它编成一本。啊，那么这一本我们看了之后，啊，那的的确确呢，说得很广泛，啊，而且非常详细，啊，非常深入。啊，那么道教呢，讲的比较简略一点。
那么其余诸欲啊，苦不可言啊。其他还有他看到很多地狱，那个苦啊，说不出来的。又一处灯烛辉煌，衣冠楚楚，为善人居。看到一边呢、啊、是地狱，就在那边受罪的。另外一边呢，又有一个地方呢，啊，看到那个灯烛辉煌，非常亮。啊，大家穿的衣服啊也非常好。啊，那么那个地方啊是修善的人啊居住的。啊，居住的地方。更近一所，朗如白日，莲开红柏，香风扑鼻，堂户皆金碧，则至善者居也。啊，那么这个看到善人住的地方啊，哦，就比较好啦。啊，那个造恶的人啊，在地狱那边受罪啊，啊，那很凄惨呐。啊，那么又更进去啊，又看到一个处所，朗如白日啊，就好像白天一样。啊，莲开红白啊，看到莲花呢开了啊，有红色有白色的，而且呢还有香风啊，这个莲花的香味啊，风吹过来啊，啊这个香气扑鼻啊，堂户皆金碧啊，那个房子啊啊都是金碧辉煌啊，则至善者居。啊，那么前面看到的是善人居，啊，就一般呢、啊、做好事的人居住的。那这个地方啊是至善者居啊，至善就是最善的，啊，最善的，啊，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比一般的善人呐、啊、住的地方啊更殊胜了，啊，所以这个。啊，一般做好事啊，做善人的啊，他得的果报是好的啊。那么至善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那么现在懂得修至善的人不多啊，做一般好事的人，很多人知道要做，但是懂得做至善的人不多啊。至善是什么呢？弘扬护持佛陀教育，这是至善啊。这个善事啊，知道要做的人不多啊。一般善事呢啊，这个比如说救济啦，救济贫穷啦，啊，布施医药啦，啊等等这些善举啊，这个知道做的人很多，而且很普遍，但这个至善啊就不多了啊。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也不认识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佛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所以知道去护持佛陀教育，护持法师讲经弘扬佛陀的正法，流通佛的经典啊，那这是至善了啊。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一般呢、啊，社会上的人啊，不知道要做这个至善。那么有听过敬老和尚讲经的同修啊，就知道啊，啊来做这个

至善的这个善事了，那这个果报啊也非常的殊胜。所以必须听经闻法，明白道理，才懂得啊来修至善。那么他这个女儿啊到了阴间去啊，看到这个情况啊，那嘴巴呢就是一直讲出来了，但是他家人呢看不到啊，他看得到啊，别人没有他的那个业力啊，他看不到啊，讲出这些事情啊，就看到他嘴巴喃喃作语啊，一直在讲啊，讲这阴间的事情啊，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那这些事情啊，这个我都看过啊，这是亲眼目睹，而且看的还不少啊。有些人被鬼神附身啊，讲了一些话啊，我们听的这个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聚集命女前送观音，日三千生求四愿。啊，那么这个林聚集先生呢，啊，应该啊是学佛的，啊，学佛的人。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呢，啊，他不会叫他的女儿啊，啊，要虔诚啊来送观音菩萨圣号，一天呢，啊，要念三千声。啊，那么念三千声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三千声，求这个化解这个冤业啊，这个事就是化解的意思，化解这个冤仇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咱们彼此这个冤业啊把它化解掉。你见鬼使是审其阴气，啊，那么他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呢，看到鬼使，就是阴间这个啊，在这个阴间这个阴司这个衙门呐，啊，办公的这个鬼差啊，这个差使啊，给他讲啊，审判的日期啊，审判的日期。啊，那么就晕倒过去了啊，晕过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啊，啊，现在也是有人啊，我听我们陈永信居士讲啊，好像三重有一个人啊，他也会看到阴间这些事情。有一些人比如说神经不正常的啦，啊，怎么治都治不好了，有一些人去问他啦，那么他会到阴间去给他看看，啊，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有定案，好像在法院啊还没有判决啊，还没有判决还没有定案呢，那这个病可以医得好啊，如果在阴间已经判决定案交付执行了，这个病就医不好。所以这个现在还是有啊，那么我们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啊，我们可以请问陈永信居士啊，我也很想请他带我去啊跟这个人认识认识。这个是现在的人啊，而且住在三重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呢，啊，就想到啊那天呢，啊，陈居士给我讲的这个事情，的确，啊，那我们就相信啊，古时候这事情现在还是有啊，啊，
我们就相信了、啊、古时候。

记录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个泥塑受贿毙命状啊，这个泥瑞龙啊，他就提出告诉了啊，在阴间呢、啊，他提出告诉啊，他这个督察刘某啊，他接受我的贿赂啊，还把我害死。

有几啊？那这个凝聚集的女儿呢，她就是前身呢，就是都这个查验刘某，他就辨别了啊，他说他死的不是他的事情啊，不是他害死的。下面讲神判致死，由家人下毒。啊，他说这个阴间这个神呐、啊，那么就是一方面，我们像现在这个法院呐、啊，这个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嘛，啊，那原告呢，这个状告上去啊，那被告啊，那个判官呐、啊。啊、要问这个被告、啊、他告你这个罪状、啊、是不是属实、啊、给他一个申辩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也不能去冤枉人、啊、所以要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啊、那么他这个林聚集的女儿他就申辩了、啊、他说这个死啊不是属于他害死的。那么这个神啊，神判啊，这个判官呢、啊，调查啊，那么查出来了，致死啊，啊，就是由家人下毒，是他们家里人呢下的毒药。啊，的确呢，不是他害死的啊。但是下面讲啊，如虽不知，他说。家人下毒以至于他死了，你虽然不知道啊，就是对这个林聚集这个女儿讲啊，你虽然不知道，而受贿银1200两亦无生理，但是你给人家收这个贿赂啊，1200两这个银两、啊、这一条罪呢你也活不了啊，啊依照这个收贿这个罪啊，你这个命也保不住啊，啊，就这一条也够判你死刑了，啊，女惶恐起命，啊，那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就是前身啊是督察啊，这个查验刘某啊，就很惶恐了，啊，那么对这个鬼王啊，判官啊。求取饶命啊！啊，王曰：啊，这个王就是阴间这个鬼王。这个鬼王啊，我们在地藏经读到很多。啊，这个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那么在中国呢，这个东岳大帝啊，管六个省，那属于大鬼王。啊，在地藏经讲属于大鬼王。他管辖六个省份，东岳大帝。因为中国呢，有分五岳，东西南北中。东岳大帝呢，管辖有六个省，所以东岳大帝呢就比较有名了。我们常常听说，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到啊，这个以前他在台中莲社。初学佛的时候啊，认识这个朱静咒老居士。朱静咒老居士是温州乐清人，啊，浙江温州乐清人。啊，那么他这个家乡啊，我去看过啊，温州乐清。啊，他常常讲啊，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这清朝末年呢、啊，民国初年啊，这个国学大师啊，对国学呢造诣啊很深啊，曾经啊有一段时间呢、啊，晚上啊都去东岳大帝那里当判官了啊，当判官啊就是审判的。
那么他白天

天啊，要上班，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休息，啊，还要到阴间去上班，啊，他晚上睡觉呢，一躺在床上啊，睡过去，啊，不是睡觉，那个东岳大帝啊，就派小鬼来了，啊，那么他去晚上去当判官啊，是。代理人家的缺啊，可能啊，当时那个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有事情不能上班啊，所以东岳大帝啊就去把他找来啊，代理他的职务啊，代理他的职务啊。那么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职位相当高了啊，等于现代的秘书长啊，这个职务啊，地位啊相当之高。如果他有时候呢感觉很累了，白天上班晚上又上班，日夜都不能休息，晚上啊睡觉往床上一躺，小鬼教主就来了，就把他抬走了，到东岳大帝那里去上班了。有时候感觉很累呢，他要请假，在傍晚的时候呢，用个房子写个请假条，向东岳大帝请个假啊，今天呢、啊、太累了，不能去上班啊，贴在啊这个门口前面那个树上啊，贴上去啊，他那个请假条贴上去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小鬼就不会来接他去上班了啊，那一天他就能休息休息啊。听说啊，有一段时间。那么章太炎到了阴间啊去做判官啊，有这个因缘啊，碰到这个东岳大帝。那么在阳间啊，常常听说这个阴间啊，这个有这个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犯罪的人啊去抱那个柱子，全身呢、啊、都烧焦了。他就给东岳大帝啊建议了啊，他说这种刑罚太不人道了，能不能把他废除啊？当时东岳大帝也没有回答他啊，就请两个小鬼啊带他去看炮烙地狱啊这个现场啊。那两个小鬼呢给他带到一个地方啊，就给章太炎讲，他说到了这个炮烙刑罚的地狱到了，就在前面了。那么章太炎呢、啊，走到那边呢、啊，他什么也没看到。那个时候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地狱啊，并不是阎罗王、鬼王他们建造的，是众生自己造的那个业力啊，变现出来。所谓自作自受，自己造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境界受罪，不是阎罗王制造的，也不是上帝制造的，当然了、更不是活菩萨制造的，是众生自己业力变现出来。那么如果没有造那个业呢，那你看不到，造那个业的人他才看得到，没有造那个业的人他看不到。这个是佛法讲的啊，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众生心想生的。这是章太炎先生呢、他的经历那么讲给他女婿听，他女婿朱静做老居士后来到台湾来了到台湾来，到台中莲社跟着李老师学佛了那么常常对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些过去他的见闻
这些公案。

那么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呢，不相信这些神鬼的，他是学科学的，学现代科学的，这些神鬼啊，他自己也不相信。那么他也讲出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在抗战时候啊，这个朱老居士啊，他是学经济、学财务，好像在一个银行啊工作，在一个国家的一个金融机构。那么抗战在大后方啊，四川重庆啊，重庆这个地方。那么重庆这个地方啊，当时呢也是在战争嘛。那个晚上那个路上那个路灯啊，好像五支光的，若有若无啊，而且很远才一支。啊，那么有一天他跟朋友打麻将啊，打得很晚，大概11、12点了，打到12点啊，晚上啊走路回家啊，以前呢交通不便啊，走路啊，那么走了一段路呢，他看到前面有个女子啊，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前面有个女子走了半个小时。那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他忽然想到呢，不对啊，这么晚了，怎么一个女孩子呢，自己这么晚一个人出来呢？啊，那么再往前仔细看呢、哇，这个女子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啊，他看了就吓呆了。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他就讲啊，他说如果没有我自己亲自见到啊，那给他讲什么鬼什么神啊，他绝对不会相信。啊，他学现代科学的啊，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事情。啊，但是他自己啊，亲眼见到，他才相信。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他就给人家讲啊，他说大概那个女鬼啊，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啊，他说如果没有自己见到呢，他真的不相信了、佛教讲这些六道轮回、鬼神这些，他肯定不会相信。啊，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真有其事。那么这个鬼王就讲了，说念汝忏悔，持诵观音，孤视汝。啊，这个鬼王啊，就给这个林聚菊的女儿讲啊，就是说，现在呢，念你啊，有忏悔的心了。啊，而且呢，能持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孤视汝，就是，那我先释放你，啊，让你回到阳间，啊，那么鬼王啊，给他交代，须立善言言，他说你要努力啊，修善，啊，那么必定啊，能够得到延寿，啊，你的寿命啊。会延长，令送归啊，那么令这个鬼族啊，就送这个林聚菊的女儿啊，回家了啊，回阳了。这个事情啊，回到阳间之后啊，乃言允癌禅师释放焰口。啊，那么他就请这个延请啊，这个允癌禅师啊，释放啊一堂焰口、啊。那么这个跟这个他的冤家债主啊结缘啊，续虚江某

目击黑面吐火行鬼，引法师倒立后，我被得时将偿亡。啊，那么这个他的女婿呀、啊，啊江某啊，看到这个啊目击就是亲眼看到，啊看到一个黑面的、啊，嘴巴吐火这种形状的鬼，啊这个鬼啊讲话了啊，云法师倒立后啊，这个云癌禅师啊倒立啊身后。释放这个怨口啊，我辈得死。他说我们啊这些鬼啊都得到食物了。将偿亡。偿亡啊。我们现在说往生到善道去啦。请刘公一寿。请这个姓刘的啊，那么送他们。你自起坐坛所，沉疴顿失。啊，那么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她那个就坐起来了啊，坐起来。坐起坛所，这个坛就是释放焰口那个法坛、啊、就像我们现在做佛事啊，这个佛坛啊，都坐起来 起坐啊，在那个坛里面啊起来啊，那么他这个身体这个病啊，顿时就是马上就没有了啊，那么他这个病啊。很明显的就是冤业病，冤业病。

下面我们再讲两个比较短的公案啊。宋虎丘生法道，因病变形作恶鬼，腹大焉小。人已时呼曰铁丸，道法师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狱。啊，这是宋朝的事情啊，宋虎丘啊，虎丘现在在江苏啊，江苏这个地方啊，这个佛教圣地啊，寺院很多。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呢、他的法号叫法道，因病变形做恶鬼啊，那么他有病了啊，他这个身体形状啊，都变了，变形了。变做那个恶鬼的形状啊，这个肚子啊大大的，那喉咙啊小小的。啊，那么这是人间啊恶鬼的像。啊，我们看这个伊索皮亚那些非洲啊没有的吃的那些人啊，我也看过很多照片啊，那的确呢肚子大大的，脖子小小的。啊，在人间呢、我们看到人间的恶鬼道没得吃。啊，那么在鬼道的恶鬼啊，那当然啊，那就更苦了。啊，那么这个是人还没有死啊，他那个恶鬼相就现出来了。啊，所以肚子大啊，那个咽喉很小。人与食呼曰铁丸啊，人家呢拿食物给他讲啊，他说那个是铁丸，那这个很明显啊，业力啊，人家一般人那个一般人一般吃的都是食物啊，拿到他的嘴巴呢，他说那个是铁丸，

他都吞不下去。啊，很明显啊，这个恶鬼业的业力现前。道法师啊，这个道法就是法道啊，这个法道法师诵大悲咒啊，那么为他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矣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念完之后呢，就大悲咒水给他灌到口里啊，灌到口里之后啊，慢慢他就要人家要稀饭了、啊，这个粥就稀饭。要吃稀饭了，慢慢的他那个病啊就好了。这是发生在宋朝啊这个时代啊，这个虎丘这个地方的事情。啊，下面一个短的公案啊，是唐朝唐荣德明王陆明王问生平和善，曰能诵观音经。王请僧坐，采举经题，地狱苦以习。啊，那么唐朝有一个荣德明啊，这个人啊死了，王就死了。啊，死了到阴间陆明，啊，这个鬼王呢问这个荣德明呢，你生平有什么善事啊？啊，你生平做什么善事？曰能诵观音经。他说我能够啊，读诵观世音菩萨经典。啊，王请僧坐。啊，这个鬼王啊，请这个荣德明啊，僧坐诵经。啊，采举经题，地狱苦已息。啊，他才念到那个经题啊，地狱苦就停息下来。这个感应啊，非常的殊胜。好，我们这个公案很多啊，恐怕呢，大家听了这么久啊，这个经文没有接着讲啊，大家可能感觉啊，这个间隔太长啊，所以我们这个离障难故。照这一本啊，公案还会非常之多啊。我们选出几个公案啊，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离障难故这一段，我们就举出这些公案讲到此地啊。下面这一句经文呢，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增长。啊，增是增加，长啊是成长啊。白法，古印度啊，他不讲善恶啊，这个善恶是中国人讲的啊。印度啊，这个包括其他外国人啊，他们好的啊叫白，白的。白色的啊，它属于好的啊，因为白的呢洁白啊，没有污染。那黑的就是不好的啊，黑的啊，所以古印度呢，他把这个善的啊称为白法，不善的称为黑法啊，他用黑白啊来。代替啊啊，表达这个善恶啊。那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啊、用善恶，不用黑白。印度人啊，他用黑白啊，所以白法就是一切善的法啊，清净之法，这个叫白法啊。我们现在讲啊啊，这个善法。啊，诸功德故啊，一切就是说，所有一切，包括所有一切，啊，都能够增长，啊，凡是属于好的、清净的，
不管哪一方面的，那么都会帮助我们呢，来增加，来成长。啊，那么这个是大悲咒啊，它的功能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善根讲一切啊，也是包括世出世间所有的善根。那么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根有三个，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是世间啊的善根。那么出世间的善根呢、啊、菩萨的善根呢、啊、就是一个精进。啊，精是专精。啊，进是进步，啊，专精进步，啊，这是菩萨的善根。那么，不管世间善根或者出世间的善根，啊，这个都包括这一句经文里面啊，一切诸善根都能成就。啊，这是大悲咒啊，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诸善根。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读弥陀经啊，大家常常读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啊，可以说每一堂都要读三遍的弥陀经啊，每一时要读一遍弥陀经啊，三时啊就读了三遍。那么我们读到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啊，这一句啊，我想我们净宗同修啊，应该都很熟悉啊，特别常常做三十系念法会的同修啊，因为对这一句经文啊非常熟悉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啊，就是说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啊，少了呢不行啊，少了呢这个还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生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具足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注解弥陀经啊，比如说莲池大师、偶遇大师啊，还有这个优希大师啊，这个古来啊注解这个弥陀经啊，有一百多家的注解啊，这个一百多家注解啊，最具权威的啊，大概是明朝末年了、啊，明末啊，明末这个净宗啊八祖九祖啊，这个莲池偶遇。啊，还有优希大师的圆中抄，啊，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抄，偶遇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那么这个三个注解啊，可以说啊，到现在为止啊，还是属于弥陀经啊注解的一个权威了。啊，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给我们讲啊，善根啊，我们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啊，但是我们又看到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啊，似乎跟这个善导大师讲的，这个万修万人去，出入很大。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如果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啊，净老啊，常常会引用过去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他讲过的话。啊，李老居士在这个台中莲社啊教学38年，啊，弘扬净土。啊，他这个莲社啊，当时大概30-40年前啊就20几万人。啊，后来啊到他往生之前啊应该要增加到50几万人。啊，在这个莲友有登记的这么多人。那么这么多人来亲近莲社，啊，当然都念佛了，啊，但是呢10000个人当中啊往生的时候啊真正有瑞相确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李老师说10000个人当中呢大概2-3个。啊，等于说1/1000。啊，那这个跟善导大师讲10000个人念佛10000个人往生，那怎么比例这么少？啊，那么关键还是在这一句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么念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啊，那这些人难道念佛他啊不认真念吗？啊，有的人他的确也很认真在念佛，啊，念的佛号也很多，啊，但是呢，临终啊，并没有看到啊他往生的瑞相，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听了之后啊，难免心里非常纳闷。那么念这句佛号，既然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念佛不能往生呢？啊，这是个我们必须要深入啊净土经教啊。虽然念佛啊，念佛还是要有一点功夫的啊。啊，如果没有一点功夫啊，这个净宗这个功夫啊，是在所有法门里面来讲是最容易的，标准最低的。啊，标准最低的啊，就是你念佛功夫能够伏烦恼啊，就是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你能用佛号控制得住啊，让它不要发作啊。一要发作呢，这个佛号提起来啊，这个烦恼马上压下去，那这个功夫就得力。啊，如果压不住啊，烦恼一直起现行，那这个功夫就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呢，就没把握往生。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贪嗔痴这个念头比较强啊，那这个佛号啊提不起来，啊，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啊。所以信愿行啊，我们相信啊，我们也发愿要去西方，但在这行这个方面呢，啊，基本上还是要有一点功夫啊，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啊。那这个功夫就是伏烦恼啊，把这个粗重的烦恼啊能暂时把它压住啊，这样就行了啊，在净土中啊就算成就了，可以待业往生了啊，烦恼一品没断，暂时扶助，这样啊，信愿念佛就能往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其他法门没有的啊，其他法门呢，啊，你不断见思惑，那不可能超越六道
啊，不破尘沙无名，你不可能超越十法界。啊，这是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没有例外的，唯独净土法门，它可以待业往生。啊，虽然呢、啊、标准很低，但是总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啊，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啊，还是往生不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所以你念佛念到有这样的功夫，那就算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这一生呢、啊、就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平常我们念佛还扶不住烦恼，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啊，要看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因缘好啊，能够提起正念？啊，又得到善友来助念，啊，如果这个因缘好的临终了，啊，是有机会啊，往生到西方。啊，如果因缘不好，啊，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念佛的正念提不起来，啊，有的这个病痛啊，啊，痛的人都受不了，啊，这个佛念呐、啊，没办法念。这个就很困难，啊，这个就有障碍。啊，那么有一些人念佛人啊，这个平常功夫不得力，啊，临终啊也会业障现前。啊，那有的呢是临终的时候呢冤亲债主都找上来了，啊，平常啊你气很旺。他不敢来找你，啊，临终啊气很衰，这个时候钱来了，啊，过去今生冤亲债主通通来了，啊，这个《地藏经》啊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些业障现前啊，这个临终要念佛就有困难了。这是善根啊，福德因缘啊不够啊，是有啊，相信净土，那么也发心来念佛啊，这一定有善根啊，有福德有因缘，但是呢不多少啊，所以我们要多。那么这个大悲咒啊，我看印光祖师这一个文抄。第三篇啊，三篇呢、啊，我有记录一个小册子啊，出来跟大家分享啊。有一些念佛的同修啊，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啊，临终的时候呢，业障现前啊，有的是冤亲债主找来的啊，有的不省人事的。啊，有的已无伦次的，啊，这些业障啊，很多方面，啊，所以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同修遇到这种情况啊，都会去请这个祖师。他念加持过的大悲水啊，那么来给这个临终啊，这个业障现前的居士来喝啊，喝了呢，哎，他那个业障啊就消了啊，就可以继续跟他念佛了啊，不然啊他都没办法念了。啊，那个平常啊，我们身体好好的，啊，感觉我们念佛好像没什么困难，啊，但是呢，如果有病了，啊，或者冤亲债主来了，或者业障现前了，真的，你一句佛号啊，你平常念得出来，那个时候你一句都念不出来，啊，
这个我自己本身也经验过啊，也看到啊有一些同修这种情况。那么临终啊能够这样念佛啊，那这个善根都是比较深厚的，一句佛号提得起来了，这个善根比较深厚啊。如果善根不是很深厚啊，遇到业障现前，那这个佛号啊没办法念啊。所以祖师很慈悲，加持这个大悲水啊，帮这些业障啊深重的啊这些同修啊啊消除业障啊，帮助他成就这个念佛的善根，让他能够提起佛号啊。那这个事情啊啊，我这个也经历过好几个例子啊。这个大概二十几年前啊，那个好像中和有一个赖淑贤居士啊，往生二十几年啊，四十几岁得乳癌。那平常啊他礼拜天来华藏图书馆啊共修念佛啊，四十几岁。那么他临终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啊，那个新店徐阿纯居士带同修去给他助念啊。那助念呢，他这个病啊也拖了蛮久的啊。刚开始念啊啊，那么放念佛机大家去助念，他也会跟着大家念佛啊。念了好像一个星期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附在他身上啊，附在他身上了、啊、别人病了那么久了，他全身都没力气了，那个冤亲债主一附在他身上、哦、那力大无穷、啊、那力量不晓得从哪里来、啊、然后吵得他先生晚上不能睡觉、啊、他儿子先生都不能睡觉不能休息、啊、那徐亚纯、啊、请同修去给他助念，不准人家念佛，念佛机要关掉、啊、来助念的人、啊、通通轰出去，不让人家念。那个徐阿纯呢、啊、被他搞得没办法啊，来问我那这个怎么办呢？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啊，一念佛机啊通通关掉啊，去助念的人都被他赶出来、啊、他想去帮忙助念啊都没办法，这怎么办呢？啊，后来我听到徐亚纯这么讲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这个是业障现前，业障现前啊，所以他不让人家念佛啊，他的冤亲债主来障碍啊。我说啊，你发心啊，去带同修啊读地藏经，给他的冤亲债主回向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求他这个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他啊，让他好好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劝他的冤亲债主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先送地藏经啊功德回向给他，给他的冤亲债主啊。那徐耀纯他就接受我的建议啦啊，他去带着同修啊，他平常他地藏经也念得很熟悉啊，带同修跟他念，念了两部啊，大概有十几个同修啊，念了两部之后呢，哎，他冤亲债主离开了，哎，他人又神智又恢复正常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开始接受助念了啊，念佛机又可以开了啊，后来啦也是。念佛啊送他往生。那么印光祖师呢啊，他是用这个大悲咒加持啊，给这些业障现前啊临终的神智颠倒的啦、啊、这些人喝那个大悲水啊。那么眼地的呢

他老人家非常慈悲，眼地他水没办法济，他就加持那个米还有香灰。古时候那个香都是药草做的啊，那个都可以吃的啊，不是化学的，没有毒的啊。现在这个化学香就不行啊，所以他有加持大杯米、大杯灰，方便啊寄外地邮寄啊。那么邮寄呢啊，大杯灰啊就是要使用啊，一次用一点点灰啊，然后一个水杯。放在这个清净的水里面搅拌一下啊，让它沉淀啊，让那个水让病人喝下去啊，剩下沉淀的呢，那些就倒到屋顶上啊。那么米也是一样啊，也是用七粒啊，那么放在水里面啊，泡开水啊，那给这个病人喝。那个效果都很好，冤亲债主附身啊，业障现前的啦，喝了他老人家加持的这个啊，这个大杯米、大杯灰或者大杯水啊，这个效果都会很好啊。我看他那个文超写啊，这个大悲咒啊，他都加持过一万多遍哦，这个祖师加持一万多遍呐、啊，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是帮助离障难啊，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帮助他成就一切善根啊。临终助念啊，啊，这个让这个往生的人啊，能够提起正念啊，啊，这个真的也要多善根，没有这个善根呢，真的有障碍。这个我也看到很多很多这种例子。那在高雄冈山那个女居士啊，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也是得癌症，她也是四十几岁啊，应该有很多年了啊，往生也很多年了啊。那么平常啊，他有到冈山来啊，参加诵无量寿经啦、啊、念佛共修啦 啊都有来啊。我去的时候，他也来参加过法会啊等等啊。但是呢，他那个临终的时候啊，就得这个癌症啊，那个病苦缠身啊，他的家人呢、啊、又不学佛啊，把他送医院开刀，这个都是业障。啊，那么那个癌细胞啊，扩散到脑部啊，然后他家人啊，自己的亲戚又开医院的啊，就把他送去开刀了。后来开的呢，癌细胞还是一直扩散啊，不但没有好啊，挨了好几刀啊，被整的都。不像人形了啊。那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当然我们同修去啊，就见他念佛啦啊，助念啊，念佛啦啊，见他助念啊。到快临终的时候呢，我听阿桃啊，冈山净宗念佛会阿桃会长啊，他的同修啊，吴启进居士啊，他们给我讲啊，啊，他说这个同修他这个，我们吊个佛像去给他助念，他都看到佛像他就害怕，看到佛像就害怕。啊，所以临终去助念啊，他们实在是没办法跟他助念，佛像一掉他就害怕。他平常啊都是来念佛的，怎么临终怎么会看到佛像就害怕？这个我们听到就很清楚，业障现前，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

啊，后来好像听说断气了啊，他们家属才把他送到念佛会来助念。啊，有没有往生西方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看多了，觉得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平常啊，业障没现前啊，啊，能够发心念佛。业障一现前啊，佛没办法念，念不下去，这个佛念呢、啊、提不起来。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啊，在这个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就是《次中精粮》这本书啊，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临终助念呢、啊，注意事项啊，这本书里面呢、啊、就提到这一点啊，临终如果业障现前了、啊。必须要不跟他送地藏经啊，这业障比较重啊。包括这个观世音菩萨啦啊，像印光祖师持大悲咒啦，这个都是补助的啊，补助啊，来帮助这个人呢、啊、成就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念佛啊，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有办法念。那没有善根，或者善根福德因缘少啊，就念不下去。啊，能够念得下去的，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如果善根不足的，那么我们要有补助的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面这个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跟大家报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经文第十三页第二行第二句，离障难故离障难故。那么这一句经文我们在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那么找了几条公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个离障难呢再讲一两个公案。那么离障难那个障就是业障难呢就是灾难。那么今天我们选讲这个公案是在明报录。明报的这个名就是幽冥的名。一般呢我们讲阴间。这个报就是果报因果报应这个报。录就是记录。记录。那么这本书就是专门收集有关这个阴间这些果报的这些事迹的记录。那么这些事情都不是迷信确有其事。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最近也印了这个明报记这是唐朝时代这个唐林吏部尚书唐林那么他收集的资料。那么他编了一本明报记。编了一本明报记。那么这个明报记里面有一个公案冀州小儿我们也给他拍成这个动画片在流通。那么这个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闻现代人给他讲这个路现代人可能听不懂这个路是记录我们现在讲新闻记录记录这些事情。那么古代有这些阴间明报的事情现在呢不但有还比以前更多。我们自己也碰到过也看到过也听说过在报章杂志也看到过。我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 啊，这个木栅分局长，现在呢是这个黄柏林居士啊，他在这个单位啊工作啊。那么过去呢，他也发心啊，把台湾历年来啊这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啊，有一些灵异的啊这些事迹啊，他都把它收集出来。现在听说也编了一本书在流通，那么这是现代的啊，听说呢资料啦也相当之多。啊，那这个书我还没有看过啊，但是我听说呢已经有出来流通了。啊，我想啊也有因缘啊，那么找一本来看啊，那么他在警戒服务，那么这些记录啊都是真实的啊，那绝对不是虚构的。那么古代有这些事情，现代也是有这些事情，古今来对照，那么我们就能确定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啊，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啊，那不是虚构的。那么《明报录》这本书记载一个公案，杭州灵聚集女患病，

独舞作笙啊，这个杭州啊，哎，中国安这个浙江省啊，杭州市啊，现在是浙江省的一个省会啊，杭州市。那么讲到杭州呢，这是中外有名的啊，不但中国人知道啊，外国人啊也都知道啊，现在是一个观光旅游的很有名的一个地点啊，没有去过的游客呢啊，大家都会想去看看。那么这个《明报录》啊，它是没有记载什么时代啊，那古时候啊，有时候有记载这个时代啊，时间有的没有。那么这些事情啊，虽然没有记载什么时间啊，但是我们是可以相信的。那么杭州一个姓林的啊，这个两点水啊，这个啊，宁波这个宁啊，啊，他姓林啊，相聚的聚，吉祥的吉。啊，他有一个女儿呢，患病，得了病，足足作声。足足作声就是这个，他患了这个病啊，那嘴巴呢都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声音啊，那不是他原来啊这个声音。啊，听他这个声音啊，好像在讲什么话啊，跟平常啊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你这个一看呢、啊，就知道啊，他是有病了啊，不正常了啊。我们现在讲不正常了啊，嘴巴呢一直在讲话了啊，足足作声，一直在讲话。那这个事情呢是古代的。现代有没有呢，我都看到不少。那是真人真事。那现在呢在我们道场啊，我们都常常碰到。啊，他来啊讲了很多话啊。那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但是这个他原来并一定不是这样的。但你得了这个病啊，他就不正常啊，一直在讲话。啊，那么寇之啊，寇之就问他了。啊，问他呢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哎，你怎么附在这个林先生的女儿身上啊，一直讲话啊，到底你是谁啊？啊，要做什么啊？这个寇之啊，就是问他了，你是谁呢？啊，到底要做什么呢？啊，因为看到他这个女儿呢，这个人是完全不正常了。啊，我们看到啊，有一些人呐、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就知道啊。这个人有毛病了，有问题了。那么寇之就是问他呢，啊，他就讲话了，称夙愿，夙愿呢，就是说他是这个人啊，他附在身上这个人，他夙就是过去的冤家债主，冤家。过去生啊，结怨的啊，曰于倪瑞龙，扬州人啊，他自己讲出他的姓名了，姓倪啊，一个人字旁，一个儿子的儿，啊、这个祥瑞的瑞啊，龙凤的龙啊，他
他这个

姓名都讲出来。那么他是扬州人。这个08年呢、我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百期西念法会。那这些事情碰的可多了。真的呢，那个附体的讲出来的有名有姓有朝代。有战争史的，有这个私下这个怨仇史的，被杀害的非常之多。那么讲出这些公案有一些人不相信，那我真的是很相信因为自己亲自见到过，而且见到非常之多。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么这个倪瑞龙，他说他是扬州人，扬州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这个扬州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名的。过去这个皇帝建都在北京，到江南来明清这个时代的皇帝到江南来呢，必定会到扬州去。扬州也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那里有一个瘦西湖也是一个观光的景点。那里我也曾经去那里做过三十七念扬州。那么这个鬼呢，他报出他的姓名。他是叫倪瑞龙，扬州人。那么这讲过去生的事情。有地50亩被豪家占夺。他说呢，他有土地有50亩。被这个豪家呢侵占抢夺了。这个土地被这个有势力的地方上的这个富豪强权去侵占抢夺，这自古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事情。那么这个自己家里土地被强占了，当然他心不甘不甘心。说如你前身即查验刘某。他说呢，他对这个林聚集讲说你女儿前身就是前一世的，他身为查验刘某。这个查验这个督查验的。姓刘。就是当官的了。授我云，护庇我于义。授我云就是接受我的这个银两。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了一定这个倪瑞龙他拿了钱他这个土地被强占了。拿这个钱拜托这个查验刘某来帮他呢，这个把这个土地要回来这送了他一些银两，送了一些钱但是这个刘某呢，给人家收了钱不但没有替他要回这些土地还护庇我于义还把他害死在监牢狱里面还让他去坐牢让他死在牢狱，含怨60年他这个怨仇已经有6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60年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死了再投胎再到人道来
那又

又是几十岁的人了，啊，含怨60年，啊，尽所命耳，啊，那这个查验刘某啊，就是这一生这个凝聚集的女儿。那他这个过去式的冤家对头啊，要来这个报仇啊，要报仇啊。那么已经等了60年了啊，那么今天呢、啊，要来给他要命了，索命就要命了。严里押赴地府啊，啊，那么严里就是说这个。这个倪瑞龙啊，这个鬼魂啊，这个话讲完之后啊，就是附在他的凝聚集女儿身上，这个鬼魂。那这个话讲完呢，啊，就把这个凝聚集的女儿啊押赴地府，啊，说把她押到阴间地府去了，口中喃喃数名士，啊，那么押到地府啊。啊，我们一般的人啊，没有这个业力的人，他看不到啊，他的家人也看不到。啊，看到呢，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嘴巴一直在讲话。啊，那么口中喃喃呐、啊，喃喃就是一直念，一直讲，讲个不停。啊，讲述这个民间就是阴间的事情。啊，出黑如墨。情史辩露啊，那就讲啊，他到了这个阴间啊，一开始去呢，一片黑暗啊，好像那个墨水一样。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情就是说一下子啊，那么才开始能辨物啊，辨就是说能看到一些景象。那么能看到的时候啊，就看到鬼门关啊。这个鬼门关啊，以前我小时候看这个漫画书啊，啊，这个有这个写这个漫画书的啊，这个阴间地府啊，它上面都有一个牌匾啊，写个鬼门关啊，还有望乡台、奈何桥。那么这些呢？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个道教的道士啊，啊，为这个死的人啊做功德啊，那么都会调出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图出来啊，调出这个图啊。那么道教里面讲啊，有鬼门关啊，有望乡台啊，还有奈何桥。皆便利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道教啊，他这个调出这个十殿阎王啊，啊，也真有其事啊。皆便利就是说，这些通通经历过。入魔者，骨肉片片作痛身，昏为虫蚁啊。啊，这个入魔就是受刑罚的。啊，进去这个地狱啊，把这个身体啊，这个骨跟肉啊，磨得一片一片的，啊，做痛身。啊，然后呢，分为虫蚁。啊，再变作虫，变作蚂蚁，啊，那是到畜生道去了，啊，这是地狱的一个景象。其余诸狱苦不可言，其他还有很多地狱，啊，那个苦啊，用言语无法去形容的，讲不出来的，

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哦，在03年请台中江义子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那么这个是为庐江县城隍老爷画的，啊，画来劝世人的，啊，这个长卷呢50米，啊，这个高有26公分，那江老师画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不到1年，大概10个多月，画这么长的画卷啊，真是空前啊！而且呢，他这个工笔画呢，没有一笔败笔啊。他说呢，他给净老和尚讲啊，他说他作画的时候啊，这个手啊，仿佛有人拉着他的手在画啊。所谓神来之笔啊，老和尚就给他讲啊，说那个一定是城隍老爷啊，扶着你的手啊画的啊，所以没有一笔败笔啊。这个第一变相图画出来啊，我们原来这个原尺寸的，还有缩小一半的，啊，还有1/4的，还有更小的，啊，我们都做出几种版本了，出来流通。那么姜老师画的这个第一变相图，它就是根据道教玉律宝钞，啊，这个十殿阎王啊，这个来画的。啊，那么道教讲地狱呢，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啊，那么佛经里面呢，讲的地狱啊，讲的详细，啊，讲的深广，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这道教就有讲了，啊，这个道教里面就讲啊，这个地狱，啊，那么佛经讲的地狱呢，那就更多了，啊，我们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姜老师这个第一变相图画好之后啊，他要请人发心啊，去找地藏，去找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呢、啊，凡是佛讲到地狱的啊，不管大乘经、小乘经，都把它揭露出来啊。那么也把它编成一本啊，这个经的名称叫诸经佛说地狱集要啊，诸经啊，就是各部经，凡是讲到地狱的啊，这些经文啊，都把它揭露出来，那么把它编成一本。啊，那么这一本我们看了之后啊，那的的确确呢，说得很广泛啊，而且非常详细啊，非常深入啊。那么道教呢，讲的比较简略一点。那么其余诸狱啊，苦不可言啊。其他还有他看到很多地狱，那个苦啊，说不出来的。又一处灯烛辉煌，衣冠楚楚，为善人居啊。看到一边呢是地狱，就在那边受罪的。啊，另外一边呢，又有一个地方呢，啊，看到那个灯烛辉煌，非常亮，啊，大家穿的衣服啊也非常好，啊，那么那个地方啊是修善的人呐、啊、居住的，啊，居住的地方，更近一所，朗如白日，帘开红白，香风扑鼻。堂户皆金碧，则至善者居也。啊，那么这个看到善人住的地方啊，哦，就比较好啦。啊，那个造恶的人呐、啊，在地狱那边受罪啊，啊，那很凄惨呐、啊。

啊，那么又更进去啊，又看到一个处所，朗如白日啊，就好像白天一样啊，莲开红白啊，看到莲花呢开了啊，有红色有白色的，而且呢还有香风啊，这个莲花的香味啊，风吹过来啊，这个香气扑鼻啊。堂户皆金碧啊，那个房子啊，啊都是金碧辉煌啊，则至善者居啊。那么前面看到的是善人居啊，就一般呢、啊、做好事的人居住的。那这个地方啊是至善者居啊，至善就是最善的。最善的啊，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比一般的善人啊住的地方啊更殊胜了啊，所以这个啊，一般做好事啊，做善人的啊，他得的果报是好的啊。那么至善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啊，那么现在懂得修至善的人不多啊，做一般好事的人很多人知道要做，但是懂得做至善的人不多啊。至善是什么呢？弘扬护持佛陀教育，这是至善啊。这个善事啊，知道要做的人不多啊，一般善事呢啊，这个比如说救济啦，救济贫穷啦啊，布施医药啦啊等等这些善举啊，这个知道做的人很多，而且很普遍，但这个至善啊就不多了啊。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也不认识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佛教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啊。所以知道去护持佛陀教育，护持法师讲经弘扬佛陀的正法，流通佛的经典啊，那这是至善了啊。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一般啊，社会上的人啊，不知道要做这个至善。那么有听过敬老和尚讲经的同修啊，就知道啊，啊来做这个至善的这个善事了，那这个果报啊也非常的殊胜，所以必须听经闻法啊，明白道理，才懂得啊来修至善。那么他这个女儿啊，到了阴间去啊，看到这个情况啊，那嘴巴呢，就是一直讲出来了，啊，但是他家人呢，看不到啊，他看得到啊，别人没有他的那个业力啊，他看不到，啊，讲出这些事情，啊，就看到他嘴巴喃喃作语啊，一直在讲啊，讲这阴间的事情啊，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那这些事情啊，这个我都看过啊，这是亲眼目睹，而且看的还不少啊。有些人被鬼神附身了啊，讲了一些话啊，我们也听了，这个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

欲即命女前送观音，日三千生求四月。啊，那么这个林济菊先生呢、啊，应该啊是学佛的，啊学佛的人，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呢、啊，他不会叫他的女儿啊，啊要虔诚啊来送观音菩萨圣号，一天呢、啊、要念三千声，啊那么念三千声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三千声。求这个化解这个冤业啊，这个事就是化解的意思，化解这个冤仇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咱们彼此这个冤业啊，把它化解掉。你见鬼死是省其阴气。啊，那么他这个林济菊的女儿呢，看到鬼死，就是阴间这个啊，在这个阴间这个阴司这个衙门呐、啊，办公的这个鬼差啊，这个差使啊，给他讲啊，审判的日期啊，审判的日期。啊，那么就晕倒过去了啊，晕过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啊，啊，现在也是有人啊，我听我们陈永信居士讲啊，好像三重有一个人啊，他也会看到阴间这些事情。有一些人比如说神经不正常的啦、啊、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啊、有一些人去问他啦，那么他会到阴间去给他看看、啊、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有定案，好像在法院啊还没有判决啊，还没有判决还没有定案呢，那这个病可以医得好啊，如果在阴间已经判决定案交付执行了，这个病就医不好。所以这个现在还是有啊，那么我们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啊，我们可以请问陈永信居士啊，我也很想请他带我去啊跟这个人认识认识。这个是现在的人啊，而且住在三重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呢、啊，就想到啊，那天呢、啊，陈居士给我讲的这个事情，的确啊，那我们就相信啊，古时候这事情现在还是有啊，啊，那我们就相信啊，古时候记录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个泥塑。受贿毙命状啊，这个倪瑞龙啊，他就提出告诉了啊，在阴间呢、啊，他提出告诉啊，他这个督察刘某啊，他接受我的贿赂啊，还把我害死啊，他提出这个告这个状。啊，那么这个女便死灰有几啊？那这个林济菊的女儿呢？她就是前身呢，就是督这个察院刘某，他就辨别了啊。他说他死的不是他的事情啊，不是他害死的。下面讲神判致死由家人下毒啊，他说这个阴间这个神啊，

那么就是一方面，我们像现在这个法院呐、啊，这个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嘛，啊，那原告呢，这个状告上去啊，那被告啊，啊，那个这个判官呐、啊，啊，要问这个被告啊，他告你这个罪状啊，是不是属实？啊，给他一个申辩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也不能去冤枉人啊，所以要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啊。那么他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呢，他就申辩了啊，他说这个尸啊，不是属于他害死的啊。那么这个神呐、啊，神判啊，这个判官呐、啊。调查啊，那么查出来了，致死啊，就是由家人下毒，是他们家里人呢下的毒药。啊，的确呢，不是他害死的啊。但是下面讲啊，奴虽不知，他说家人下毒以至于他死了，你虽然不知道。啊，就是对这个林聚集这个女儿讲，啊，你虽然不知道，而受贿银1200两，亦无生理，但是你给人家收这个贿赂啊，1200两这个银两，这一条罪呢，你也活不了啊！啊，依照这个收贿这个罪啊，你这个命也保不住啊！啊，就这一条也够判你死刑了。啊，女惶恐起命啊！那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就是前身啊，是督察啊，这个察院刘某啊，这很惶恐了 啊， 啊。那么对这个鬼王啊、判官啊，求取饶命啊！啊，王曰啊，这个王就是阴间这个鬼王。这个鬼王啊，我们在地藏经读到很多啊，这个鬼王有大鬼王、有小鬼王啊。那么在中国呢，这个东岳大帝啊，管六个省，那属于大鬼王啊。在地藏经讲属于大鬼王啊，他管辖六个省份，东岳大帝。因为中国呢，有分五岳。东西南北中，东岳大帝呢管辖有六个省，所以东岳大帝呢就比较有名了。啊，我们常常听说，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到啊，这个以前他在台中莲社初学佛的时候啊，认识这个朱静坐老居士。朱静坐老居士是温州乐清人。浙江温州乐清人，那么他这个家乡啊，我去看过啊，温州乐清啊，他常常讲啊，他的老岳父啊，章太炎先生啊，这清朝末年呢、啊，民国初年啊，这个。国学大师啊，对国学呢造诣啊很深啊，曾经啊有一段时间啊，晚上啊都去东岳大帝那里当判官了啊，当判官啊就是审判的啊，那么他白天呢、啊、要上班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休息。啊，还要到阴间去上班，啊，他晚上睡觉呢，一躺在床上啊，睡过去，啊，不是睡觉，那个东岳大帝啊，就派小鬼来了，啊，那么他去晚上去当判官啊，是代理人家的缺。啊，可能啊，当时那个东岳大帝的判官啊，有事情，不能上班，

所以东岳大帝啊，就去把他找来啊，代理他的职务，代理他的职务。那么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职位相当高了，等于现代的秘书长，这个职务，地位啊，相当之高。如果他有时候呢，感觉很累了，白天上班，晚上又上班，日夜都不能休息。晚上啊，睡觉，他往床上一躺，小鬼教主就来了，就把他抬走了，到东岳大帝那里去上班了。有时候感觉很累呢，他请假，在傍晚的时候呢，用个幌子写个请假条，向东岳大帝请个假。今天呢、太累了，不能去上班了。贴在啊，这个门口前面那个树上啊，贴上去。他那个请假条贴上去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小鬼就不会来接他去上班了啊。那一天他就能休息休息。听说啊，有一段时间。那么章太炎到了阴间啊，去做判官啊，有这个因缘啊，碰到这个东岳大帝。那么在阳间啊，常常听说这个阴间啊，这个有这个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犯罪的人啊去抱那个柱子，全身啊都烧焦了。他就给东岳大帝啊建议了啊，他说这种刑罚太不人道了，能不能把他废除？当时东岳大帝也没有回答他啊，就请两个小鬼啊带他去看炮烙地狱啊这个现场啊。那两个小鬼呢，给他带到一个地方啊，就给章太炎讲，他说到了这个。炮烙刑罚的地狱到了，就在前面了。那么章太炎呢、走到那边了、他什么也没看到。那个时候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地狱啊，并不是阎罗王、鬼王他们建造的。是众生自己造的那个业力啊，变现出来的。所谓自作自受，自己造那个恶业，变现出那个境界，受罪，不是阎罗王制造的，也不是上帝制造的，当然了，更不是活菩萨制造的，是众生自己业力变现出来。那么如果没有造那个业呢，那你看不到，造那个业的人他才看得到。没有照那个业的人，他看不到。这个是佛法讲的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众生心想生的。这是章太炎先生呢、他的经历那么讲给他女婿听，他女婿朱静做老居士后来到台湾来了到台湾来，到台中莲社跟着李老师学佛了那么常常对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些过去他的见闻这些公案。那么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呢，不相信这些神鬼的，他是学科学的，学现代科学的，这些神鬼啊，他自己也不相信。那么他也讲出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在抗战时候这个朱老居士他是学经济、学财务。好像在一个银行工作，在一个国家的一个金融机构

那么抗战在大后方啊，四川重庆啊，重庆这个地方。那么重庆这个地方啊，当时呢也是在战争嘛。那个晚上那个路上那个路灯啊，好像五支光的，若有若无啊，而且很远才一支。啊，那么有一天他跟朋友打麻将啊，打得很晚，啊，大概十一二点了，啊，打到十二点啊，晚上啊走路回家啊，以前呢，啊，交通不便啊，走路啊，那么走了一段路呢，他看到前面有个女子，啊，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前面有个女子，走了半个小时。那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他忽然想到呢，不对啊，这么晚了，怎么一个女孩子呢，自己这么晚一个人出来呢？啊，那么再往前仔细看啊，哇，这个女子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啊，他看了就吓呆了。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啊，他就讲啊，他说如果没有我自己亲自见到啊，那给他讲什么鬼什么神啊，他绝对不会相信。啊，他学现代科学的啊，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事情。啊，但是他自己啊，亲眼见到，他才相信。啊，后来学了佛之后啊。他就给人家讲啊，他说大概那个女鬼啊，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啊，他说如果没有自己见到呢，他真的不相信啊，佛教讲这些六道轮回、鬼神这些，他肯定不会相信。啊，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真有其事。那么这个鬼王就讲了，说念汝忏悔，持诵观音，孤视汝。啊，这个鬼王啊，就给这个林聚菊的女儿讲了，啊，就是说，现在呢，念你啊，有忏悔的心了。啊，而且呢，能持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孤视汝，就是，那我先释放你，啊，让你回到阳间，啊，那么鬼王啊，给他交代，须立善延年，他说你要努力啊，修善，啊，那么必定啊，能够得到延寿，啊，你的寿命啊。会延长，令送归啊，那么令这个鬼族啊，就送这个林聚菊的女儿啊回家了啊，回阳了。这个事情啊，回到阳间之后啊，乃言允癌禅师释放焰口。啊，那么他就请这个延请啊，这个允癌禅师啊，释放啊一堂焰口。啊，那么这个跟这个他的冤家债主啊结缘呐，续须江某目及黑面吐火行鬼，引法师倒立后。我辈得时将偿亡。啊，那么这个他的女婿啊，啊江某啊，看到这个啊目击就是亲眼看到，啊看到一个黑面的，啊，嘴巴吐火这种形状的鬼，啊这个鬼啊。讲话了啊！云法师倒立后啊，这个云癌禅师啊，倒立啊，身后
释放这个怨口啊，我辈得死。他说我们啊，这些鬼啊，都得到食物了，将肠亡。肠亡啊，

姓刘的啊，那么送他们。你自起坐坛所，陈科顿失。啊，那么这个林聚集的女儿啊，她那个就坐起来了啊，坐起来啊，坐起坛所，这个坛就是释放焰口那个法坛啊，就像我们现在做佛事啊，这个佛坛啊，都坐起来。起坐啊，在那个坛里面啊，起来啊，那么他这个身体这个病啊，顿时就是马上就没有了啊。那么他这个病啊，很明显的就是冤业病啊，冤业病

下面我们再讲两个比较短的公案啊。宋虎丘生法道，因病变形作恶鬼，腹大咽小，人已时呼曰铁丸，道法师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狱。这是宋朝的事情啊，宋虎丘啊，虎丘现在在江苏啊，江苏这个地方啊，这个佛教圣地啊，寺院很多。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呢，他的法号叫法道，因病变形作恶鬼啊，那么他有病了啊，他这个身体形状啊都变了，变形了。变作那个恶鬼的形状，这个肚子啊大大的，那喉咙啊小小的。那么这是人间啊恶鬼的像。我们看这个伊索皮亚那些非洲啊没有的吃的那些人啊，我也看过很多照片啊，那的确呢肚子大大的，脖子小小的。在人间呢、我们看到人间的恶鬼道没得吃。那么在鬼道的恶鬼啊，那当然啊那就更苦了。那么这个是人还没有死啊，他那个恶鬼相就现出来了。所以肚子大啊，那个咽喉很小。人与食呼曰铁丸啊，人家呢拿食物给他讲啊，他说那个是铁丸，那这个很明显啊，业力啊，人家一般人那个一般人一般吃的都是食物啊，拿到他的嘴巴呢，他说那个是铁丸，他都吞不下去啊，很明显啊，这个恶鬼业的业力现前。道法师啊，这个道法就是法道啊，这个法道法师诵大悲咒啊，那么为他诵大悲咒，灌以咒水，所周见狱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念完之后呢，就大悲咒水给他灌到口里啊，灌到口里之后慢慢他就要人家要稀饭了，这个粥就稀饭。要吃稀饭了，慢慢的他那个病就好了。这是发生在宋朝这个时代这个虎丘这个地方的事情。下面一个短的公案是唐朝唐荣德明王陆明王问生平和善曰能诵观音经，王请升座，采举戒。

身体地狱苦已息。啊，那么唐朝有一个龙德明啊，这个人啊死了，王就死了。啊，死了到阴间入冥。啊，这个鬼王呢问这个龙德明呢，你生平有什么善事啊？啊，你生平做什么善事？曰能诵观音经。他说我能够啊读诵观世音菩萨经典。啊，王请身坐。啊，这个鬼王啊请这个龙德明啊身坐诵经。啊，采举经题地苦已息。啊，他才念到那个经题啊，地苦就停息下来了。啊，这个感应啊非常的殊胜。好，我们这个公案很多啊，恐怕呢大家听了这么久啊，这个经文没有接着讲啊，大家可能感觉啊这个间隔太长啊，所以我们这个离障难故啊，照这一本啊公案还会常之多啊，我们选出几个公案啊跟大家分享。那么离障难故这一段我们就举出这些公案讲到此地。啊，下面这一句经文呢，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这个增长啊，增是增加，长啊是成长啊，白法古印度啊他不讲善恶啊，这个善恶是中国人讲的啊，印度啊这个包括其他外国人啊，他们好的啊叫白，白的白色的啊，它属于好的啊，因为白的呢洁白啊，没有污染。那黑的就是不好的啊，黑的啊，所以古印度呢，他把这个善的啊称为白法，不善的称为黑法啊，他用黑白啊来代替啊，啊表达这个善恶啊，那我们中国人习惯了，啊，用善恶不用黑白，啊，印度人啊他用黑白啊，所以白法就是一切善的法啊，清净之法，这个叫白法啊。我们现在讲啊啊这个善法啊，诸功德故啊，一切就是说所有一切，包括所有一切啊，都能够增长啊，凡是属于好的清净的啊，不管哪一方面的啊，那么都会帮助我们啊来增加来成长啊。那么这个是大悲咒啊它的功能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善根讲一切啊，也是包括世出世间所有的善根。那么我们一般讲啊，世间的善根有三个：不贪、不嗔、不痴。那这是世间啊的善根。那么出世间的善根呢，啊，菩萨的善根呢，啊，就是一个精进。
啊，经是专经啊，

进是进步，专精进步，这是菩萨的善根。那么不管世间善根或者出世间的善根，这个都包括这一句经文里面，一切诸善根都能成就。这是大悲咒帮助我们成就一切诸善根。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读弥陀经大家常常读我们做三十系列可以说每一堂都要读三遍的弥陀经每一时要读一遍弥陀经三时就读了三遍。那么我们读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这一句我想我们净宗同修应该都很熟悉。特别常常做三十系念法会的同修因为对这一句经文非常熟悉。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就是说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少少了呢不行少了呢，这个还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生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居住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古来祖师大德注解弥陀经比如说莲池大师、偶遇大师还有这个优希大师这个古来注解这个弥陀经有100多家的注解。这个100多家注解最具权威的大概是明朝末年明末。明末这个净宗八祖九祖这个莲池偶遇还有优希大师的严宗钞。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偶遇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这个三个注解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属于弥陀经注解的一个权威了。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讲善根。我们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但是我们又看到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似乎跟这个善导大师讲的这个万修万人去出入很大。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常常听净老和尚讲经净老常常会引用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讲过的话。李老居士在这个台中莲社教学38年弘扬净土。他这个莲社当时大概30-40年前就20几万人。后来到他往生之前应该增加到50几万人。在这个莲

年有登记的这么多人。那么这么多人来亲近莲社，当然都念佛了。但是呢，一万个人当中啊，往生的时候啊，真正有瑞相，确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李老师说，一万个人当中呢，大概两个到三个。等于说万分之二三。那这个跟善导大师讲，一万个人念佛，一万个人往生，那怎么比例这么少？那么关键还是在这一句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么念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那这些人难道念佛他不认真念吗？有的人他的确也很认真在念佛，念的佛号也很多，但是呢，临终啊，并没有看到他往生的瑞相。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听了之后难免心里非常纳闷。念这句佛号既然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念佛不能往生呢？这是个我们必须要深入净土经教。虽然念佛念佛还是要有一点功夫的如果没有一点功夫这个净宗这个功夫是在所有法门里面来讲是最容易的，标准最低的标准最低的就是你念佛功夫能够伏烦恼就是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你能用佛号控制得住让它不要发作一要发作呢，这个佛号提起来这个烦恼马上压下去，那这个功夫就得力如果压不住烦恼一直起现行，那这个功夫就不得力功夫不得力呢，就没把握往生临命终的时候贪嗔痴这个念头比较强那这个佛号提不起来就不能往生西方了所以信愿行我们相信我们也发愿要去西方，但在这行这个方面基本上还是要有一点功夫这样才能往生西方那这个功夫就是伏烦恼把这个粗重的烦恼能暂时把它压住这样就行了在净土中就算成就了可以待业往生了烦恼一品没断暂时扶助这样信愿念佛就能往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其他法门没有的其他法门你不断见思惑那不可能超越六道不破尘沙无明你不可能超越十法界这是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没有例外的唯独净土法门它可以待业往生虽然标准很低但是总是要达到这个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是往生不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你念佛念到有这样的功夫那就算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平常我们念佛还扶不住烦恼，那么临命终的时候要看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因缘好能够提起正念又得到善友来助念如果这个因缘好的临终了。

是有机会啊往生到西方。啊，如果因缘不好，啊，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念佛的正念提不起来，啊，有的这个病痛啊，啊，痛的人都受不了，啊，这个佛念啊，没办法念，这个就很困难，啊，这个就有障碍。啊，那么有一些人念佛人啊，这个平常功夫不得力，啊，临终啊也会业障现前。啊，那有的呢是临终的时候呢冤亲债主都找上来了，啊，平常啊你气很旺啊，他不敢来找你，啊，临终啊气很衰，这个时候钱来了，啊，过去今生冤亲债主通通来了。这个地藏经啊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些业障现前啊，这个临终要念佛就有困难了。啊，这是善根啊，福德因缘啊不够啊，是有啊，相信净土，那么也发心来念佛啊，他一定有善根啊，有福德有因缘，但是呢不多少啊，所以我们要多。那么这个大悲咒啊，我看印光祖师这一个文钞第三篇啊，三篇呢，啊，我有记录。一个小册子啊，出来跟大家分享啊，有一些念佛的同修啊，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啊，临终的时候呢，业障现前啊，有的是冤亲债主找来的啊，有的不省人事的啊，有的已无伦次的。啊，这些业障啊，很多方面啊，所以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那么有一些同修遇到这种情况啊，都会去请这个祖师，他念加持过的大悲水。啊，那么来给这个临终啊，这个业障现前的居士来喝，啊，喝了呢，哎，他那个业障啊就消了，啊，就可以继续跟他念佛了，啊，不然啊，他都没办法念了，啊，那个平常啊，我们身体好好的，啊，感觉我们念佛好像没什么困难。啊，但是呢，如果有病了，啊，或者冤亲债主来了，或者业障现前了，真的，你一句佛号啊，你平常念得出来，那个时候你一句都念不出来。啊，这个我自己本身也经验过，啊，也看到啊，有一些同修这种情况。那么临终啊，能够这样念佛啊，那这个善根都是比较深厚的。一句佛号提得起来了，这个善根比较深厚啊。如果善根不是很深厚啊，遇到业障现前，那这个佛号啊没办法念啊。所以祖师很慈悲啊，加持这个大悲水啊，帮这些业障啊深重的啊这些同修啊啊消除业障啊，帮助他成就这个念佛的善根。让他能够提起佛号啊，那这个事情啊啊，我这个也经历过好几个例子啊，这个大概二十几年前啊，那个好像中和有一个赖淑贤居士啊，
往生

二十几年了，四十几岁得乳癌。他平常啊，他礼拜天来华藏图书馆啊共修念佛，啊，四十几岁。那么他临终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啊，那个新店徐阿纯居士带同修去给他助念，啊，那助念呢，他这个病啊也拖了蛮久的，啊，刚开始念啊，啊，那么放念佛机，大家去助念，他也会跟着大家念佛，啊，念了好像一个星期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附在他身上。啊，附在他身上了，别人病了那么久了，他全身都没力气了。啊，那个冤亲债主一附在他身上，哦，那力大无穷，啊，那力量不晓得从哪里来。啊，然后吵得他先生晚上不能睡觉。啊，他儿子先生都不能睡觉，不能休息。啊，那个徐亚纯啊，请同修去给他助念。不准人家念佛，念佛机要关掉，啊，来助念的人呢、啊，通通轰出去，啊，不让人家念。啊、那个徐阿纯呢、啊，被他搞得没办法啊，来问我，那、啊、这个怎么办呢？啊，他的冤亲债主来了，啊，一念佛机啊，通通关掉，啊，去助念的人都被他赶出来。他想去帮忙助念啊，都没办法，这怎么办呢？啊，后来我听到徐亚纯这么讲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他这个是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啊，所以他不让人家念佛啊，他的冤亲债主来障碍。啊，我说啊，你发心啊，啊，去带同修啊，读地藏经，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回向，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求他这个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他，啊，让他好好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欠他的冤亲债主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先送地藏经啊。功德回向给他，给他的冤亲债主。啊，那徐亚纯他就接受我的建议了啊，他去带着同修啊，他平常他地藏经也念得很熟悉啊，带同修跟他念，念了两部啊，大概有十几个同修啊，念了两部之后呢，哎，他冤亲债主离开了，哎，他人又神智又恢复正常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开始接受助念了，啊，念佛机又可以开了。啊，后来啦，也是啊，念佛啊，送他往生。那么印光祖师呢，啊，他是用这个大悲咒加持，啊，给这些业障现前呐、啊、临终的神智颠倒的啦，这些人。喝那个大杯水、啊、那么眼帝的呢，他老人家非常慈悲、啊、眼帝他水没办法济，他就加持那个米还有香灰、啊、古时候那个香都是药草做的、啊、那个都可以吃的、啊、不是化学的，没有毒的、啊、现在这个化学香就不行啊，所以他有加持大杯米、大杯灰，方便啊寄外地邮寄啊。那么邮寄呢啊，大杯灰啊，就是要使用啊，一次用一点点灰啊，然后一个水杯啊，放在这个清净的水里面搅拌一下啊，让它沉淀啊，然后那个水让病人喝下去。啊，剩下沉淀的呢，那些就倒到屋顶上。啊，那么米也是一样啊，也是用七粒啊，那么放在水里面啊，泡开水啊，那给这个病人喝。

效果都很好。冤亲债主附身啦、啊，业障现前的啦，喝了他老人家加持的这个啊，这个大杯米、大杯灰或者大杯水，啊，这个效果都会很好。啊，我看他那个温超血啊，这个大悲咒啊，他都加持过一万多遍。哦，这个祖师加持一万多遍了、啊，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是帮助离障难啊，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帮助他成就一切善根啊，临终助念啊，啊，这个让这个往生的人啊能够提起正念啊，啊，这个真的要多善根，没有这个善根呢，真的有障碍。这个我也看到很多很多这种例子。那在高雄冈山那个女居士啊，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也是得癌症，她也是四十几岁。啊，应该有很多年了。啊，往生也很多年了。啊，那么平常啊，他有到冈山来啊，参加诵无量寿经啦、啊、念佛共修啦、啊，啊，都有来。啊，我去的时候，他也来参加过法会，啊，等等。啊，但是呢，他那个临终的时候啊，就得这个癌症了、啊，那个病苦缠身啊，他的家人呢、啊、又不学佛，啊，把他送医院开刀，这个都是业障。啊，那么那个癌细胞啊，扩散到脑部，啊，然后他家人啊，自己的亲戚又开医院的啊，就把他送去开刀了。后来开的呢，癌细胞还是一直扩散，啊，不但没有好啊，挨了好几刀，啊，被整的都。不像人形了啊！那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当然我们同修去啊，就见他念佛了啊，助念了，念佛了啊，见他助念啊。到快临终的时候呢，我听阿桃啊，啊，冈山净宗念佛会。阿桃会长啊，他的同修啊，吴启进居士啊，他们给我讲啊，啊，他说这个同修他这个，我们吊个佛像去给他助念，他都看到佛像他就害怕，看到佛像就害怕。啊，所以临终去助念啊，他们实在是。没办法跟他助念，佛像一掉他就害怕。他平常啊都是来念佛的，怎么临终怎么会看到佛像就害怕？这个我们听到就很清楚，业障现前，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后来好像听说断气了啊，他们家属才把他送到念佛会来助念。啊，有没有往生西方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看多了，觉得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平常啊，业障没现前啊，能够发心念佛啊，业障一现前啊，佛没办法念，念不下去，这个佛念啊，提不起来。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啊，在这个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就是《次中精粮》这本书啊，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临终助念呢、啊，注意事项啊，这本书里面呢、啊，就提到这一点啊，临终如果业障现前呢、啊，啊，必须要跟他诵《地藏经》啊，这业障比较重啊，包括这个观世音菩萨啦，啊，像印光祖师持大悲咒啦，

做补助的啊，补助啊，来帮助这个人呢、啊，成就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念佛啊，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有办法念啊。那没有善根或者善根福德因缘少啊，就念不下去啊。能够念得下去的，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如果善根不足的，那么我们要有补助的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面这个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跟大家报告。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44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啊，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啊，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啊，这个夫妻啊，可以纳妾啊，所以一般啊，有一些有钱人呐，啊，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这是古代啊。我们现在呢，这个法律规定啊，只有一夫一妻啊，不能纳妾。古时候啊，除了妻之外啊，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啊，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啊，他在社会上啊做很大事业的，有妻啊有妾。

那么现在啊，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纳妾啊，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啊！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啊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啊，这个男众啊都遵守这个啊，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啊，如果没有，那么肯定啊，他纳妾呢啊不合法，那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啊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两个、三个。啊，我到那个啊台塑啊，台湾塑胶公司啊，我就听说啊这个创业的啊这个王永庆先生啊，三个老婆啊大老婆、二老婆啊，大老婆啊，这个最大的。啊，二老婆啊信基督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啊，所以请我到六清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啊。大家，这个啊，在现行的法律啊，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啊，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啊？也有很多啊，大家要去思考的。啊，因为离婚啊，毕竟就造成了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啊，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啊，不再去找了啊。那古时候这个妻妾啊，他纳妾是合法的，也有他的好处啊。他不用离婚啊，他可以保持啊一个家庭的完整。所以每一种制度啊，都有他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啊，妻妾啊，就是。古时候啊，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啊，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啊，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啊，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这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啊，不能啊，不能说啊，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不是这样啊。他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啊，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去违背父母啊正确的教训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父母的教训啊，在古代啊，都是正面的，正面的。啊，这个地方啊，父母训也是正面的，啊，不是负面的。

啊，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啊。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啊，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啊。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亲有过啊，你要亲近。

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用妻妾语啊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这个就不可以啊。啊，父母教训我们啊，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不能违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母亲呐、啊，从小都教我们呐、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身里有三尺神呐、啊，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吗？啊，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吗？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啊，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啊、那是迷信。啊，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性忘故，口是心非。啊，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啊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难道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呐、啊、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呐、啊、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啊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啊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德心忘故啊，那么这个人啊真的就人心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心口不一。啊，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啊，不可以口是心非。贪慕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慕啊，这个字啊，念慕啊，贪污钱财。啊，没入自己的口袋，贪墨遗财，这个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啊，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啊，这个贪财的啊，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我们要得之有道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啊，要合理啊，不合理的钱财啊，你得到了，是在讲啊，

但没有好处啊，而且啊有坏处啊。这个贪污钱财啊，在中国外国啊，古今中外啊，这个就很多了。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欺瞒呐，上司欺骗上面的人。那么这个两句特别是做官的人如果没有时时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犯了贪污钱财，犯了贪污钱财那必定要欺瞒其上，欺罔其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来掩饰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恶语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在十善业道经，口业讲了四种。在五戒呢，它只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它是涵盖二口、两舌、绮语。妄语就是欺骗人，讲假话欺骗人，故意骗人，这是妄语。那么二口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口气也不好，讲的那个话呢，让人听得很难受，所以俗话讲利刀割水痕易合，恶口伤人恨难消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这利刀割水痕易合它的一割马上它又合起来了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这个讲这个恶口去伤到人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了。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捏造不利人的坏话在我们台湾这个选举常讲就抹黑那这个就是造作恶语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平人就是平白无辜的人他造谣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恶口的罪业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那自以为正直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

因为也有人呐、啊、去毁谤老上，啊，还登报纸。那、啊、现在呢，很多啊，现在还是很多。大概也是20年前了啊，桃园有一个居士啊，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啊，登报纸啊，去骂老上。啊，那报纸拿来给我看啊！啊，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他这骂老上，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老上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如果要骂回去，你再去写。那么拿到新加坡啊，给老上看，老上哦，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老上啊，看也没看。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呐、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哦，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呐、啊，干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呀、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呀、啊，啊，死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哦，那好恐怖哇！啊，如果啊看到那一个啊，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啊。那现在人呐啊。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啊，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啊，然后来吓。啊，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啊？啊，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啊，不要造恶，不是？啊，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啊，那不相信啊，不相信吃亏在自己啦。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啊，那他就毁谤人啦，啊，然后啊，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啊，这叫毁人称直，啊，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啊，骂神称正，啊，他就骂神明啊，啊，自以为是公正，啊，连神他也骂了，啊，这个都是自己造啊，口业。造口业，啊，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向疏。啊，这一句啊，现代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啊，不合常理。弃就是离弃，啊，就是舍弃，啊，舍弃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啊，这个叫弃顺效逆。有一句话。

话讲啊，顺天则昌啊，逆天则亡啊。那么你一个人心呐、啊，不顺乎天理啊，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啊，说这些话，做那些事。啊，这个叫逆天，啊，逆天则亡，啊，气顺效逆。啊，现在人啊，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啊，都是气顺效逆的事情，啊，违背天理的事情，背亲相疏，啊，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那反而啊向外人，啊献殷勤，啊自己人啊那不亲啊，那向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啊违背常理。实在讲啊，也是违背伦理啊。我们不能讲伦理道德啊，违背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啊，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啊，那么对自己祖宗啊，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啊？难道是向外国人好啊？他不承认啊，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啊。啊，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啊。啊，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相疏啊！啊，我看他的祖宗啊，看了都会流眼泪了啊。啊，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啊，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啊，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啊，一面啊啊向着外国啊，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比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我们看子讲，存心不良，反教天地做见证。啊，这个比怀啊，就是存心不好。啊，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啊，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做污秽的事啊，请神明啊，啊，还给他鉴察，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啊。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呐、啊，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天地神明啊，存敬畏之心啊，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啊，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啊，来鉴察呢？下面这句讲：失以后悔，假借不还。这个施舍财物啊，后又懊悔啊，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
这个

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贤出引用佛经讲的，这有人啊，一生啊，前半生发财，后面啊，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啊，这个前生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啊，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呢，财产又没有了，所以布施就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敬施，啊要敬施，这个。以前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啊，去帮助大陆啊。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啊。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啊，说这个钱啊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啊，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了，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了。那你做不做啊？你做的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啊，他不会再去过问。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叫做敬施。啊，他用清净心去布施，啊，不是啊，他布施了之后啊，然后啊，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啊，那这样啊，自己心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就不叫净施，啊，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啊，用清净心布施。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啊，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你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啊，我这个是做什么的，啊，交给你啊，那你就是你负责了，啊，不要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啊，布施又后悔啊，也是罪过啊。啊，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啊，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是后悔什么呢？啊，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呐、啊，那你布施，纵然呐、啊，人家骗你啊，实在讲啊，也不吃亏了。啊，如果了解因果啊，那没有吃亏的人。啊，吃亏啊，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认为啊，他吃亏了。实际上啊，你布施做好事啊，是绝对啊不吃亏的。假借不还啊，那么俗话讲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啊，我们不能啊给人家借了财物。啊，就不肯偿还啊！有一些人呐、啊，的确是借人财物啊，他是不肯还的，他就打算不还你的。啊，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

在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40年前啊，40几年前呐啊，几百块也算不少了。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可以讲：“哎呀，他现在又什么什么事情啊，又要用到钱了啊，所以现在就下次再还给我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啊，也在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啊。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啊，因为感觉啊人生很苦啊，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啊，大陆叫公交车啊，坐公车。那回家啊，下班回家了啊。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啊，我先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啊，然后啊，他要买车票啊，结果啊，他那个口袋啊，掏出来啊，一把钞票啊，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啊。后来我想啊，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啊。所以呢，他大概呀、打算不还的啊。明明有钱呢，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啊，下次再还给我吧。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啊，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一掏出来一把钞票啊，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啊。这个假借不还啊，这个也是不好啊。我们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嘛。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啊，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力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就是不守本分，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了我们也不能看到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那么我们也要分外去赢求这个是不对这个总是要了解因果因果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一生赚多少，吃多少，都有个定数。别人他荣华富贵他前生有修看到人家很有钱。很有地位过去生财布施、法布施修得多又健康长寿他要修无畏布施，人家修的嘛如果你没有修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那没有那个道理那个。违背因果的法则嘛这个因果律

佛也不能推翻呐。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呐、啊，断恶修善。啊，菩萨为因呐、啊，众生为果，所以不可以分外饮酒。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分外赢求啊，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盈利过度，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正淫过分了也不行。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啊，好，除了这个男女淫欲之外啊，凡是啊欲望超过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如果男女淫啊，这个淫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的太多，叫淫雨，啊，淫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淫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一句啊是广义的，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你吃饭啊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这句啊，那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熏毒冒持，会食畏人，啊，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这个是心毒冒持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啊，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啊，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啊，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那什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呐、啊，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啊，就是说没有慈悲心啦 啊, 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啊，这里讲的主要针对。

0: 的意思，他没有爱心，
1: 啊，很恶毒，
0: 那个心啊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啊，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秽食为人，啊，秽食为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不好。现在这个食品啊，啊，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啊，都有这个食安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的命。啊，那个不好的食物啊，食品给人吃，啊，人就中毒了。啊，现在实在讲啊，我们很难得吃到健康食品、食物。啊，市面上卖的呢，我们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化学有毒的食品。啊，真的是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我们喝的水也污染了，啊，吃的饭菜有农药，啊，现在吃肉的人啊，啊，那个猪啦、鸡鸭都有抗生素、鸡生素，啊，那个都是叫秽食，不好的东西啊，给人吃。都属于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做食品类的要有良心呐，啊，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啊轰动一时的毒奶粉啊，那个真的是没良心啊，啊，连小孩子啊弄那个不好的啊这个食品啊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它总有一个期限啊。现在这个政府规定啊，也有一个期限啊，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啊？过了期限啊，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啊。你要给人家吃啊，你就好了。啊，过去我们在台湾呐，啊，这个也有道场啊。人家送的东西，他就把它放着啊，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啊，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放了很久，啊，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呐，啊。啊，我们也收到过这个过期的这种食品，啊，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啊，他把关很严啊，看到哎这个过期了啊，他就丢了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啊，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啊，一些面条啦啊，那些有一些食品，就是。送很多到道场来，啊，结果馆长啊，一看啊，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啊，大概这些人想啊，这些师傅啊，啊，吃这些都没问题啊，啊，吃的毒了就变成甘露了哦，啊，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啊。啊，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啊，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啊，供养三宝啊，这个也不对的啊。左道惑众啊，这个左啊，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

这个浊啊，偏浊啊，就是不正确的啊，我叫浊道。这是中国文化啊，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你看呐、啊，我们现在这个写字啊，都学外国的啊，由左至右。那我们老祖宗啊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啊，在大陆，在台湾啊，有很多人啊，哎呀，为了这个真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啊，现在台湾啊，也有人是写肯德的，由左至右。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啊太阳的啊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啊，所以东它代表上面的，啊，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啊，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啊，那么如果浊啊，就是错误的方位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浊道啊，旁门浊道啊，用这个妖法邪术啊，迷惑大众。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啊，就是旁门左道的啊，来迷惑社会大众。这个现在呢太多了啊，甚至有的拿着佛教的这个标志啊，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没关系的啊，都是旁门左道啊，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啊，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啊，买这个布匹啊要量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度啊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他量那个尺啊动了手脚了啊，不公平啊！买那个布匹啊，量那个尺度啊，啊，买进来啊，那量长一点啊，啊，卖出去啊，量短一点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啊。那么你去占人家这个便宜啊，是在讲啊，扣掉自己的福报啊，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啊，也是不公平啊。卖出秤轻，买入称重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啊，以前啊，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啊，现在有磅秤啊，这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也有一个磅秤第一啊。那以前啊，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啊，那个锤呢、啊，也可以动手脚的啊。所以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啊，古时候的啊，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锤啊，就是灌了水银啊，啊，所以卖出啊，他秤轻了啊，但是你给他看了、啊，那重量是一样的，啊，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啊，那重量一样啊，实际上啊，没那么重啊，但是呢，他买进来啊，啊，
啊，称的就比较重，啊，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啊，他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好，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来赚取暴利。啊，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啊，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生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啊一生都是用这样去骗人啊，轻秤小生，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啊啊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啊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啊，在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生以味杂针。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题次啊，我们讲到这句啊，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胡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啊，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啊，那个茶是什么茶啊，那什么时候采的啊，什么水泡的啊，他都能喝得出来啊，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啊，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啊，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啊，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有时候买到假的啊，啊一流的价钱呐、啊，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的啊，观光客去买茶叶啊。我说怎么骗的？啊，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
这个客人进来了，哦，难道就是？

老板就把它抓出来啊，这个桶抓了起来泡啊。那大家喝的，哎呀，这个好啊啊啊！老板给我拿2斤哈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哎，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桶那么大，他这里放半比较好的，这里放半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啊，大家喝的当然好。但是要卖的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他问下去。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一味杂陈了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啊，我们也不能啊去冤枉那个好人啊，有真正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有啊，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太上不会讲这一句吧？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啊，赚取不合理的利润，啊，用假的掺杂真的。采取尖利，啊，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关系的啊，就以不正当方法获取啊利益。压良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是仗着势力强迫啊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也很重。瞒莫于人呐，啊，那么瞒莫于人啊，就是欺骗那个愚笨的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去欺骗他，啊，这个也是很没有良心的啊。那个人都没智慧的，你还忍心去骗他？啊，你应该花心去帮助他才对嘛，怎么还忍心去骗这些没智慧的人呢？贪婪无厌，咒诅求子。这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无有止境啊，对名利财事贪得无厌。人如果知足啊，就常乐啊。那不知足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他的贪心呐，没有止境。啊，贪婪无厌啊，越多越好。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朝这个贪婪无厌这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将来的前途如何了。啊，大家都是贪心。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有限，啊，我们这个贪心呐，没有止境，啊，一直啊去贪取这个财力，过度的浪费地球的资源，啊，把下一代子孙的要用的啊，我们都提前把它用光了。那下一代子孙他用什么呢？
啊，这个造的罪过相当深远。做主求职，这个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这个是造罪啊。在早期台湾啊，我看到这个新闻啊常常在报啊，这个选举的人啊那互相骂，那么有人啊就到庙里面啊去斩鸡头啊，对神明啊发誓啊，证明啊他自己是正直有理的，那这个就是属于罪忌了啊。那罪忌啊也是造罪业啊，不能用做主来求自己的理直，证明自己有道理，证明自己很正直啊，不能用这种方法。四九悖乱，那么这一句就是五戒的九戒。九啊，在中国外国都有酒，都有喝酒啊，特别在中国就是办宴席啊，说无酒不成席啊，啊好像你办了一个宴席啊，那没有酒了就不成席啊，所以要酒席酒席。那么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酒不管中国的酒外国的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这个没有杀生。但是酒啊它喝多了会乱性。酒喝多了乱性。酒在五戒里面啊它属于遮戒。它不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啊，悖乱就是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乱性去造啊，前面啊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所以他是知预防啊，就不能喝酒啊，喝酒啊怕你闹事啊，有的人啊没有喝酒啊，他很老实，有的人啊喝了酒他就变一个人了，他就闹事。那这个我们社会上看的很多啊。因此啊世尊把酒啊这一条列为重戒，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有的人啊，喝了酒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喝了呢，他就乱性。到处闹事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啊真的这个酒他就一滴都不能沾唇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酒喝多了他就乱性了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我喝一杯就好那一杯下去了没关系，再一杯就好第二杯下去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
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啊。喝到最后他就醉了啊，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啊，就滴酒不沾唇啊，一沾呢、啊、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啊。如果能够控制的人，

Mira.这个个人呐、啊，那种不一样那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这个镇康城呐、啊，汉朝大儒镇康城啊，他这个酒量啊实在惊人喝300杯不醉一个小礼节都。不失所以过去李老师在台中联社讲课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镇康人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街了。那喝了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所以这里这一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那么酒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这个可以开眼的这个做菜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如果被抓到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要被吊销掉。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开眼很多所以这条戒它有开遮吃饭。这些我们要明白。总之如果有喝酒的人就不能过量。下面这句讲骨肉纷争。这个骨肉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互相争执不忍让兄弟骨肉兄弟姐妹也不能有纷争所以弟子规讲兄弟睦孝在中这个孝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也要和睦。忠孝有悌对兄弟也要和睦。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对父母都很供养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总是不能忍让。所以弟子规讲远离忍纷自泯。这个远离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等一下它就平息下来了。如果要争到赢那这个可能骨肉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应该远离忍混自泯。就少说一句。这样可以平息不必要的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这个男人不忠实不善良。不良。女不柔顺那么女人不温柔和顺。

很强势啊，现在讲女强人啊，那女强人啊，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啊，因为要很强嘛啊，很强势的。那么在日本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啊，日本那个女人呐，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柔顺，啊，温柔和顺，啊，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影响啊，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啊，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不过她们还是要保持她们一定啊。他的和顺，啊，温柔和顺，他这个传统啊，也还都有，啊，但有的已经受到影响啊，有的啊，他家教比较好的啊，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啊，我那个小金舍啊，我们楼上啊，有一些邻居啊，有一个女学生啊。坐天梯碰到的啊，队友都很有礼貌啊，表现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啊，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啊，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啊。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都是女强人太强了啊！我们都甘拜下风啊！你要看柔顺去日本看。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那个更淳朴。所以啊，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敬其夫。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不善待妻子。这个室就是房室，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就是对妻子不善待、不和，有的都会去打妻子，那应该要相敬如宾才对，不能不善待妻子，妻子是给自己这个家里传宗接代的，要对她很尊敬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嘛？要叫相敬如宾夫妻要相敬如宾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敬其夫呢？是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这两方面都不对，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一个不和，一个不敬，那两个就离婚了嘛，那这个都是罪过。免号金夸，常行妒忌。这个夫妻之间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而且常常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这个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应该要互相信任，不能一点点小事情

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啊，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啊，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啊，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就是乱打乱骂了，那个叫无形啊。啊，这个真的啊，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于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啊，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那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啊，衰三代这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以前的人呐，啊，在感应篇会篇呐，啊，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啊，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代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啊，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轻慢先灵。那这个轻慢先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啊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呢，啊，就哀思之情啊，祭祀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啊，这个才是敬重先灵。所以这个我们要将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
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诵个经、念个咒、念个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呢到那边坟墓上去玩啊，那那个就轻慢先烈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这个课讲完了，我后天呢、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那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呐、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呐、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那我们移民到台湾呐、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从厦门啊，就到文莱去了，那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也是我们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这个祭祖，提倡孝道，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令，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作为无义这一句。我们现在休下课休息。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地藏经》旬译，请大家翻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页。我们还是从倒数第二行看起，再把上一堂课讲的地方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清莲法师给我们提出十圣观法，就十种这个观照的方法，这是天台宗修行重要的纲领。前面四条第一个是观不思议境就是观察不思议境界；第二是真正发菩提心；第三是善巧安心止观；第四破法变。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第五就是十圣观法第五，四通摄苦集十二因缘，六臂尘沙无明为四。上一次我们这一段还没有学习完，这个尘沙无明上一次我们讲到尘沙无明，这个尘沙缝这个尘沙是形容比喻很多了，像那个灰尘，像那个沙一样。那一粒沙，一个微尘就代表一个缝，这是给我们形容这个佛非常多，像尘沙那么多可以说无量无边非常多所以称为尘沙佛这个尘沙呢，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都迷惑了，不了解这个是三种烦恼，三种惑第二个第一个是见思惑那个比较出众的见思惑，见惑思惑见惑思惑断了，要断尘沙惑这个断见思惑破烦恼障，断尘沙惑破所知障。那么破无明，那就明心见性了。无明惑是根本。前面这两种惑都是从无明惑发展出来的。无明惑是根本。这个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妄想起心动念。那么尘沙无明比见思惑要难破。因为见思惑比较明显，尘沙无明我们一般人觉察不到所以要破除难度也就比较高了。那么要用什么方法呢？一心三观尘沙惑多么复杂，太多了，

数量很多，只有一心能对治，一心才能对治啊，这个尘沙佛。怎样得一心？在我们净宗啊，我们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我们净土宗啊，用的是这个方法。一心不乱，这个弥陀经里面教导我们持名念佛的目的在哪里？这个我们净宗同修啊，常常念弥陀经。在弥陀经啊，上给我们讲，佛给我们讲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我们打佛七的根据，打佛七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那打佛七的目的在哪里？要达到啊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心就不颠倒了。一心不乱，破尘沙惑，心不颠倒，破无明惑。就用一句佛号，这个方法妙绝了。只要老实念，你就一直念下去，老实念。所谓老实就是念佛这个当中在念佛里面不怀疑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那么如果这个信心当中有怀疑就夹杂怀疑了就不是真信了的怀疑夹杂间断，这个佛号常常忘了这个不间断不是说像念佛机一样二十四小时念不停这个口中佛号念不停这个大概没有人能有办法这样念这个出生念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要看什么环境一般就是在佛堂里面念佛堂大家共修这个时候可以出声念其他的时间自己一个人要出声念要看环境的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那周边都不是学佛的人他听我们念佛可能他生烦恼就会来给我们阻止的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默念或者金刚念别人听不到声音那么在心里念佛心里老是有这句佛号就是时时刻刻细念这句佛号这个就叫不间断了晚上睡觉了那就睡着了醒过来心里赶快提起来这个也是不间断就是心理上你老是有这句佛号没有给他忘记虽然在口中没有时时刻刻在念但是心里你挂念的这个佛号老是有这句佛号没有忘记这个就符合不间断的原则这不间断不能误会以为像念佛机这样那哪一个人有办法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
你念佛当中这句

佛号念的当中，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没有夹杂这些妄念，没有夹杂一些其他的妄念进去啊，也就不老实了。那么夹杂啊，间断，这个念佛功夫啊就不得力啊，所以这个老实它的标准就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啊，这样老念啊，老实念下去啊，只要这么一直念下去啊，自然有水到渠成的一天啊，就是。最高的目标就是念到离心不乱，离心不乱呢、啊，就破无明了，最少破一品无明了。跟禅宗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教下呢这个大开眼界啊，言教出诸位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境界啊是相同的。那教下有教下的方法，禅宗有禅宗的方法，密宗有密宗的方法，那净宗用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啊，所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目的完全相同。根据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净宗比宗门的成就还要殊胜。为什么啊？因为净宗你念这句佛号啊，能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啊，得到一切诸佛的赞叹啊，一切诸佛都劝导众生呐 啊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众生依照这个弥陀经来修，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十方诸佛都赞叹，都护念啊，那当然这个成就就殊胜了啊。所以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啊。我们净宗用这个方法来修，就通了。这一段啊介绍出来了，我们再做一个总结。我们要修道。这个道啊，像道路一样，这个道是指方法了，方法门道，如理如法的修学，那这个就是道了，依照这个道来修，要放下爱取有，这个要放下。了解爱取有的事实是不可得。我们对人事物升起的贪爱。升起这个贪爱啊，就要去取得，就要占有，就要控制。这个就是爱取有。我们凡夫啊，就是有这个烦恼啊，这个业因，那实际上啊，这些是了不可得，它是一个幻想而已啊，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实际上我们是得不到的啊。这个《般若经》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就是这一切法，那本来没有，是一个幻象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现出来的一个幻象，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无所有。

不可得，你在这个希望相当中你得不到，你也无法占有，无法控制。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也做不了主，无我啊，你不能主宰，你得不到的，它是虚妄的，它是无常的，变幻无常的，毕竟空啊，它本体就是空的，什么也得不到。那么在这个事实得不到的境界里面，我们想要去得到，想要去控制，想要去占有，那叫冤枉啊，造业受报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爱其有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你没有继续制造这个业因，六道轮回的果报就没有了，没有制造六道轮回的因了嘛。啊，所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受轮回的报，就是因为我们有爱其有。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事实啊。《金刚经》讲啊，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三心不可得啊，说明你能得不可得。啊，诸法缘生，缘生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凡是因缘生法这些事物啊，都没有它自己的本体，它是很多缘这样聚合起来产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它当体它就是空，它没有一个实体啊，当体是空，它是因缘合合现的相啊，所以了不可得，你所得的不可得。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现在讲一切人事物，整个宇宙皆不可得。啊，世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啊，所以佛在《金刚经》才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就是我们能得的这个心不可得。所以《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嘛。啊，你要能得到的这个心。啊，这个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得到什么？那是什么？我们这个心想要得到什么？那我们想要得到什么的？能够想要得到什么的？这个心，这个叫能得之心，那了不可得。啊，因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说心在哪里啊？啊，你说过去已经过去了嘛？你说现在马上过去了。啊，未来还没到，那在哪里啊？所以三心不可得，你能得的心不可得，外面的这些境界所得的也不可得。啊，佛法不可得，世间法不可得，通通不可得。啊，所以事实真相是这样。啊，所以佛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个不可得三个字啊。在《大般若经》里面啊，世尊说了上千次啊，一部《大般若经》看完了，啊，我们记性不好，啊，特别年纪大的人记不住啊，啊，一遍看完之后，那什么也不记得了，啊，但是啊，不可得三个字啊，这个会记得了。啊，这个会记得很牢固的。啊，为什么呢？世尊讲的太多了。啊，如果你就是你看一遍，但是虽然看一遍了，但是世尊讲不可得讲了一千遍，你这个印象就落了一千遍了。啊，因为他这个是一直重复的，到处都看到佛说不可得，这个遍数看多，印象深刻了。那就不会忘记了，那知道不可得，那还打什么妄想啊？那爱其有

要放下。啊，我们读《了凡四训》，颜了凡为什么心那么清净，没有妄想？他知道不可得。他是什么呢？他是相信命运的、啊，他是不是通《金刚经》啊？他的命被人家算定了，想也没用。啊，他知道啊，想是打妄想，不可得。啊，你打妄想啊，也得不到。啊，你所得到的是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怎么想也想不来，那他就干脆不想了，他心就比一般人清净了。一般人啊，命里没有，他还想尽办法要想得到，结果还是枉费心机啊，什么也得不到。啊，所以颜了凡他这个清净啊，不是真正清净。啊，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说颜了凡先生啊，是标准的凡夫。那我们是凡夫，我们都还不够标准。为什么？他知道命，知道命运，他认命，我们不认命啊，所以他比我们标准。啊，那么为什么叫标准凡夫呢？随顺命运走，完全不能改变命运。宿命论，那这个是标准凡夫的。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啊？放弃对事出事法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啊！我要控制啊，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要占有，要去掌控。这个念头啊，如果不肯舍弃，这一生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包括我们净土法门也不能成就。那你放不下这个身心世界嘛，你怎么往生极乐世界呢？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要真信，真相信有极乐世界，啊，自己真念意去。那真念力气就要愿死娑婆了，愿取极乐了，那才是真正发愿了。那不能说我又不想离开娑婆世界，那我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脚踏两条船，你到底坐哪一条船呢？啊，这个总是要个取舍啊。死就是放下了啊，所以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不肯舍弃，真的你修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因为佛法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总的纲领就是看破放下嘛。啊，那么看不破放不下，为什么不能成就？这里讲堵塞了嘛，塞住了，好像那水管那么塞住了，不通了。你学佛法啊，凭自己的聪明伶俐，说的天花乱坠啊，将来应该堕三恶道还是堕三恶道？啊，在六道轮回还是照样六道轮回？没有什么成就可言了。啊，我们一定要懂得从哪里下手。啊，要深入经藏。深入经藏对于现前来讲是一门深入。啊，一部经深入。发掘这一部经里面所藏的义理。啊，我们走的是这条路。这部经的意蕴啊，它的义理啊，若是被你发掘出

一精通则一切精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样样都能通达。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深入经藏

哪一部经呢？这个在理论上讲，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因为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嘛。啊，因为经都是从如来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嘛，都跟自性相应啊。你只要从哪一部经切入进去，都通达自性，那通达自性，整个就贯通了嘛。啊，一切经不离自性啊，啊，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原理啊，你只要一个点进去，那就全通了啊，像一个圆周啊，啊，你在任何一个点进去，达到里面中心，那整个你就都通达了。所以任何一部经都一样，可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自己文化水平跟生活状况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哪一部经典，哪一个法门啊，我们自己啊修学起来比较方便啊，不太吃力，障碍比较少啊，这就容易修学。经典很多啦，啊，有一些经典它要长时间，它有一定的环境。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条件，我们就没办法来修了。啊，所以经典很多啊，是因人而异啦，啊，这选择啊，我们自己方便学习的，啊，对我们生活啊。工作这个家庭环境啊，没有影响的啊，这样来修那就方便了啊，障碍就比较少了，就容易修学了。那其他法门也都好，如果个人的因缘不同啊，他有时间，他生活没有问题啊，他的环境好啊，那当然啊，他可以选择啊，适合他这些条件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个是个人啊因缘不一样。那么在末法时期啊，往后还有9000年。诸佛都是赞叹净土啊，佛在这个《法灭尽经》里面呢，给我们这个预言啊，所以将来啊，这个经典都没有了啊，这个12000年呐，这个法的。佛法就在地球上消失了啊，但是啊，就无量寿经啊，再多留100年。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啊，对，无量寿经、弥陀经了啊，这个多留100年了。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步的啊，多留100年。那可见得啦，那个时候的人根性是。那比我们现在差太多太多了，那说明啊，这个所有的佛法都不起作用了。那个时候啊，有人遇到无量寿经，他还能得度，那可见得这个无量寿经是治末法时期众生啊最严重的病，最后灭的。那无量寿经灭了之后呢？那剩下什么呢？剩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个时候啊，还能念佛啊，也能得度啊。那个时候的程度，人的根器就是这样啊。啊，他能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法师啊。啊，可见得啊，末法得度，那只有靠。无量寿经啊，净土法门。

啊，那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也没有了，这个世间就没有佛法了。那没有佛法，那众生怎么办呢？啊，佛在这个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他的法灭尽之后啊，就把这个教化众生的责任啊，嘱咐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负责教化，啊，娑婆世界这些众生，一直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当中这个阶段啊，就由地藏菩萨代佛，代表佛来教化众生了。可见的这个地藏经啊，啊是在末法，在灭法之后。地藏菩萨教众生什么？就教地藏经啊。地藏经教什么？叫孝亲尊师啊，就是三经第一福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菩萨，修十善业，教这个。那么教这个啊，人天善法的基础，作为将来弥勒菩萨下生人间呐、啊，超越轮回。圆成佛道的一个基础啊，可见这个基础啊，我们不能疏忽。那么在我们现前还是末法，所以确实啊，无量寿经念佛法门啊，比其他法门要方便。特别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一句佛号没有任何障碍。有同参道友在一起可以共修，可以念出声；没有同参道友，一个人老实念也能成功。你在家庭里面一家人不念佛，你念佛人家听得讨厌，听得生烦恼，那我就不出声。心里默念也没有障碍。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我们在海贤老和尚的光碟看到文化大革命。不允许念佛的。你念佛念出声了被听到那你就会被打得半死啊。那不能念了。不能念那有没有妨碍海贤老和尚念佛？没有啊。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人家不许念，在心里默默的念，那心里默默念，他听不到啊，所以没有妨碍啊！你不让我出声，那我不要出声就好了。我心里默念你，你也听不到啊，没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法门方便呐、啊，佛号怎样能念得相应？大势至菩萨讲，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多是六根，换句话说就是放下万念。在打佛七的时候啊，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个就是多是六根。把六根啊，攀连外面六层境界啊，这个心啊收回来啊，不要再去攀连外面的六尘境界啊，叫多事六根。那就提起一句佛号，这句佛号是净念啊，净念相继啊，这个眼不贪色，耳不贪音声，舌不贪口味啊，乃至啊意不贪诸法啊，这个叫多次六根。那么在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耳根圆通章是楞严经上啊25圆通的其中一个圆通啊。那观音菩萨呢，在楞严会上讲的反闻文字性

就是都是六根了。他用耳根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们耳朵的功能就是闻外面的音声。那么我们一般凡夫都是听外面的声音，那观音菩萨呢，他闻声跟我们不一样，他反闻，我们是往外闻。哦，这个声音是什么啊？这个讲这个话在骂我啊？我们是往外闻，他是不管听到什么声音啊，他就反过来啊，闻这个自性啊，闻性啊，就是耳闻外面的音声。观音菩萨呢，不闻外面的音声，他不去闻外面的音声，听到有声音，他就反过来收回来啊，闻自性。啊，自性啊，清净即灭，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什么是非善恶什么都没有了啊，因为那些都是假的嘛。啊，那我们凡夫不知道啊，总是去闻外面的，啊，那问题就很多了。那么净念相继啊，净念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佛就是这三个原则啊，这个就叫净念啊。如果你有夹杂妄念啊，又怀疑又间断啊，这个就不是净念相继了啊。那偶尔啊，有一两个净念也不错啦啊，因为啊，偶尔有一两个净念啊。啊，也是后面这个净念相继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嘛。啊，就是你说偶尔有一两个净念，那你这个把它延伸下去，继续下去啊，相继就继续下去，不要间断，这个叫相继。那偶尔我们也会有一两个净念，但是不能相继。但是偶尔有这一念的净念啊，那也很可贵啦。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功夫在提升啊，不断的继续下去啊。由此可知，净念相继跟多次六根啊，那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今天净念相继为什么做不到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为什么做不到？啊，做不到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收拾六根啊，我们六根总是攀岩呐、啊，外面六层境界啊，所以我们功夫不得力啊，眼呐、啊、贪看外面的事项，耳贪听外面的声尘啊，六根攀岩外面的六层啊，所以功夫啊。就不得力了，这是我们必须明了。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明白之后，眼放下色尘，耳放下声尘，鼻放下香尘，胃啊，这个舌放下味尘，身放下触尘，意放下法尘，啊，这个六尘放下了。啊，六尘放下了，然后啊，净念相继，啊，这样继续下去，自然就成就了，啊，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啊，往生才真正有把握。所以能修六度是智慧，一心三观更是高度的智慧，啊，这样我们才有能力超越十法界，通如来的果地。啊，不仅是菩萨了，通如来的果地了。啊，这是以上啊讲这个第五个啊。那么下面呢第六啊，这个第六啊，道品调适，无作道品，一一调停，随。

义而入。啊，这一条我们也不能细讲啊。这个道品啊，37道品，这个无作道品，这个不能细讲啊，细讲啊，时间很长啊，所以道品是指37道品。那么在37道品这个道品啊，佛在经论上讲的很多啊，说的很多啊，弥陀经上也说到啊，那我们念弥陀经啊，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个就是37道品。那么弥陀经上莲池藕益大师注解的非常详细啊，也注得非常微细啊。这个弥陀经啊，在我们中国佛教莲池大师的弥陀经书抄，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另外啊，还有这个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这个三部啊是明末清初啊三位大师的著作，可以说是弥陀经注解的一个权威啦。那特别是莲池藕益这两部注解啊，是一个代表啊。这个莲池大师啊，用华严宗的十门开启啊这个方式啊来注解弥陀经，那藕益大师是用天台宗的五重玄律来注解弥陀经，各有特色。那所以在这个注解弥陀经啊，莲池藕益大师的注疏里面啊，对这个道品也说得非常微细。无作道品，这是分配在藏通别圆四教啊，因为天台宗啊，把这个佛的一代四教啊，分为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啊，藏教啊是从小圣开始，啊，通教啊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那别教纯粹是大圣，那圆教就一圣圆教了，圆满。大圆满了啊，所以他这个他要分这个藏通别圆啊，所以这个无作四谛，无作37道品啊，因为你这个四谛37道品，你配在藏教的四谛37道品，通教的四谛37道品，别教的四谛37道品，圆教的四谛37道品，那不同的啊，那个名相是一样，但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那圆教呢，这个是无作四谛啊，无作道品啊，无作四谛，无作37道品啊，这个都是属于圆教啊。所以天台大师把这个四谛道品啊配在四教。我们通常都以为四谛与37道品是小圣人修的，那阿罗汉啊他们修的。那天台大师告诉我们啊，小圣所修的四谛啊，它叫生灭四谛，生灭法。那小圣所修的37道品是生灭的道品，有生有灭的。所以这个不同啊。所以四谛与37道品贯穿整个佛法啊，讲到最后是无作，是圆教，无作四谛与无作37道品。
啊，这是大菩萨他们

所修的。一一调停，随遇而入啊，这就是随顺四教。换句话说，就是随顺一切众生的根性。它是藏教根性，就用藏教的方法来调；通教的根性，则用通教的方法。啊，别教就用别教的方法。啊，原教就用原教的方法，一一调停，随遇而入。啊，都能够契入。这段我们虽然没有详细说啊，实际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自始至终也全部都包括了啊，四教的根性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啊，以及啊调停的方法都散布在这部经之中。啊，像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五停心观呐、啊，啊，这个都有它这个层次的啊。那么我们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有13品，我们在这里面都能学到，啊，我们都能够学习到十圣观法从第二到第六。下面诸位能看到啊，这是中根的人。啊，我们现在大多数同修是属于中根的人。那下面末后四条是对下根人说的。啊，这个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啊，我们虽然说中根，实在讲啊，那个下根人修学的方法我们都还没能做到啊。那我们看下面第七，对治助开，若正道多障，原理不开，须修四助啊。这个对治啊，助就是帮助、补助的啊。如果我们在修这个正道啊，修这个佛道，很多障碍啊，我们现在讲业障啊，啊，对这个原教的道理不明了，不开就是不开解啊，像被塞住一样啊，听也听不懂。那么必须啊，借这个事项来助修，来帮助。底下讲啊，为五停心六度等啊。这个要真干，题目上这四个字啊，开是开智慧啊，我们一般讲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开智慧？要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这个事情重要。正道，无论你所修的是哪个法门啊，你主修的那个法门就是正道。我们今天修净土啊，现在讲净土五经啊，五经当中任何一部经，我们选择出来作为一生的主修啊，一生修行依靠这部经论啊。现在我们多半选无量寿经啊，我们净宗协会都选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一部啊，对这个经里面的原理不明不开。这个圆满的道理啊，我们没有开悟。究竟圆满的道理啊，我们没有办法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障碍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讲业障太重了。这个障碍啊，来自于无量的妄想、无量的分别、无量的执着。啊，所以我们虽然在修学啊，依旧不能开悟。那么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天台大师教给我们，那你这个原理不明啊，一定要在事上去修学，借这个事来帮助我们开悟。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譬如五停心六度等，五停心就五停心观啊，六度就菩萨的六度
等就是把爸爸请

他的。那么总的纲领啊，就是讲看破放下了啊。所以这个迦斯敬老和尚啊，这个学佛啊，开始学佛啊，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他什么呢？叫他看破放下啊。啊，从凡夫地到成佛啊，就是修的，其实就是看破放下。那这里智者大师举五庭心啊，这是天台止观里面啊，教导初学的人。而智者大师非常谦虚，他往生的时候，弟子们请教他老人家：“你老人家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你的品位到底是多高呢？”啊，这个大师很谦虚回答：“啊，他说因为我领众啊，管事啊，所以只证得五品位了。啊，五品位就是五庭心观了。啊，这个位次不高。”那往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还没有断惑，只有福惑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因为他是道场的主持啊，这开山祖师因为领众管事操心，所以往生的品位也就牺牲了，舍己为人，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那换句话说，如果他不领众，不管这些闲事，那他功夫品位就高了，啊，决定不是无品位。那么我们想一想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啊，世间人争名利，啊，出家人也染上这个习气，啊，也在那里竞争。你要是争到手了，能不能像智者大师一样是无品位往生呢？啊，换句话说，这个里头含义很深。啊，智者大师他是决定有把握往生，啊，品位低一点没有关系，啊，有把握往生。啊，如果我们连往生的把握都没有，也去争，那争到之后啊，自己继续搞轮回。啊，甚至不幸还堕三恶道，啊，那岂不是大错特错吗？啊，真的就不如那些老太婆、老阿公啊，一天到晚念你去阿弥陀佛，啊，他什么地位名望也没有，啊，人家念佛往生啊，瑞相稀有啊，真往生，啊，所以智者大师表演给我们看啊，那是很深刻的一个教化。啊，我们要能体会啊，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二次大战前几年啊，看到当时的一些大德啊、居士所写的文章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多了，太严重，就劝大家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灾难啊，社会之乱，灾难之多啊，比五十年前不知多了多少倍啊！啊，可是我们看看呢、啊，有警觉心的人呢、啊，好像没那么多啊。啊，由此可知，现在这个人心呐、啊，越迷是越严重。啊，迷惑它才造业，迷是一切障缘的根本。啊，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也就能体会到，在那个时代，教导的人多，说法的人多，修学环境比现在好。换句话说，觉悟的人很多。啊，在以前那个时代，那现在这个社会，谁教你啊？没人教了，也没人讲了。啊，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在争名闻利呀，都是五欲六尘。都在这里头做佛迹啊，你说怎么得了？那么天台教观的根本法啊，这个从哪里下手？从四念处
是正勤，是如意主下。

四念处是智慧，第一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所以四念处是智慧，四正勤是戒律，从四念处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从四正勤有一个正确努力的方向，从四如意足觉悟到心安理得，这是通途法门，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我们读过，但是修学不得力，真的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正道多障，原理不开，需修四柱，五停心，六度距离我们还太远，我们从这个表来看，我们哪里是中根，实在讲中根是比较好听一点，实在是下根，不但是下根，这下根里面的下根下下根，人家下根，从五停心六度上着手，这个我们都还做不到，那不是下下根吗，所以那个水平还要往下降，降到最低不能再降，那最低给诸位说就是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三福，这是最低的，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是基础，这是最低的了，这个比五停心就低很多了，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那就没法子了，所以今天，我们修学，是在讲，从这个观经第一福下手的基础的基础下手，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提倡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从这个基础最根本来奠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提升，有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一善业的基础，提升到修五停心观就不难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第八，十乘观法第八呢，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第二十页第二十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今天从二十页倒数第二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就注意听。又顺忍菩萨所谓见圣现法，能断三界心等烦恼福故，现一生于十方佛国中，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昨天我们学习到前面一段经文信忍菩萨信忍菩萨断三界是烦恼福他能够化百佛千佛万佛国中就是一千尊一百尊佛的国土一千尊佛的国土一万尊佛的国土同时可以现百身千身万身神通无量功德以十五种心来教化众生。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是顺忍位的菩萨这个顺忍位是第四地以上的菩萨第四地顺忍四五六这个三个位次那么这三个位次我们这一段经文它也分三个部分这一小段第一个给我们标明它配次的位次就是见圣现法就是它是得道品见名为见就是第四地的菩萨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这个四五六三地的菩萨这三地的菩萨称为顺忍菩萨所谓见圣现法那么这个位次的菩萨呢下面这段经文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了他这三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除障碍的这个功德排除业障这个除障它能断三界心等烦恼福故那前面呢我们看到信忍位的菩萨信忍有四十三个位次都叫信忍那么信忍断三界是烦恼福这个三界是烦恼福就是这个烦恼比较粗显比较粗显

比较粗，比较明显。前面啊，顺能为菩萨的断的。那么顺能为菩萨断的呢，这个烦恼啊，心细啊，这个是烦恼比较细的。所以这个位次的菩萨呢，断言心除障啊，除排除这个业障这些烦恼的细福啊，这个是比较细的烦恼。所以这个位次的菩萨，他能够现一身于十方国，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啊，这个是第三个呢，明显给我们说明啊，摄化众生的他的一个范围。这个地方啊，跟前面不同的啊，这里讲现一身，而且现一个身。前面呢、啊，我们看这个信能位的菩萨呢，他能现百身、千身、万身，啊，化那么多身啊，这里呢只有现一身。这个现一身呐、啊，也可以说是十方国，啊，就是每一个佛国度。啊，他都可以现一个化身，现一个身去那里教化众生。那十方国啊，现的身就很多了。啊，一身呢、啊、也有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或许会有这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信能位的菩萨他都能够现百身、千身、万身？那到了顺能位菩萨的层次更高了，那怎么才现一身呢？这个古大德有注解啊，讲信人啊，明其化身，故说多身；此说实身，故说一也。啊，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解释啊，古大德的解释啊，就是给我们解释啊，信人为菩萨呢，身化那么多都是化身。那么这里讲这个实身啊，实身啊，所以他讲一身一啊，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佛的三身来说明啊啊，那我们也大概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在早晚课啊，一般佛门课诵本都有这个念这个三身。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那么法身呢，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法身无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啊，这是我们的本体啊，自性。那么圆满报身如色那佛啊，那圆满报身啊，这十报庄严土啊啊，这样的报身佛啊，这个十报庄严土十身就是报身佛啊，如色那报身佛。啊，在华藏世界啊，十报庄严土。那么第三个呢，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啊，化身啊，还有应化身。那这个应啊，就是他到六道啊来度众生，比如说佛示现在人道。来度众生，他示现佛身。那么这个在三千年前啊，释迦牟尼佛

出生在古印度啊，那么他也有父母啊，也经过这个母亲的胞胎啊，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有出生的地点啊，慢慢长大啊，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生老病死。

那么化身呢是无中生有啊，化身是佛菩萨示现变化出来啊，变化出来呢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他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你也找不到啊。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举出他的这个师母啊，以前在大陆啊，他那个啊南京一中啊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以前也是在政府担任啊老的国大代表啊，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是还没有到台湾来之前呢，他们还没有学佛。啊，在抗战胜利之后啊，啊，他们住了一个大宅院，啊，这个大宅院啊，古时候这个大宅院啊，现在呢还有啊，好几进的，啊，门呢、啊、就是一二三啊，三道门，啊，这个大户人家的宅院。当时他们还没有信佛啊，有一天呢，这个周夫人啊，他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哎，到他们第三进第三道门那个大厅啊，进去向他化缘啊，化五金香油啊。当时啊，跟这个和尚啊。对答问了很多话，啊，因为当时也没有信佛，啊，怀疑呢这个和尚啊，来路不明，啊，这个化缘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在这个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啊，她名字叫周阳慧清啊，她有冠夫姓周阳慧清，在这个。地藏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一则是写他的公案啊，他亲身呐、啊、遭遇到的一个这个公案啊，那个书啊写的详细啊，大家如果看到这本书啊，可以翻来看看。那么周夫人旁边呢、啊，还有一个他的下人啊，就是一个。服侍他的一个女众啊，啊，也跟这个出家人啊对答对了很多话啊，那他就在旁边讲啊，啊，这个可能是来骗人的啊。后来呢，讲了半天呢、啊，那五斤香油啊没给他啊，啊，这个时间呢、啊、大概有半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啊，后来呢，这个。周夫人问他是从哪里来，他说是九华山来的出家人，九华山来的，但是当时没学佛啊，也不知道啊，这个总是心里有怀疑啊，也就没有给他了啊，五斤香油啊，没有供养他，没有供养他，这个出家人就不见了啊，不见了呢，他。那个时候才发现，诶，他这个大厅的门没开啊，啊，里面呢、啊、是锁着的。他前面呢，啊，第三道门都没开，前面都没开，诶，这个出家人怎么进来的？他离开了，那个门也没打开，就不见了。所以那个事情啊，他始终心里很纳闷啊，一直到台湾来啊，啊，他去问李老师啊，还有问从大陆来的这些老和尚啊，出家人，说他遇到这个出家人啊，他说他是九华山来的，要跟他化五斤香油，但这个人啊。他门没开，不晓得他从哪里进来的，走了门也没开，

不晓得从哪里出去的，他始终对这个事情啊非常纳闷。因为呢见面呢、啊、谈话谈了半个小时，不可能他眼睛花了看错了。不但他见到啊，他的佣人啊也见到了。他这个女佣啊也见到了。而且还在旁边插嘴啊，也见到了。绝对呢不是眼睛看花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常放在心里。后来这个出家的老法师啦，这个李老师就给他讲啊，你那个九华山来的，那肯定是不地藏菩萨化身来的啦，化身到你家给你化缘啦。不然怎么可能呢？你家门没开他也能进来，走了门也没开他怎么出去呢？他肯定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后来这个周人非常后悔啊，当时那五斤香油的钱没给他。后来他知道这个事情了，学佛了，赶快去补啊，补这个五斤香油到地藏菩萨面前呐、啊，这个忏悔啊，所以就很认真呐、啊，念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念得很有感应，很虔诚。那么像这一类的就是叫化身的，化身就是说无中生有，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突然出现了，他走了、啊、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你也找不到，这一类啊叫化身。像布袋和尚啊，那个也是属于化身的。化身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就这个人呢他从哪里来的啊，他是哪里的人啊，大家都不知道。以后不见了也不知道他去哪里。那这一类就属于化身。如果应身呢，他就是一样有父母啊，有这个国籍，有家庭，跟我一般的一样啊，那一类叫应身啊。所以这里讲化身啊，基础的讲叫应化身，有应身有化身。那么活菩萨呢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了非常多啊，非常多。那应化到这个世间呢，一定是这个世间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啊，这个地区的众生啊，他跟佛有缘啊，那自然啊会有这个感应啊，自然会有感应啊。如果这个地区的众生啊他没有善根，他不信佛不学佛，那活菩萨呢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应化啊。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都是人道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属于南善部洲啊，我们这个地球。那另外呢还有三大部洲都是属于人道啊。东胜神州啊，西宁贺州，北俱泸州。那么四大部洲呢，北俱泸州的人啊福报最大。他是人道还不是天道。北俱泸州的人啊寿命平均都1000岁。他那一州的人呢衣食自然啊，他不用像我们这里哇辛辛苦苦每天为三餐啊在这个劳碌，为衣食啊在奔波忙碌，他不需要，福报很大啊。四大部洲啊，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那福报最大呢他也就不想学佛了啊，这个我们俗话讲啊，富贵学道难啊。富贵人家呢劝他来修道呢那就很难啊，他沉迷在这个富贵上面啊，他觉得现在很快乐啊，那他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苦。

啊，所以劝他学佛啊，他觉得没必要啊，他已经很快乐了，还学什么佛啊？那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真的也有一些福报很大的人啊，你劝他来学佛呢，他也没有那个意愿。啊，他沉迷在这个荣华富贵当中，所以韦陀菩萨护法呢，他就护三洲啊。在台北有个松山寺啊，那边有个韦陀殿叫三洲感应啊。三洲就是东胜神州、西宁贺州、我们南山部州。这个三洲有佛法啊，这个三洲的人啊，没有北俱泸州福报那么大啊，所以啊，苦乐参半，有苦有乐。那么感受到苦啊，比较容易觉悟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如果不能吃苦啊，那个苦就不能了。啊，这个话也是真话。啊，一个人真正知道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苦，知道苦了，他才会啊想到要求解脱。啊，解脱才能得自在。啊，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那这个人还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啊，当然啊，他也不会想去解决这个生死的大苦，这是必定的。所以这个活菩萨应化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啊，都是度有缘的人啊。所谓啊，佛度有缘人啊，这个。并不是说佛有什么偏心啊，哪一个地方的众生啊，他看得比较喜欢，我就去度他；那里的众生啊，看得不顺眼，就不去度他啊。那这个就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活菩萨没有心啊。你赞叹他，他也如如不动；你诽谤他，他也如如不动，他无心啊。那。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自然啊有回应啊。众生需要佛法，想要解决生死的问题，这个是能感。那活菩萨呢，他自然会应啊。为什么呢？活菩萨都有发愿嘛，要度众生嘛。那众生现在需要啦，他就去应啊。如果众生不需要啦，就没有感应了，他没有感，也就没有应。所以活菩萨化身到十方国啊，度众生啊，度众生都是神通变化啊，神通化众生。那么神通是不可思议啊，活菩萨呢，种种视线。啊，不但啊，他现这个佛身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啊，三十二应啊，他是三十二大类，每一类当中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么这个身也不是活菩萨呢，他自己。想自己想现一个什么身给众生看也没有啊，完全都是众生啊，他需要什么身啊，需要什么身来度他，那活菩萨他就现他需要的啊，比如说这个现出家人现比丘身。

啊，像劝比丘僧而为说法啊，那看到出家人啊就喜欢啊，他讲经说法呢，你喜欢来听。那像我这个根器的呢，啊，从小就看到出家人呢，哎，特别羡慕啊，特别羡慕。啊，小时候啊，听大人讲故事啊，那个大人呐、啊，我父亲的朋友，大人讲故事啊，他说呢，啊，现在才知道那个我父亲的朋友那个大人啊，他也不懂佛法，但是会讲故事啊，讲什么故事呢？说你这个可以修仙了、啊，将来去出家呢，去修行啊，给你的祖先呐、啊、排位讲一讲，说我要去修行了，以后就可以去排仙班了啊。那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啊，听得很稀奇，哎呀，很羡慕我当仙多好。那小时候我也喜欢看这个漫画啊，看漫画啊，看《西游记》啦，《封神榜》这类漫画。啊、那么从小啊就觉得哎呀，小时候我七八岁看到我们以前住在五堵啊，那个纵贯路啊，常常有人出殡啊，棺材扛着出去哭哭，后面跟着一堆人哭哭啼啼的。那时候呢我五六岁七八岁，而且说常常都从我家门前经过啊，我就是在想，这个人怎么会死啊，啊死了让这么多人伤心多难过啊。那人能不死吗？啊，所以常常去想这个问题，从小就想这个问题。啊，后来呢，也不懂啊。他看到这些漫画呢，看到孙悟空吃了一个桃子就长生不老，哇，那可羡慕了。啊，修道的我那个仙人啊，那也长生不老，不会死啊。啊，那有一年呐、啊，我母亲呐、啊。带我们到外婆家去啊啊，这个初二回娘家，带我们到外婆家。我外婆那边有一个小庙，一个老尼师啊。那我去每一年啊都要去那个庙啊，吃那个平安面啊，上个庙吃一吃啊。然后看到那个出家人啊，哎呀，剃光头啊，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啊。啊，那个手里又拿一把那个在扫蚊子的啊，我说喂，这个人肯定应该很厉害啊，这个都问他这个生死问题可能知道啊，但是小时候也不敢问啊。后来年纪比较大一点啊，看到有一些出家众啊，哎呀，穿着长衫啊，那个风一吹啊，飘飘若仙，哎呀，我看到也蛮羡慕的。到了19岁那一年呢、啊、我16岁就学佛了啊，就开始听经了，听电台的，以前没有电视的，电台啊，一些老法师讲经，有讲台语的。后来19岁呢啊，有缘啊接触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莲友念佛团讲楞严经啊，因为出家人讲经啊，从听电台听出家人讲经，看那个时候寿山寺啊星云法师的出版的这个觉士行刊，十天出一刊，那个时候佛光山还没有成立啊，在高雄寿山寺啊，星云法师他到台湾来啊，第一个接的寺院是宜兰雷音寺，第二个就是高雄寿山寺。当时呢我也去订了一份啊，我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是看到《觉士行刊》啊那个讲经的消息啊，才约我弟弟去听经的啊。那一年我19岁，我去听经啊，因为出家人讲经啊很难得啊，知道有出家人讲经就去听了啊，听到现在呢40几年啊，46年了。今年65啊，19岁听经啊，46年啊，我算是应该算是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老听众了吧。

现在是应该算是资格很老的听众啊。那么这个是应化身啊，应与比丘身，他就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因为 你喜欢这种身嘛，那菩萨呢他就现这样的身来讲经。那有的众生他喜欢这个居士身，他喜欢居士，你现出家身他未必会来。那么这个也有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台中啊画画这个江老师啊，他我们听他讲他这个学佛的过程啊，也讲了好几次。他是福州人啊，10岁跟着父亲啊父母到台湾来啊，福州我们刚刚去做法会回来。那以前啊福州人到台湾的也不少，那么他讲他小时候啊2、3岁啊，那个时候呢家里啊经济不好，穷啊，孩子又多，真的呢要吃一碗饭啊那都不是很容易的。那么他最小啊，当然啊父母也是比较照顾一点啊，都有一次啊大家吃饭都吃那个稀饭，稀溜溜的啊。这个我可以体会啊，那可能现在年轻人他是感受不到啊，这个大人讲啊他也体会不到，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啊，他不知道那种情况。啊，以前日据时代啊在台湾哦，听我父母啦，听我舅舅啦，听我外婆他们讲，我那个大舅以前啊那个吃啊都要配给的，分配的啊，我大舅说要去读书啊，那个稀饭啊煮得稀里哗啦，就好像开水一样啊，他说呢喝的都是水啊，那几粒米啊喝的都是水，他说跑到半路啊上个厕所肚子又开始饿了啊。啊，当时啊台湾的资源啊都被日本啊拿到前线去打仗，什么米啦什么通通运到海外去了啊，吃个猪肉啊都要分配的啊。那我父亲去当过军夫啊，我也常常听他讲啊，他说那个啊这个以前有再来米逢来米啊，台湾有种了逢来米啊，这个日本战争啊拿那个米去当燃烧的燃料啊，因为它有油啊燃烧啊船会跑，所以没得吃 啊。所以江老师讲那个我也可以理解，从小听父母这个长辈讲啊那种艰苦的情况。那么有一天呢他说他母亲啊给他的亲戚啊借一杯米，这个借米我们家从前借过，我知道啊，真的是给人家借米啊，真的三餐就要断炊了啊。那以前呢借一杯米我小时候都吃过，所以江老师讲我能体会啊，以前呢孩子多，经济又不好又穷，真的呢吃那个白米饭啊加一点酱油加猪油，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没菜的那这样就很好了啊，今天有饭吃了，平常都还吃不到。那么江老师讲啊，他说他母亲呢借一杯啊，那边呢煮了一碗饭啊，那就是要给他吃的啊，其他的哥哥都没有啊，大家都对他都很羡慕，哇你今天饭吃我们都还没得吃啊，因为他比较小。然后呢他那个说饭啊真的热腾腾出来，他两个眼睛就瞪着一直看，那其他的哥哥也在一直看着那一碗饭啊，都用羡慕的眼光在看。结果呢正在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吃到那一碗饭啊，说外面来个出家人敲引荐化缘。那他母亲啊

是虔诚的佛教徒，就把那碗饭啊往那个出家人的钵啊一倒，他两个眼睛啊瞪着，他说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看见出家人他就讨厌了啊。他要吃的那碗饭被那个出家人啊化缘化走了，他没得吃了啊。啊，所以在他这个情况之下呢，那肯定他没有意愿啊要去接触出家人，接触佛法。那后来他怎么学佛呢？他学佛是遇到李老师，那李老师他不是出家人，他是在家人，居士生啊，哦，那不是出家人。啊，用儒给他接引，儒家给他接引。啊，儒家给他接引。那有一次他给我讲啊，他去台中莲寺啊，看看啊，看看，哎，李老师在里面在讲，好像在讲课啊，李老师啊。啊，这个看到他呢，哦，就很亲切，把他招手招进来了。哎呀，来来来，坐坐，这个不特别给你留一个座位啊，就给大家介绍了。哦，他这个会画画啊，就给大家介绍。啊，就请他进来，啊，进来啊，就讲这个儒家儒学。后来有一次啊，李老师要讲佛经了，李老师说。那么我明天啊要讲个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呢是你最讨厌的，你最讨厌，因为他看到出家人啊从小那一碗饭被出家人化缘化走了，他心里对出家人就没好感啊。他说你来听一听啊。啊，后来啊李老师跟他讲，他说你那碗饭啊，你母亲啊给你们积功累德啊，啊，给你们积功累德啊，啊，在三宝里面重福啊，啊，所以今天啊才有缘遇到佛法啊，所以李老师啊他也是善巧方便啊接引啊的入佛门，那可能他这一生啊他也不会来学佛，这种居士生。那另外呢，家师净老和尚啊，他也是还不是居士生，应该是教授生啊。应以教授生得度者，观音菩萨就化一个教授生去度他啊。他以前在大陆学校的老师啊，上课都给他们讲佛教是迷信啊。当然啊，从小就灌输这种观念，当然长大了他也认为。老师都这么讲了，佛教是迷信，那迷信呢没什么好学的嘛。啊，根本就没有念头啊想去接触，没有。那么学佛的因缘呢，也是到台湾来啊，他也很好学啊，因为以前在战争啊逃难啊，实在讲啊也没有时间去升学。啊，到台湾来做一个公务员军人啊，这个日子薪水啊也只过糊口而已啊，当然啊也没有钱去学校念书啊，但是呢很想学啊，所以他就自己写信啊去打听啊哪个教授啊，他想学哲学啊，他打听到方东美教授啊在台大教哲学，学个信仰，先向他请教啊，他想啊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去旁听他的课啊。后来约个时间啊跟方教授见面啊，啊，方教授啊给他讲不要到学校去啊，60年前的台湾大学，他说现在呢学校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那你去啊听啊有大师说话啊，因为学校啊老师不是只有一个，请很多个，那一个老师讲一样讲的不一样

你听到最后啊，也是无所适从，你也学不到东西。啊，当时啊，他也是很失望了，觉得哎呀，好像老师拒绝啊，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听旁听了。后来停了十分钟啊，方教授给他讲说：“这样好了，那你每一个星期天呐、啊，啊，上午啊，9点到11点啊，到我家来啊，给你上2个小时的课。”这个好像私塾上课一样，一对一的，一个星期上2个小时，啊，给他讲这个西洋哲学、东方哲学、印度哲学，最后给他讲佛经哲学。那佛经还有哲学，那不是迷信吗？啊，帮老师跟他讲啊，啊，你年轻啊，不懂，啊，说佛经啊是世界上啊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听到呢，方教授这句话呢，他才动念头来学佛，来接触佛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他说呢，如果同样一句话，不是从方教授嘴巴讲的，从一个出家人讲的，他也不会相信啊。那从这个现实的例子当中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经典上讲的啊，观音菩萨，那实际上啊，所有的佛菩萨都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所以此地讲啊，这个顺能位的菩萨。啊！以十方国现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啊，那这个现的身呐、啊，那比前面呐、啊，当然就更殊胜了。啊，度众生呐、啊，层次就越高了，越广了。啊，啊，那么这个是讲顺能。位的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又无生忍菩萨，所谓远不动观慧，欲断三界心色等烦恼习故，现不可说不可说。功德神通，那无生忍啊，那层次就更高了，啊，这个地位啊，就是第七地、第八地、第九地，啊，这无生忍啊，第八地的无生忍位的菩萨呢，就不动地，啊，不动观慧就不动地。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动地。啊，这三个位置都是属于无生法忍的菩萨。啊，于三界内外不见少法生灭，正法性无生理。啊，这个三品就是七八九地。啊，三界内外啊，就讲我们整个啊宇宙了。这个无生，就是看到啊这些现象啊，都是不生不灭。看到现象啊，不生不灭。那么这个我们凡夫就不容易体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通通是生灭，哪有不生不灭的啊？给我们讲啊，这些是无常的、啊、苦空无常，有生灭有变化的，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我们现前常识当中啊，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嘛啊。所以小乘经啊讲这些苦空无常无我，这个我们容易体会。

们可以理解啊，也一定可以认同的，因为事实我们都见到了，接触到了。他讲这个大乘啊，这个无生人，说这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我们听了听不懂啊。但是呢，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现在呢是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啊。我们证无生法忍啊，必定在我们净宗来讲啊，要往生西方啊。往生西方，我们就证得无生法忍啊。我们打佛七啊，每一支香都要念一个回向偈。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啊！我们往生到西方啊，莲花开了，你见到阿弥陀佛啊，你就悟入无生法忍了啊！那个时候啊，你也就是无生忍的菩萨了，忍就是认可了、认同了，的确你自己见到了，你就不怀疑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只是听说。啊，听佛在经典上给我们说这桩事情，啊，那听这桩事情呢，我们当然也相信佛说的话。我们现在呢是相信了圣言量，啊，佛说的话就叫圣言量，啊，佛菩萨讲的呢，这是他们亲证的境界，啊，绝对的不是虚妄的，是真的。那么无生忍位的菩萨啊，当然啊啊，他教化众生，那就更殊胜了啊，断三界心色习烦恼啊，习就是烦恼断了，连习气也断了啊，断习气难。啊，这个。实在讲啊，这个讲断烦恼啊，从言教出处以上啊，都是断习气啊。从言教出处啊，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他那个前面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断了。那断了，为什么还有41个位次呢？那是习气，断习气难。那么断习气呢，又不能像这个前面断见思、断尘沙，你起心动念去断啊，那个是可以起心动念去断。那你这个无始无明啊，这些烦恼习气啊，你不能起心动念去断，你起心动念那又错了啊，又退转了啊，没有办法起心动念。啊，那没有办法起心动念，你也不能起一个心动的念，你起个心动的念又堕入无明了啊，又堕入妄想了。那这个习气怎么断呢？就顺其自然。啊，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古大德的一个比喻啊，古大德对这个事情啊叫无功用道，无功用道。那么无功用道呢，说怎么用呢？啊，他就比喻像那个酒瓶一样，啊，那个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就好像那个酒啊，你把它倒掉了，就好比呢断了，烦恼都断了啊，这三种烦恼都断了。那断了呢，好像那个酒瓶的酒都倒光了，没有酒了，一滴也没有啊。但是那个酒瓶啊，
你去闻一闻，还有酒的味道啊。酒虽然倒光了，它那个味道还在啊。那味道还在怎么办呢？啊，就把它放着啊，瓶盖打开啊，给它散发掉啊，给它放啊，三个月半年的，它就没味道了。就好比啊，这个无明烦恼断了，一般啊，要经过多长时间习气才断尽呢？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三大阿僧祇劫啊，从圆教初住算起的啊，前面不算啊。三大阿僧祇劫啊，它自然啊，它就没有了。啊，所以那个这个明心见性之后呢，用功呢，他使不得力啊，叫无功用道，顺其自然啊。但是往生西方呢，得佛力加持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跟我们自己修行啊不一样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通途的修行法门。啊，西方净土是特别法门啊。我们呢、啊，你看我们那个往生到西方啊，你知道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了 啊，那多快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你往生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啊。那这个法门呢，这修行就这么容易，但是呢，也有它难的地方。难在哪里？难信啊，难信啊。如果说一般人啊不信佛，不学佛的人，他不相信，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也很正常啊。他那个难信呢，是你研究经教的法师呢，研究的越深入，他就越不相信啊，越不相信了，没这回事。啊，因为他知道呢，这个断证的位次功夫一定要到什么才能达到那个地位。那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你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层次呢？啊，真的给他打死他都不相信啊。那不但呢，一般的研究经教的法师不相信啊，连有的阿罗汉菩萨他都还不相信，都是正果的他都还不能相信。所以佛在弥陀经讲啊，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什么叫一切世间啊？世出世间啊，包括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些圣人啊，都还不相信。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叫难信之法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哦、这个修到哪一年啊？啊，什么念几句阿弥陀佛，到西方去就花开见佛，就悟无生了、啊，怎么那么快啊？不敢相信啊！但是佛呢，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啊。那个极乐世界真的是这样啊！啊，如果这桩事情真的搞明白了，那真的啊，我们是非去不可啊！啊，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真的非去不可。啊，但是这个净土经呢也很难理解啊。如果你用通途教理来看啊，那你想不通的啊，你越想就越不通啊。如果想不通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听佛的话啊，相信佛的话啊，这样也就可以了啊。如果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是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佛讲这么多经啊，实在讲都是善巧方便啊，不然佛啦只讲一部弥陀经不就好了吗？啊，甚至一部弥陀经也不要讲，像海贤老上这种老实念佛的人呢，就劝他念一句南无。

阿弥陀佛，他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大字也不认识，他就可能念到明心见性了。但是呢，这个世间呢，老实人还是非常稀有，大部分是不老实的比较多。因此啊，佛才要讲这么多经，才要化身化这么多，变化身。这里讲这个化身啊，教化众生。那教化众生怎么教化呢？现种种身，不但呢、这个有情身，连气世间的身他也现。花草树木啊，有情无情他通通现。只要能够帮助众生觉悟的，佛菩萨都实现。那么世间呢，众生根器千差万别。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释迦牟尼佛也讲了。佛跟诸大菩萨都是一样的，教化众生都是变化呢，应化身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地藏菩萨给我们讲或有立根闻及信受。像六祖大师那样的海贤老和尚那样，一听闻他就信受，依教奉行，他短时间就能成就，不拐弯抹角，就立根。或有善果勤欠成就，那善果就是这个人虽然不是善根立志的，但是呢，他善根非常深厚。你常常劝他呢，他也能成就。在三五年一定的时间十年八年他也能成就。或有暗钝久化方归，暗钝就是根基比较钝的，那要长久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需要时间，要久。那或有业重不生敬仰，或有业重业障很深重的，你讲他，他不相信，他不接受的甚至他还排斥诽谤的这样我们也在现前的社会也看到很多不相信你去拉一个人来念佛来听听，看他要不要来。可能自己的家属你拉他都他都不来的啦。在08年我们在我们师父上人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师做百期，那个时候我那边住了四个多月四个多月做了120几场，后来才转到山东去。那么有一天我们住在金刚寺那下午吃过中饭休息一下到实际禅寺金刚寺在庐江县那个县城里面也是一个古寺庙。那实际禅寺呢是在野户山，在山脚下。那我们就坐车过去坐车过去呢，那就带来有一个出家法师的带了一些佛卡，他旁边看到一个拉车的，然后就停下来那个要拿那个阿弥陀的佛卡给他。那个拉车的我看了，那个拉车的一面拉一面跑的，我不信我不信，我一面跑一面讲我不信我不信后来就没办法了，你要送他一个佛卡，他车拉着跑一面跑一面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这样。那这个就是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你要介绍佛法给他，他不接受的所以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但是佛菩萨呢都是平等普度平等普度。因此度众生
有时候说主动的

的比较明显说，哎呀，我们去跟他介绍啦，或是怎么啊，送个什么薄卡给他啊，这个比较明显。那有时候呢，你这个方式呢，那个业障重的，真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他就跑给你遮呀，你有什么办法？啊，所以啊，活菩萨也是善巧方便。啊，比如说你盖个寺庙啊，那边有一个佛像，啊，他如果从那边经过，他会看一眼，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他总是看一眼，啊，或者听人家念佛号呢，听个一句，啊，这样啊，也就给他种个善根种子了，啊，但是你叫他进来念佛，他还不会想进来的。啊，但是呢，总是他有听到。啊，如果常常听，常常听，他这个善根也会慢慢、慢慢、慢慢增长啊。啊，这个以前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我们那个大楼啊，啊，那就是三教九流啊。那个我们楼上啊，请那个美国啊一个夏景山老居士，专门看地理风水的。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盖那间佛教会就是请那个夏老师去看地理的啊。现在这个夏景山老居士，我好像前年啊，在广州大佛寺跟他见过一次面。啊，他现在呢移民到北京去了，啊，原来移民到美国，啊，因为他会看地理风水，说现在风水已经转了，现在北京比美国好，所以他现在呢。从美国移民又到移民到北京去。那么有一次老和尚请他到台北景美来看我们那个民生大楼啊，民生大楼啊，以前有去过的同学就知道啊，现在比较热闹了啊。以前啊，这个民生大楼啊是台北市政府啊，李登辉先生当市长的时候。市政府跟民间啊合作，要一二楼啊盖这个商场啊，卖菜的啦，卖肉的啦，商场。那三楼以上啊就住家。那么韩馆长啊那个时候啊去订了五楼啊订了一间啊作为图书馆。那么那个大楼呢，夏景山老居士看啊，那个地理不好，盖的方位又不对，所以好像有两三家建筑商跟市政府合作都倒闭了。啊，第三家呢，那个建筑商啊，去接了盖的那个大楼也是倒闭，啊，票据法，啊，还被抓去关。啊，所以那一栋大楼啊，没有使用执照，没有使用执照，大家钱都付了，付进去了，但没房子住。啊，后来馆长啊，他就先把图书馆搬进去，然后去接那个临时水、临时电，那是贵了好几倍。那个买房子的人呢，也只好搬进去了，不然呢、啊，他那个买了那个房子不能住啊，大家就泡汤了。啊，一直啊，我们住了十年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我们十年住在违章建筑里面，没水没电的，接那个临时水、临时电啊，是贵很多倍的。那只有图书馆搬进去，那些人他们才有办法搬进去。啊，大家都是接那个临时水、临时电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韩馆长啊，他还要负责去收水电费，也没有管理员。那一二楼都空空的，阴森森的，很恐怖啊！有喝酒的，跌在水沟淹死的啊！然后啊，这个有同修来听经啊，到五楼哇，又是一片天地。他说：“哦，下面好像地狱一样。”那么这个夏老先生啊，他去看，哎呀，他说这个三教九流的人住在这里。
那真的三教九流，那边有基督教的，还有什么摩门教的，还有天道、一贯道，还有

这个基督教的啊，还有洋人，有日本人，那我们是五楼是佛教的，四楼是天道，五楼是佛道啊，还有基督教的啊，那真的我看一看啊，真的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如果没有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讲十年了，那个地理风水不可能改变啊。后来这个远东爱买啊，去租下来啊，那个才改观。啊，所以这个夏老先生啊，他专门看地理风水的啊，看到那里啊真的不是很好。那么在那个大楼啊，我们楼上讲经，那么也影响那边的地理风水啊，不然那个是不可能住的啦，那个可能就变成一栋废屋了。那个屋子啊，没有人住啊，那么时间久了、啊，就会很多众生去住。啊，现在呢，我们台北市还有啊，我们那条信义路啊，我每次要到去莲池阁吃请客啊。都经过，好像在安和路还是哪个那个山脚的地方啊，有一栋大楼啊。我们道场成立17年了啊，98年底就开始使用啊，99年呐、啊、正式申请出来啊，前后16、17年了。16、17年，我去莲池阁吃饭呐、啊，到现在那一栋大楼还是荒废在那边。我看都会有很多众生住进去啊。那么那个大楼啊，那些业主啊，如果懂得请法师去讲经啊，他那个磁场会改变。那现在就是荒废在那边呢、啊，啊，无法解决的。那么在华藏图书馆啊，那我们每一个星期天都在念佛嘛。啊，那些人啊，不管天道也好，基督教的、摩门教的，他们都会听到啊。那基督教的呢，那就根本有一点要跟我们打擂台一样啊。他们我们念佛念礼拜天就8点半念到下午5点，然后他们礼拜天就唱诗歌，但我看他们唱大概2个小时就唱完了啊。啊，我们念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念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在那个他们基督教的那一家呢，隔出来旁边就是那个方位的电梯啊，楼上就我们以前楼上印很多那个南无阿弥陀红的，然后去贴在那个电梯上面啊，就是要给他们看到众善根的。那师父说啊，我们两个人去贴啊，那我就拿一个凳子，然后师父爬上去。然后在那边扶着啊，然后师父就去叫他贴啊，贴第二天呢，我们到那边电梯看，哎，被撕掉了。师父说：“我再贴啊，再贴，再去拿，再去把它贴上去。”啊，那第二天又被撕掉了，我们再贴，看他能撕几次啊？反正他撕一次要看一遍，啊，他就撕一次就要看一遍啊。啊，这个也是给他们种善根啊。那还有抗议的。啊，那个电梯旁边呢，写了一大篇啊，他写的也蛮好听的。我们也是信，我们也是拜神的，怎么样啊？但是呢，会影响我们心脏病，怎么会发作？说你们敲的那个法器会让他们心脏病发作啊，这个都有啊。在佛陀教基金会也是一样啊，我刚出家在基金会也是一样啊。基金会呢，我们在12楼敲法器，然后7楼那个说他信基督教的，他说他有心脏病。一敲啊，他说这个心脏病如果他发作死了，我们要负责啊。那么有一天呢、啊，我听到一个人啊，那个人我看不是信佛的人，因为我们常常在念佛，那念佛声音他都听到。有一天呢、啊，他经过我们图书馆门口，他就念给我们听，念我们那个调给我们听。
我说他不管有心无心啊。

正啊，这句佛号啊，他都听进去了。所以这个活菩萨呢，应化啊，度众生啊，真的是有情无情，他都显。

0: 是所有的生都现。无非啊是帮助众生觉悟。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护持极灭人，佛与菩萨同用此忍入金刚三昧，下忍中行名为菩萨，上忍中行名为萨婆罗，共观一义地，断三界心习，无名尽相为金刚，尽相无相为萨婆罗，超度四地第一义地之外，为第十一地萨婆罗，皆非有非无，湛然清净，常住不变，同真迹等法性，无言大悲，教化一切众生，成萨婆罗城，来法三界。那么这个极灭人呢，是五处烦恼极，极就是没有了，二种生死灭，故名三品。就是这个三品就是九地以上十地，十一地就是等觉菩萨。那么妙觉位就是佛的果地了，最高的。那么这个两种生死就是我们现在在三界六道啊，这种生死叫分段生死。那么六道以外的呢，有变异生死啊，像四圣法界呢，它有变异生死。如果从再往上去啊，变异生死啊比较维系啊，变就是变化，异就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圆教初住位菩萨，到妙觉位啊，到等觉就41个位次。那么你提升一个位次呢，它就是一个变异啊，它这个叫变异生死啊，一个变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层次。那我们凡夫呢，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有，通有两种都记住。那三界外的圣贤啊，他们没有分段生死，只有变异生死啊。那变异生死啊，一定到佛果地妙觉位呢，就断尽了啊，就连变异生死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三个位次的菩萨啊，就是第十地、十一地等觉、妙觉啊，妙觉就成佛了，入金刚观智。破生相无明，前为无碍道，后为解脱道。前面的位次啊是无碍，就是没有障碍了。后面呢得为解脱道啊，解脱道就是得究竟圆满的解脱。那么这三个位次呢，它来教化三界众生啊，是无言大慈同体大悲了。这个无言大慈啊，就是度众生啊，无条件的啊，是平等的度众生啊，来教化三界啊，这一切众生啊，所以成萨婆罗城，来化三界。那么以上啊，这个无人啊，福人、信人、顺人、无生人、极灭人啊，这个无人啊，都不离般若。这个五个层次的菩萨佛啊，这些位次啊都离不开般若智慧啊。那这个还是《金刚经》讲的
1: 明白啊。

从凡夫到佛菩萨的地位，都是要般若智慧。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凡夫，但是呢，般若啊，也是不能够不学习的。那么此地啊，这个表姐啊，也讲无人不离般若啊，欲救众生苦难啊，以与大乐虚行教化，心断二因，自离苦果。当知教化乃护国救世救度一切众生根本大法啊，这是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呢，都需要般若智慧。那么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他也不要说什么成佛了啊，连个断恶修善他都不知道要怎么修啊。没有智慧呢，往往啊，我们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啊，迷惑颠倒了。每一天啊，我们在修贪嗔痴，还以为我们在修行，这个就是颠倒了啊。为什么会颠倒呢？因为没智慧啊，没有这个智慧的关照啊，我们人啊就不容易觉悟过来。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大家必须多听啊，因为他老人家讲的真的都是智慧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智慧啊，都是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般若智慧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啊想得太难，想得太遥远啊，好像遥不可及，不要这么想啊，因为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嘛，你给他想的那么遥远干什么？但是也不能想的太容易啊，太容易我们会容易懈怠，虽然有啊，升不起来，有障碍啊。因此我们听经念佛啊，实在讲啊，就是暗合道妙啊，就是不知不觉啊，在启发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是最方便的方法。那么像这些经教啦，我们啊学习学习啊，啊对我们念佛都有帮助的。一方面啊，让我们知道啊，念佛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啊，你没有其他的经啊来做个比较啊，我们实在讲啊，也很难去体会念佛法门它的殊胜在哪里啊。像我们前面讲的，讲到无生法忍，哇，那照一般通读法门，你要修多久啊，才能达到那个地位？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啊，啊，念佛呢，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悟无生啦啊。那这个一般的法门，哪有办法跟这个净土法门相提并论呢？啊，这个其他的经典啊，对我们认识净土，实在讲啊，是有帮助的。啊，当然啊，不修净土的人啊，当然啊，对他认识净土是没有帮助啊。但是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啊，学习净土法门的人来讲，那帮助是很大。那么学习其他的大乘经典啊，啊，这个净土法门，佛也是在大乘经啊，可以说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虽然有一些大乘经啊，不是专讲净土，但是附带讲的也很多啊，附带讲的啊，有的明显的附带讲。

有的比较不明显的附带讲，都有那个介绍净土的经义在里面。那么佛菩萨呢，度众生总是希望啊，众生赶快成佛嘛，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那赶快成佛，修净土最快啊，这个比什么法门都快，而且呢，三根普被利顿全收。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不管讲什么经，学哪个教，都要回归净土，那这样才符合我们修净土的宗旨啊！不然呢，你讲这部经修那个法门，讲那部修那个法门，到最后呢，讲了很多经呢，修了几十种法门啊，修了很多，但是没有一样啊能够深入，那得不到利益啊，所以。千经万论都需要回归到净土啊，这样啊才不违背我们修学净宗的原则啊，这点道理啊大家也必须要了解。那么般若啊，不管哪一宗都需要般若，因此啊这个般若经实在讲啊也不能不学习啊，但现在学般若经啊，实在讲还是姜卫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啊，大家听了会比较有受用啊。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的名气很大啊，这个有没有学佛的人啊都听到《金刚经》啊，都知道哎，有一部《金刚经》。因此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有时间来学习啊，就知道了怎么修般若了。啊，对我们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呢，要救众生离开这些苦难。啊，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那么必须啊要去推行这个教化。啊，推行教化呢，我们从一个比较现前的啊，断恶修善，啊，断十恶修十善，从这里下手。啊，像现在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啦，《感应篇》《十三业道经》。从这个地方下手，这个下手啊，就会跟般若相应了。所以当知啊，教化乃护国救世救度一切众生根本大法。你说救一个国家，救度一切众生根本的大法，就是在讲经教学啊，特别现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那现在我们看到国家。社会这么动乱，整个世界也不太平。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呼吁啊，说每一个宗教都出来讲，啊，但每一个宗教有一个卫星电视台，啊，把这个正确的教理讲清楚、说明白啊，大家明理之后啊，自然他会明辨是非善恶，就知道要去断恶修善。他说大概啊一年啊就会收到效果了。啊，可惜呢现在呢这种这么好的教化的科学工具呢都用在那些不对的不好的。啊，才会造成现在世界这么乱。啊，所以护国教化是根本。啊，如果不提倡教化，啊，但教化呢要以圣贤活菩萨为标准啊，不能以凡夫的烦恼为标准啊。你凡夫的当然现在都在教化啦，啊，那个电脑网络都在教啊，教什么呢？教你造恶业的，那个也是在教化

交到最后呢，那这个世界呢，那就大灾难现前了。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我们明天晚上，好，我们再来继续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子，既当结束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

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啦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初心是真心真心可贵不要退这个一七日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洋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这样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

最好啊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响。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这个 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这是很多学佛同修也常常提到梦到亲人。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多数是堕在鬼道，如果在畜生道人道，或者升天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那不能出来。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 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世间人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你给他烧些纸钱对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这个在台中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像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后来去问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他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他们不相信这个的。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只好来找你了，帮帮忙你就发发慈悲心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所以像这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七月普渡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也不鼓励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烧纸钱是道教中国道教。
啊，那么不反对呢？这个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轨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啊，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们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呀，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了，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胜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啊，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行，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师功德转增胜因啊，转增胜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修了啊，自己就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胜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一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一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

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啊，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啊，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学习圣贤的教诲，啊，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啊，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呢，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啊，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的。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真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啊，这是21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21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啊，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
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啊，这是真话啊！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啊，这些啊宗教啊，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需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了，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啊，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啊，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啊。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啊，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啊！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

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

啊，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啊，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37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啊，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啊，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啊，这个专修啊，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啊，以念佛为主啊，念那个为辅也可以啊，那个叫圆修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啊。那当然啊，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那就专修的啊。如果有人呐、啊，他想附带的啊，那这个也是可以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了啊，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啊，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士显机显应，故欲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界。眷属明机明应，故以梦中相告。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呐、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繁盛之事，无非是梦。啊，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呐、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

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嘛，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啊，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啊，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啊，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啊，像永嘉大师在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的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呐、啊，都是梦境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千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出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佛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
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3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永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啊，包含净业三福11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啊，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啊，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助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了，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恶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
随时可以换。

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生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生受生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生啊，越犯越好，越犯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啊越犯就越差了，啊越犯越不好了，啊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犯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的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地藏菩萨这个意思搞清楚。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因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那是不是买一些香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

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支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啊，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我们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讲经就是赞叹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啊。不要误会啊，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啊，那钱错了。要为人演说啊，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啊？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啊，两方面都有。
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真上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上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科注讲归供合法，归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所记，菩萨给你做真上缘，归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经

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岔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呢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

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佛啊，在这里讲啊，啊，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啊，他的家属、父母家属啊，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啊，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乃至文明一瞻一礼，啊，一日至七日，啊，莫退初心，啊，就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么这个两种方法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很多啊，举出一两种，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啊，这个瞻礼供养啊，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啊，这个莫退初心，啊，初心是真心，啊，真心可贵，啊，不要退，啊，这个一七日，啊，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一日至七日，啊，一心不乱，啊，跟这个道理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啊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啊，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恶道堕进去，啊，时间都很长，啊，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洋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啊，啊，常常想念啊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啊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啊，这是这个功德啊，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文明一瞻一礼。啊，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这样啊，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啊，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啊，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啊，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啊，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啊，这个 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哦，那这一部经的

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啊，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啊，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啊，这是很多学佛同修啊，也常常提到啊，梦到亲人。啊，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啊，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呐，多数是堕在鬼道啊，如果在畜生道、人道啊，或者升天了。啊，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啊！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了，那不能出来啊！啊，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啊。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啊，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啊，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啊，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啊，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啊，你给他烧些纸钱呐，对他，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啊，后来去问李老师，啊，李老师跟他讲，问他呢，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啊，信基督教的，他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啊，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啊，他们不相信这个的。啊，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啊，只好来找你了，帮帮忙啊，你就发发慈悲心呐，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啊。所以像这一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呐，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企业普渡了，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啊，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呐。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啊，也不鼓励的，啊，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这烧纸钱是道教的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这个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啊。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一些纸钱。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
但是我们如果

我家属有一些，他们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身。

妙乐子，即成思功德转增圣印，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三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啦，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

学习圣贤的教诲，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呢，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言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了。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变，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这是二十一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二十一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希望，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

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悟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这是真话。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这些宗教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需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需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需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你把断恶修善了，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啊，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啊，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那么这个这个是专心啊，特别在打佛七。打佛七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啊，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

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啊，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啊，这个专修啊，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啊，以念佛为主啊，念那个为辅啊，也可以啊，那个叫圆修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啊。那当然啊，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那就专修的。啊，如果有人呐、啊，他想附带的啊，那这个也是可以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啊，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智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啊，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士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界。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呐、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事迹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繁盛之事，无非是梦。啊，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呐、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现在就过去了。我们活100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

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像永嘉大师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中国式三十七念的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呐，都是梦境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千所在土地鬼神，终身畏护，现世衣食丰溢，无出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活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活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
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拥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啊，一切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啊，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恶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死，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越犯越好，越犯越庄严，
如果贪恋执着

不肯舍弃，往往啊业犯就越差了，啊越犯越不好了，啊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就是诸人等啊，这些人啊，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啊，最重要的是自心了、啊、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啊，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啊搞清楚。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啊，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啊，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啊？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啊。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阴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啊？那是不是买一些香啊送给他呢？啊，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啊，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啊，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啊，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

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我们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讲经就是赞叹。啊，宣扬啊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啊，不要误会，啊，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啊，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啊，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啊，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啊，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啊，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啊，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

人人都有愿求，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那不算了。啊，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上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啊，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啊。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啊。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归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所记。菩萨给你做真上缘，归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啊，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
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8。生而贵则骄，生而富则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见，而能无为非则寡矣。这条出自于卷35文史。生而贵则骄，生而富则奢。人一生下来就显贵的人，就是出生在贵族的家庭，这个父母啊，这个当官的，这个就是生而贵。这样的子女啊，子弟啊，容易啊生骄傲，因为生下来啊他就是在贵族很容易啊有骄傲这样的态度。生下来就是生在富足的家庭，那容易啊奢侈因为家里啊有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他这个家里啊钱很多，所以他就会浪费了，会奢侈了，他不知道赚钱辛苦了，就容易啊有奢侈这个习气。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见，而能无为非则寡矣。所以富贵之人啊，如果不以明白做人道理来自我反省关照，而能够不做错事的就很少了。这个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这种德行的教育了，不管贫富贵贱，都必须要学习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德行的教育是根本，这个孔老夫子讲啊，德则本也，才则末也啊，德行啊是根本，那特别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啊。从小不骄就很容易啊引起骄奢这种不好的习气将来啊他就会败家亡国了，这个问题啊就非常严重了。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曾国藩先生家书啊对他们家里的子弟，不但儿女连自己侄子这个家属的子弟他都要求不可以骄奢自己家里有佣人这个子弟还是要傻傻应对不能都叫佣人去做如果这个从小这个就佣人使唤那他这个没有教这些子弟

0: 地啊，做这些家事、日常生活的事情啊，那就容易引起骄奢傲慢啊、放纵啊这些坏习气了啊，这个不能不谨慎啊，这教育啊是最根本的啊，这是德行的教育啊，不是现在的学校这个啊技能的教育啊，技能是末，德行是根本，非常重要啊。这一条也就是啊，要学习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啊，来教导子弟啊，下一代啊才有前途。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39 93君子终日前乾细涕落利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敬德修业忠信所以敬德也修辞立其成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前乾因其时而涕虽为无咎矣这一条出自于建一周易九三、就是乾卦九三爻辞、九十三这个爻辞说君子整天啊勤奋不懈自强不息直到夜晚也警惕戒惧这样啊才能处于险境而避免祸害。怎么说呢夫子说这是譬喻君子要增进道德建立功业做到忠诚信实。由此可以增进道德对人民大兴文教自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保持真诚由此可以积蓄功业所以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在下位而不忧虑能够整天勤奋不懈随时警惕戒惧虽处于险境也能避免祸害、那么这一条、也是谨慎这个一个君子、每一天、都是非常、警惕自己、从早到晚、要建功立业、所以要做到忠诚信实、这样、可以增进、道德自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保持真诚所以在上面这个位置他不骄傲处在下面的位置他也不忧虑能够整天就是非常的勤奋不懈怠随时警惕自己戒慎恐惧虽然处在危险的环境那么这个也能够平安度过避免这个迫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0道也者不可趋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条出自于《见妻礼记》啊，是讲慎独。道也者啊，这个道如同道路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呐、啊，我们不能离开道。道路啊，出路啊，我们一些行动啊，都是要有一条道啊，让我们去走。那么这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的，不可惜于离也啊，那都可以离开了，那个就不是道了。这个是以这个来啊啊，给我们形容啊，这个好像我们每一天呐、啊、要走路啊。这个进出啊，动作啦、啊，等等的，都离不开这个道路，这个道。那么可以离开就不是道了。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那么这个，因此啊，君子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啊，也时常啊。警戒谨慎啊，这些言行啊，虽然只有自己一个人啊，啊也是跟很多人在旁边一样的谨慎，在人听不到的地方也非常惶恐畏惧啊，也常常保持这个惶恐畏惧的心态。要知道最隐暗且看不见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发现的，最微细而且看不见的事物也是最容易显露出来的。因为自己念头容易晃意，所以君子特别谨慎于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啊，旁边没有人啊，就很容易啊这个晃意晃事啊，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所以这个一个君子啊，特别谨慎自己独处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没有提起啊这个戒慎恐惧的一个心态啊，往往啊我们就很容易啊这个放肆啊，无所不为了。好，那么这条慎独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这个慎独的功夫啊，这个也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是要自己啊提醒自己了。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1。行有事宜。一曰自动不忘人。二曰自用不忘义。三曰立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事宜，以忠其身，明公之从之也，由行之有影，身之有祥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行有事宜，这个宜啊，就是法则、标准、准则。祥啊，是回声啊，回响，好像山谷里面啊，这个喊一声啊，那么它有回声。言行有四个准则啊，就是言行仪规啊，有四个准则标准。一曰自动不忘人啊，第一个是遵循志向的过程中啊，不忘这个人啊，仁慈的人啊，不忘仁爱。不忘这个字。二曰自用不忘义。第一个是志向的志啊，那么第二个啊是智慧的智啊，这是应用智慧能力的时候啊，不忘啊道义啊，不能啊把道义啊给忘了。这个道义啊，就是合乎道理的啊才能做啊。不能忘记这一个准则了啊，就是要有道义啊，你用你的智慧才能啊，在办事的时候啊，不能把这个道义啊给忘记了。三曰立事不忘忠啊，三呢是恪尽职守的时候啊，不忘忠诚。四曰口言不忘信啊，那第四啊，就是开口说话的时候啊，不忘记啊这个信用诚实啊，这个我们一般讲诚信啊，不能讲话不算话，那就变成打妄语了。这个四个准则啊，能够谨慎遵守啊，终身不忘，那么名誉跟功业啊，自然会随之而来。就像那个身体啊的影子啊，我们的身形啊，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身形啊，有影子相随啊，在阳光下啦，在灯光下啊，都有个影子，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身之有响也啊，那声音啊发出来啊，它会有回响一样啊，你发什么样的声音，它就回响什么样的声音啊，跟我们发声的啊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啊，能够遵守这四个准则啊，来待人处事，终身不忘名誉啊、功业，就能够跟着来了。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违背这个，名誉扫地了啊，功业也就会失败了。所以这个也是真理，我们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2。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俭。言必有防，行必有俭，虽妻妾不可得而独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狭也。是以不应怒而教行于闺门，不见义而风声化乎乡党，撰称大人正己而务正则，盖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啊，这个戏谑是开玩笑的意思。君子开口不说开玩笑的话，说话必定有防范约束，行必有俭。啊，这个自身啊没有开玩笑的行为，行为必定啊检点谨慎，说话防范，行为谨慎，即使是妻妾也不敢因亲近而无礼，即使是朋友也不敢因为很熟悉而轻慢，啊，随便啊跟他开玩笑。所以君子不需要很严厉啊去训斥家人，而自己谨言慎行的身教就能影响整个家族，不用去规劝告诫，而这个良好的风气啊就能教化整个乡里。孟子中称赞圣人端正己身，而身边的万事万物也会随着端正，盖此之谓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啊，这一条也就是教我们言行要谨慎啊，最重要啊不随便跟人开玩笑啊，这个往往开玩笑啊会闹出事情啊，所以说话再亲近的人啊也必定要防范要约束啊，自己本身也没有随便与人开玩笑的那种行为啊，行为必定要检点要谨慎，所以说话要防范，行为要谨慎啊，对自己亲近的人啊也不能够啊这个随便，这样啊才能教化家人，教化乡党，教化整个社会。总是这个谨慎要从自己本身啊这个言行来做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

0: 秉慎一四三，戒之斋无多言，多言多拜，无多事，多事多犯，安乐必戒，无形所毁。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戒之斋就是孔子讲要引以为戒啊，无多言，话不可太多，多言多拜因为话太多啊，容易因为轻慢心而说错话，所以伦理也讲言多必失，话讲多了就容易有误失的，所以话尽量少讲不要讲太多。在这个礼记上也讲，吉人持寡，躁人持多这个言辞啊，吉人他话就不多，很少，心浮躁的人啊，往往话的很多了话多了难免说错话了，话说错了这个也很难收回来，所谓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弟子规也讲这个话说多不如少，不要讲太多的话，无多事，多事多烦，多事啊容易啊因为内心浮躁而做错事了，最后引来祸患，安乐必戒，那么处于安乐的时候也要有警戒心不能疏忽不能放逸，无形所毁那么这个无形所毁就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过去如果有一些错误的做了之后我们会很懊悔的，那就不要重复再去做那些错误的行为了就要避免了，所以这一条也是谨慎很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慎言这个言语的确是祸福之门，尽量少讲不要讲太多，讲多了必定会有错误最后招来祸害，那么也不要多事，多事就多患了，事情太多了无法照顾得到这个就容易做错，做得不好后面的问题也会很多，人处在安乐的时候要有警戒心不要再重复去做一些后悔的事情要谨慎。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4。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以为之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臣，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孔子说，祸乱之所以发生，

0: 以言语作为不戒，言语为之戒、啊、就是作为一个途径、啊、都是因为言语产生、啊、祸乱。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臣、啊、君就是领导人，君主如果出言讲话不谨慎，伤害到下面的臣子，那么就会失去臣子、啊、这个臣子啊，不再为君来效劳。作为下属臣子的人、啊、如果讲话不谨慎，就会惹祸上身。机密的大事啊，不谨慎泄露出去，就会造成危害。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所以君子啊，谨慎守密，而不随意啊出言啊，就不随便讲了啊。特别是机密的事情啊，不能随便去泄露啊，一泄露啊，造成啊危害了。这个我们在现前的社会上啊，几乎看到很多啊，在这个媒体上啊，风风雨雨啊，那也就是都是因为这样啊，不谨慎。所以造成了一些很大的风波。好，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啊属于谨言啊，对言语讲话啊要谨慎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好，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5。夫轻诺必寡信，多义必多难，不慎犯也，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轻诺必寡信，这个轻诺就是随便的许诺承诺别人的要求，那很轻易的就答应了承诺许诺很多事情或者自己说要做什么做什么讲了很多，讲的太多了，很轻易的就讲出自己的许诺自己要做什么，那必定很少讲求信用。十件事情能做到一件两件那就不错了，可能有七八件事情都失信于人了，做不到，所以不能轻诺不能轻易的去承诺一些事情，要慎重考虑能做到的再讲再答应人或者自己想要做什么能有把握做到的再说如果没有把握的不要讲了那讲了可能就会失去信用，做到多义必多难这个多义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轻忽了没有谨慎去处理这个事情，都看得很简单。那这样的态度必定会遭遇到很多困难。所以说是非经过不知难这个事情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它困难在哪里，必须经历过。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能给他看得很容易的，很简单的。那这样的态度轻忽不重视不认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过程也必定遭遇很多困难这是必然的。所以说多义必多难，不慎患也。没有谨慎那灾患困难就来了。是以圣人有难之，故终无难。因此圣人处事再简单的事情他还是抱着很艰难的心在做。用这样的心态去做，所以终究没有患难的事情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完成。这是我们人人都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6孔子曰，义则三要，损则三要，要节礼乐，要道人之善，要多贤友，义矣。要交乐，要益友，要厌乐损矣。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说，对人有益的喜好有三种，对人有害的喜好也有三种。这个要就是喜好的意思。这个是破音字啊，这个不读乐啊，读药，好药啊，就是人呐 有好的三种喜好，有不好的三种喜好。喜好以礼乐来节制举止，喜好赞扬别人的善行，进而引导大家见贤思齐。喜好多结交贤德益友，这些喜好都可以使人受益。这个是喜欢用礼乐来节制调节自己的举止情绪这个是第一个有益的喜好去赞叹别人的善行引导大家呢向他学习，见贤思齐这个第二种有利益的。喜好多结交一些有贤德的益友，我们一般讲良师益友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增长德贤这些都可以使人受益这三方面。那么如果反过来呢喜好与交骄人就是骄傲了喜好呢散漫游荡喜欢呢吃喝玩乐喜好沉迷宴会饮酒，寻欢享乐。那这些三个方面都会使人受到身心损害这个是

0: 不好的三方面。啊，这个结交啊，啊，这个不好的朋友啊，吃喝玩乐啦，啊，这个骄慢啦，享乐啦，这三方面啦，就是有损害了。所以这个对人有利益的三种啊，对人有损害的也有三种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呀、啊，对我们有利的啊三要。啊，避免啊对我们损害的三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7，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容以禄。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君子遭遇到困顿、险恶的时候，就是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以节俭为德来避免灾难，不要以追求利禄为荣为荣耀。这是遇到困难，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经济困难了，我们就要省吃俭用这个俭德避难以这个勤俭的美德来避免了这些困难比如说这个经济不好那你还浪费奢侈，那不是难上加难吗？那么以这个勤俭这个美德就能够度过这些困难这是一个君子的做法所以君子遭遇到困顿险恶就是很困难的时候就应该以节俭这个德行来避免这些灾难。那就不要去追求利禄为荣耀了，追名逐利不要以这个为荣耀。这是要谨慎的地方。这是告诉我们面对这些困难要用什么态度来度过来避免要以俭德不可以用追求利禄为荣的这种心态来面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

0: 八
1: 鼎盛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接着九交友。一四八，故君子之皆如水，小人之皆如泥。君子淡以成，小人干以坏。这条出自于《谏区·礼记》。君子之间的交往淡如清水，所以说故君子之皆如水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啊这个交往啊像清水一样啊，不会说啊这个开始啊就很好，好的不得了。那么君子啊与人交往啊就是清淡，好像清水一样啊，不会说啊这个感情啊开始就一直很浓厚。小人之皆如泥，小人之间的交情啊就好像蜜一样啊，很甜蜜啊，好像甜酒啊，这个泥就是很甜的酒了，好像吃蜂蜜那么甜啊。小人啊之间交往啊开始啊那就很浓厚了啊，很甜蜜了啊，像喝到甜酒一样很好。君子之交啊虽然平淡啊，所以君子淡以成啊，虽然淡如水，但是却能互相成就长久啊。淡如水啊这个交情啊虽然清淡啊，但是它可以长久啊，互相啊会有成就。小人干以坏啊，君子淡以成啊，小人干以坏。小人之交虽然亲密，但是容易互相败坏啊，开始很好，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不好啊。因此啊我们要学习君子的审慎择友的态度啊，来成就彼此的德行啊，提升道业啊，不能去学小人了 啊就是啊感情很浓厚啊，这个大好就大坏了啊，不是很好啊那就平平的啊，那可以保持长久啊，这是我们要学习君子的地方啊。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啊，我们要学习君子的这种与人交往的谨慎态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49。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宝仪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则焉。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芝兰之室啊，上有

0: 孜然等香草的房间啊，就是这个房间呐、啊，放这个香草，久而不闻其香，即以之化矣。所以说，与善人相处，就像进入有香草的屋子里，时间一长，就闻不到香气。这表示自己已经融入其中，与香气同化了。入宝仪之室啊，这个宝仪之室啊，就是卖那个烟泥啊，那个仪香味啊，这个仪式场啊的地方，久而不闻其臭，亦以之化矣。是形容表示啊，与不善的人相处啊，就像进入啊卖咸鱼的这个铺子里面啊，卖鱼的仪式场，那时间一久啊，就闻不到那个臭味。这个也是与臭味同化了啊，融入在那个臭味当中了。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以直言，因此啊，君子一定要谨慎的选择朋友与环境，这个是要选择的朋友，选择啊比我们修养好的、品德高的，我们跟他结交啊，那么我们的德行啊就会不断的增上，就会受他影响。啊，如果交到坏朋友啊，像现在呢，喝酒啦、吸烟啦、赌博啦、吃喝嫖赌的啦，啊，交到这些狗肉朋友、坏朋友，那时间久了啊，也会被他们这些不好的习气啊所污染，跟他们一样了。啊，因此啊，选择朋友、选择环境，对我们德行的修学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第二行从第三句经文看起，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这个白法就是善法在古印度他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凡是好的善的那么清净的没有污染的，那么在古印度他们叫白白色的代表清净洁白没有污染所以白法呢就是释出世间一切善法这是大悲咒这个咒语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增加成长所以常常持诵对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增长的程度多少这个完全看个人个人这个沉静心有几分所谓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所以这个菩萨这方面呢，它是平等的，啊，它绝对不会说啊，对哪一个众生好一点，那么让他增长多一点，啊，哪一个众生呢，他比较不喜欢啊，那就少一点。菩萨绝对没有这种心，啊，菩萨的心呐，它是清净平等。啊，菩萨的心希望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完全呐，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一个信念。但是在我们凡夫方面、众生方面，有烦恼、有业障、有习气。啊，那么个人呢，学习的心态啊，态度上，沉静心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呢，得到的功德利益也就不相同，所以这些差别啊，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必定要明白，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善根呐。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报告啊，有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啊。那么世间善根呐，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不贪、不嗔、不痴啊，世间呐三善根。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是精进啊，精进是菩萨的善根。那么世间善根啊，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也就是说，世间的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所产生的啊。那个根呐，它有生长的意义在啊。我们知道啊，树要有树根。草要草根，啊，花草树木啊，它必须有根，它才能生长，啊，如果没有根呢，它不能生长，啊，所以世间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生长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世间所有一切善法，啊，你修成就了，啊，那么也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啊，所以这个它是相关的，啊，它是相关的。我们修世间善法，修什么？修三善根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这个根呐、有了啊，那么它帮助我们修世间善法，就能修得圆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的三个根。啊，这个三个根呐、也就是世间的三善根啊，教我们呢，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详细的细目，详细的细目啊。那么根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十善业道啊，最后三条不贪、不嗔、不痴。那是根本啊。那么详细的讲啊，那十三页啊，前面啊，身口七支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
那么表现在

身体眼里的行为上，那就很多了，啊，细目方面就很多，啊，那么这个三个根，也就是世间的三根了，啊，那么没有世间的三根，他不能接受。啊，他还没有种这个善根，啊，还不能接受。啊，过去是没有种这个善根，那么这一生啊，遇到这三个根，你跟他讲，他也很难接受。啊，甚至呢，他排斥，他毁谤。那这个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很多。那么他排斥，他毁谤。就是说明啊，他过去他还没有种善根，那么这一生遇到了啊，我们跟他介绍，跟他讲，就是帮助他种善根，啊，让他有这个印象，啊，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啊，他有个印象，有个概念，这是种子，但种子刚种下去啊，他这个。不可能马上就成长，啊，必须要一段时间，必须要时间，啊，所以刚才这个云南啊，庄鹏打电话给我，啊，他最近业障现前了，啊，遇到了一些业障，啊，那么他的表妹啊，19岁啊，在开这个餐厅啊，啊，这个店啊，每一天都是杀生啊。那么有他们店里一个员工啊，一个男子啊，要追求他啊，追求不到啊，在他那里自杀了啊。自杀之后啊，这个冤魂啊。不善啊，这个庄鹏啊，听说被这个烟鬼啊，啊，这个逼得这个吃安眠药了啊，送到医院啊去灌肠啊，去洗肠子，啊，总算啊命救回来了啊。那么这个彭师给我讲，这是不是业障？我说这的确是业障，啊，这是个人的业障，啊，过去今生啊，冤亲债主，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四种缘，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父母兄弟姐妹一家人。都是这四种缘啊结合的啊，那么恩中有怨，怨中有恩啊，恩怨啊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啊，所以离不开这四种缘啊，这是过去世啊造的业啊，那么这一生缘遇到了。那么就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啊，就是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债，啊，总是有因果啊，离不开因果报应啊。那么我们修学啊，必定。要从自己做起，不能先去要求别人。那么彭师说，他给我忏悔，希望我在网络上，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明，表示，他对大家的一个忏悔，忏除业障。

那么我们在佛前忏悔，在师长面前忏悔，或者像现在这个大陆这个企业界的办的这个传统文化论坛，最近这几年很多这个论坛很多人参加那么参加的人也有不少人在这个论坛当中呢，在公众发露忏悔把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自己现在发现不对了，知道错了公开的向大众来发露忏悔那么这一类就是佛前讲的发露忏悔，做法忏。那这个做法忏得到大家的同意那这个罪业就可以忏除。那么忏除罪业呢？我们在佛前忏悔也好，在师长面前忏悔也好，在大众面前忏悔也好，或者透过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在网络前向收看网络的同修忏悔也好，那么这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形式那么最重要呢是后续的后续的呢，我们要把这个过去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经典标准把它调整过来符合这个经的标准就是修行修就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行为很多，归纳起来就是身、口、意三业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思想的行为、身、口、意那么在佛门把它归纳为十善业十善反面就是十恶身、口、七支再加上意三就是十条了那么所有的行为呢归纳起来就是三条身、口、意、身业这个我们做三十七念每时都会念这个忏悔偈那么我们念忏悔偈呢也是个形式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根据这个忏悔的内容它的意义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悔忏悔就是改过在了凡四训这个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了凡四训有四篇第一篇是立命之学要建立自己的命运怎么来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自我立乎自己求命运是自己造的福报也是自己可以求得来的讲这些经验理论这是了凡四训第一篇的立命之学那么了凡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呢就等于佛经这个每一部经典都有三分它立命之学算是序分序就是一个开头

的章本一个开头。那么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了，第三篇是积善之方。那么这两篇呢算是正中分。第四篇呢谦德之效算是流通分。四篇文章。那么改过积善这两篇算是正中分。就是主要的部分。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啊，未论行善先须改过。所以改过啊它摆在前面。改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忏悔，忏除业障。那么要怎么改过呢？必须要知过。知道自己过在哪里，那才能改。如果不知道自己过在哪里，这个就没办法改。所以改过必须先知过，知道自己的过错在什么地方。这样啊，才有办法去改过。那么怎么知过呢？这个功过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这个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我们改过的一个标准我们的思想言行跟这三个根是相应的，那就对了。如果不一样那么我们要依这一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修正到跟它一样相应。那这个是真正的忏悔，真正忏悔。如果形式上忏悔了在生活当中还是不能依照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行。那么这个形式的忏悔也就落空了。也就落空。这一点我们大家必定要知道。所以不是形式上我在佛前花露花露忏悔念念忏悔记或者呢在师长面前花露花露忏悔在大众面前花露忏悔后续的呢在生活上没有实质去改正过错那还不是真正忏悔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另外庄鹏他也讲他劝他这个表妹要三从四德要学礼他不能接受他说他是这个新社会的人这些旧东西他们觉得不需要那么这个也不能怪他了这个不能怪他因为整个大环境都已经改变了现在呢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教的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这些教法不教伦理不教道德那个礼礼貌也不教所以现在的人不懂礼他一听到这个礼他就很排斥那么前

世界呢，啊，整个社会、国家、学校都没教这个东西，啊，家庭也没有，啊，甚至连试验道场都没有。那现在突然跟他讲这些东西，他听得非常陌生。啊，如果呢，他在接受一些错误的知见，啊，认为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文化是糟粕，啊，不合时宜，啊，他丢掉就唯恐来不及了，他怎么还可能愿意来学习？啊，他一听到了就排斥了，啊，这是我们现在啊看到多数啊社会上的人啊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有少数有善根深厚的人啊，他虽然没学过啊，但是他一接触到啊，他会接受，啊，能生欢喜心。啊，更难能可贵呢，啊，全身投入来学习，啊，现在我们也看到不少，啊，在中国大陆最多，啊，其次就台湾、东南亚，啊，那么其他海外国家呢，啊，也有一些有善根的人士啊，愿意来学习。啊，那么这个少数有善根的人啊，他能接受。啊，他过去世就有种善根了，啊，他这个善根呢，啊，不是这一生才种的，过去世就有。啊，这一生遇到了他才能接受。过去世没有这个善根，或者这个善根很薄弱的，遇到他还是不能接受。啊，那么过去世没有种善根，这一生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帮他种善根喽。啊，来生来世啊，他善根成长，啊，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接受，他就会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度众生啊，绝对不能急在一时。啊，他现在不能接受，就不能去勉强他。那么不能勉强他呢，啊，我们也是帮他种善根。那怎么种善根呢？啊，这些呢也是需要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比如说请他到寺院啊走一走啦，上个香啊，照个相，吃个饭，啊，这个一般人他都还可以接受的。啊，除非那个跟佛特别没有缘的人啊，他连去都不去，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啊。啊，但是也不太可能啊，只要有个寺院佛像在那边啊，纵然他很不喜欢啊，他还是会看到。啊，看到了就给他落一个种子，种个善根了。啊，所以有人啊看到佛像他就讨厌，啊，他就把它撕毁，啊，或者看到佛号，啊，他就把它撕掉。啊，那当然这个有罪过了，啊，甚至毁谤，啊，这个当然有罪过，啊，但是也有功德啊，啊，什么功德呢？他看到了啊，这个佛号佛像这个种子它是清净的，它没有污染。那么这个人他现在在迷啊，他那个贪嗔痴起现行，他的业障现前，那业障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到以后了他还是会改变的啊，业障是假的。
那么这个佛号

无上的清净种子落在他的第八世阿兰也识当中，这是清净的啊。那毁谤佛法啊，这个破坏佛像，这个有罪过。那这个罪过啊，在三恶道受报，报完了之后啊，业障消除了，那么落在他这个阿兰耶识啊，这个佛号佛像的清净种子，诶，他慢慢会成长，会起现行，这个善根啊慢慢会增长啊，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能接受佛法了啊。所以度众生啊，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是一生一世啊。你看啊，佛菩萨化愿度众生都是无量劫的啊，不是一下子就把全部的众生通通度完了，那是不可能啊。所以度众生呢，是无量劫长时间的，没有休息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是我们要帮他种善根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跟他介绍这个东西啊，他现在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呢，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啊，或者过个几年啊，他这个因缘到了啊，善根增长了，他改变了，能接受。那在现前社会啊，我们也看得很多这样的人啊，的确呢，从开始排斥诽谤啊，到最后呢，这个修学啊，那比谁都用功，比谁都认真，这个都有，的确有这样啊，自古以来啊，啊，到现在都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文超啊，我看过一个居士写信请问他老人家，那么这是一个女众，她的婆婆啊不能接受佛法啊，那她这个媳妇呢学了佛了，回家念佛了，她就骂，那她不喜欢听。啊，不喜欢听，那就骂。啊，那么请教祖师啊，这怎么办？啊，那祖师啊就跟他讲啊，你不能按牛吃草啊，啊，那只牛啊，它不吃草，你把那个牛头把它硬把它按下去，按去吃草，啊，这个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勉强啊，他也是不能接受。那怎么办呢？暗中跟他回向啊，祖师就讲啊，你私下念佛跟他回向啊，那么他善根慢慢成熟了，他就能接受啊。结果他这个媳妇啊，给他回向个三年啊，三年之后，哎，他这个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听到人家念佛就骂的啊，家里不准挂佛像的。后来他能接受了啊，而且念佛啊比谁都精进啊。那么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很大的开示啊。我们现在呢学佛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的同修应该是不少啊，你一个学佛啊，你其他家人他不学佛啊，啊，甚至他诽谤、排斥啊，或者信仰其他宗教啊，他就不能接受，啊，这很多，那怎么办呢？啊，你明着跟他讲，他反过来诽谤你，啊，那只有增长他的罪业，这个就没有必要。所以印祖教我们的这个方法非常好，我们就

你诵经或者念咒念佛，私下跟他回向嘛，啊，回向个几年呐，得佛力加持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彭斯晚上啊，要带他妈妈看网路。啊，他们家住云南啊，昆明啊，那这个昆明也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地方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在云南省啊，这个是算是一个佛教地区，啊，特别是大理，啊，大理以前是佛国，大理这个白族啊，这一族的人啊，都信观音。啊，家家信观音菩萨。啊，那么你的表妹啊，她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这个《弟子规》啦，这个传统文化啊。那么可以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跟她回向。那么回向给他那个店里的员工啊，为他自杀的员工啊，这个都有可能回向啊，念咒、念经、念佛啊，跟他回向啊，这样啊，名扬两利啊。那么原来啊，他母亲反对他出家啊，现在呢，遇到这些因缘呐，啊，也同意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虽然呢、啊、是业障现前啊，遭受一些磨难啊，但是呢也是消业障啊。最重要啊，往后要知道怎么修啊。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三个根要去落实。出家人呢、啊，再加上一个沙弥利益，四个根啊，一定要好好啊。在这个四个根来修学，先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啊，别人做不做？啊，别人做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先不要去管，啊，不要去管别人，啊，先管自己。啊，管自己了，自己做的对不对？啊，自己有没有做到这四个根？啊，自己真做到了，真落实了，那必定能感化别人。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正己化人。啊，第一个先讲正己。啊，你自己修正好了，啊，才能感化别人嘛。啊，所以他不是讲化人正己啊，啊，他是讲正己化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先从自己做起。啊，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好，啊，那么你要求别人，啊，当然他不会接受的，啊，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不能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啊，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你只能要求自己，啊，先把自己修好了，啊，再去教化别人，啊，才能去感化别人，啊，不要急着啊，希望别人大家都修得很好，啊，先从自己做起，啊，那么这个才是佛菩萨、祖师大德啊教我们的。一个态度啊，那从这个四个根啊，好好来落实啊，自己真正落实啊，做到了，就是真正的忏除业障。

那么大悲咒有这么大的功能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发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啊，这个就是增长福慧，啊，增长福慧。啊，所以这个咒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怖畏故，啊，这个怖啊是恐怖，畏呢是畏惧，恐怖畏惧。那么我们特别在六道啊生死轮回的凡夫。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说没有怖畏的，啊，没有说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的，啊，如果说没有呢，也只是暂时啊，他没感受到，啊，并不是没有，啊，大家都有，为什么呢？你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出不了六道，那就有怖畏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不怕死，不怕生死？啊，如果这个生死死了就没有了。啊，那个，那就没有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好部位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嘛。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死了，他还要去生，生了又要死，那问题才麻烦。啊，那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不了。啊，这是一切部位的根本，就是生死。啊，那么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我们生活当中，那附带的这些部位的事情，那就很多了，啊，可以说无量无边了，太多了。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啊，也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举出一些例子啊，我们生活当中部位的事情。啊，那么后面经文呢，啊，也会简单提到。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观音三经啊，都讲到离部位。观音三经是显教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显密啊，都有啊，显密都有。那么这个经啊，观音菩萨他主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帮助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啊，所以在普门品、在楞严经、华严经啊，都说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世音菩萨呢，他布施给一切众生啊，没有畏惧。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呢，远离畏惧。啊，这个就叫施无畏者。啊，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救苦救难。特别我们现在啦，这个地球上啊，灾难特别多啊，那需要观音菩萨来帮助的地方啊，也就非常多了啊，非常迫切的需要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以这个《华严经》观自在章观自在菩萨章讲这个观音菩萨帮助众生。

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戏服怖，离杀害怖，离王冠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于病怖，离诸病怖，离懈怠怖，离黑暗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愁叹怖，离所求不得怖，离大众威德怖，离流转二趣怖。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怖畏，住于正念，护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那么观自在藏菩萨呢，到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讲菩萨帮助我们众生远离种种的恐怖危惧。那么举出这些例子出来。那么我们特别生活在现前这个时代在这个地球多灾多难。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恐怖危惧环境当中。时时刻刻要面临一些恐怖的事情。像现在这个报道的这个灾难性的预言新闻报道世界各地的灾难。所谓天灾人祸加上自己身心的烦恼业障。这个可以说怖畏的事情太多太多。那么这里举出来我们来跟大家学习。那么这里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在华严经观自在章他发了愿他告诉善财童子说，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这是观音菩萨他发的愿。愿力常常救护一切众生。那么让一切众生离诸怖，远离种种的恐怖。这个在我们现前我们还住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这个就很需要了我们很需要了，每一个人都需要了，每一个众生都需要。那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需要了那边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那个极乐世界呢，恐怖的事情连听都没听说过，绝对没有那些事情。那边是极乐世界
我们这边是

疾苦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特别啊，需要菩萨他来帮助。那么这是观音菩萨呢发的一个愿啊，令离诸部啊，这句是总说啊，总的来说呢，就是让一切众生呢远离所有一切身体的、心理的种种的恐怖畏惧。离就是远离。下面讲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部这是。发愿这个下面呢、都一直灌下去的愿一切众生离险道部，愿一切众生离热恼部，愿一切众生离迷惑部那这句是灌下去的经文是省略了但是我们知道了它这个意思是贯穿到下面那么险道这个道是道路，险是危险。那么我们走路有一些道路它有危险。比如说道路不好啦，像现在我们那个土石流啦这个山崩下来啦我们开车到这个郊外山边去常常会看到一些警示牌此地有落石开车要小心就山上那个石头常常会掉下来如果刚好车子开到那边石头掉下来了那可能被石头砸到人跟车都被砸坏了人也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旅行或者出门在外古时候交通不便他走路走路如果经过那个森林有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些猛兽毒蛇虎狼狮子这些出现那这些会伤人的会伤人的一不小心那可能被咬伤了咬死了这个也是险道或者呢这个道路以前在大陆在台湾也有你经过那个道路有土匪他就躲在那边专门抢偷这个行人的钱财土匪出没的地方那经过那个道路的确很危险钱财丢了恐怕连生命都不保那么这些险道那么险道海陆空都有以前是海陆以前没有飞机海上这个船只航行的船道水道遇到风浪啦船会翻掉啦像现在这个船如果碰到礁石船会搁浅甚至沉没这个海上的险道那么海里面也有很多这个鲸鱼啦鲨鱼啦吃人的啦掉到水里面去生命也不保了
遇到

路上的车辆，山里，这个危险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加上有飞机，空中飞行，有时候遇到台风啦，气候不好，这个飞机起飞降落也很危险。所以现在的险道比以前就更多了，更增加了。这是讲一般的道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的意思这个险道。就是你这个走入邪道。那就很危险了。什么是邪道呢？造恶业造十恶业。在地藏菩萨本念经第八品阎罗王众赞叹品这品经里面也就以这个众生造恶业造恶业来比喻险道。为什么呢？众生造恶业就很危险了会堕落三恶道了这是很危险的那么三恶道堕落容易，出来很难，出来也不容易那么现在正在造这个恶业就是在走这个险道，非常危险，随时会有堕落的这种危险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这个第八品佛用这个比喻那么遇到善知识给他唤醒劝他呢不要进入这个险道这个险道一进去你出不来你有什么办法出离这个险道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众生迷惑颠倒造恶业遇到善知识来指点来给他开示他才知道原来这是险道不敢再走这一条险道善知识接引他到好道一个平坦好的道路就修十善业是好道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劝大家修三个根修 四个根就是劝大家走好道如果不修三个根四个根走的是险道那么离险道不包括这些那么现在可以说这个险道那就太多了你看现在社会上五花八门都是引诱让我们堕落的连好心学佛如果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差的也都很难不落险道学佛学错了学到邪教去了变成魔王外道了学错了这个现在呢非常多非常普遍那你有过去是善根福德因缘深厚才能遇到正法

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遇到正法，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但是邪法，那些错误的，他一听啊，他就接受，就跟他去学了，就落入险道啊，这个也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必须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啊。特别我们自己啊，没有能力辨别啊，是险道还是好道，最好啊，多念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指点指点啊，求菩萨来帮助，来加持啊，让我们啊。这一生呢，远离险道，走一条好道。那么最殊胜、最好的道路，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条道啊，是光明平坦的大道，一生成佛。下面讲离乐恼怖。这个乐恼，恼是什么呢？烦恼。人啊，只要烦恼一来，那个身体啊就发热啊，贪嗔痴这个烦恼一来，就像火在烧一样。恼乱身心。这个是烦恼，贪嗔痴这些烦恼。那么离热恼，我们心才能得清凉。所以我们在洒净，我们这个佛门啊，在中国佛教试验道场，把佛七之前都必须洒个净。先洒个净。那么洒净呢，必定要念大悲咒的。念大悲咒。这是我们这个佛期办佛期之前前一天晚上就要先洒净。我们这个净宗课本有这个洒净仪规。主要是念大悲咒。那么一般佛门网课也都要念一遍大悲咒。这是一般佛门网课。念到韦陀赞那个时候就要念一个大悲咒。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念这个心经。大悲咒念这个羊脂净水赞，这个羊脂净水赞后面三称菩萨圣号就是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在临位前念心经之前对三称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这个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呢，就是从这个羊脂净水赞，这个赞后面这三层来的。那么清凉地地是心地。清凉那怎么样才是清凉呢？我们离热恼就清凉了。我们心里烦恼很多，坐立不安烦躁。这个就不清凉了。不自在了，因为有烦恼。那么怎么离热恼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浮气躁这个心让它平静下来，让它沉淀下来。

那么用念佛的方法也可以，用念经的或者打坐，啊，让心呢、啊、静下来，啊，或者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这些都可以，啊，帮助我们沉静这个身心，啊，就能远离呀、啊、热闹这个恐怖啊，不然这个热闹一来啊，也是很恐怖的，啊，所以众生呢、啊、很可怜。啊，现代人呐、啊，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也不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遇到这些烦恼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烦恼，啊，那这个就很恐怖了，身心都不安稳了。啊，那么我们多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菩萨会帮助我们啊，远离热闹。下面讲离迷惑不啊，啊，这个迷惑也是很恐怖。它恐怖在哪里呢？我们自己迷了，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才恐怖。啊，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在迷惑，那就恐怖就远离了。啊，最恐怖就是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那才恐怖。啊，就是不觉悟啊，那不觉悟、啊，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啊，如果知道了、哦、我们就能远离迷惑这种恐怖。那么迷惑这是属于愚痴啊，属于愚痴啊。那么热闹啊属于贪嗔啊，那么迷惑是属于愚痴啊。没有智慧呢，那就迷惑了啊，就很容易迷惑了，迷惑颠倒。那什么叫迷惑颠倒呢？这个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把错的当作是对的，对的当作是错的啊，那些不正当的言论啊，啊认为是正当的。啊，正确的言论啊，他认为是不正确的，颠倒了，迷惑颠倒啊。我们一般讲、啊、迷惑颠倒啊。为什么迷惑颠倒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不读圣贤书之过。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宝贵的遗产啊，你看儒家的。道家的啊，那包括佛家的啊，儒家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啊，道家呢道德经啊，南华经啊，佛家的经典啊，你不学习经教啊，不读圣贤书啊，三字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啊！啊，人不学呢，他就不知道义理，不明道理。啊，学什么呢？学圣贤的教育。啊，那么现在人呐、啊，全世界的人呐、啊，没有圣贤、神圣的教育都没有。啊，连宗教教育也没有啊，那宗教只有形式，没有教育啊。那么一般学校呢，教的是科学技术的知识啊，他也不教圣贤神圣的教育，也不教啊，这些没有人教啊，从。

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啊，那么不读圣贤书啊，你就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增妄邪正，利害得失，这个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啊，他常常开伦理的课，啊，这个。星期一晚上啊，这个唐老师来看我，啊，跟张德生居士的来看我，啊，他给我讲啊，以前他们在台中联社跟李老师学习啊，李老师非常重视伦理这个课，啊，跟常理举要。啊，那么这些都讲伦理道德的，啊，那么不学，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呢？啊，不学这个东西，你是非善恶、增妄邪正，啊，利害得失都不能分辨，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呢，就很容易你就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就迷惑颠倒。啊，那么不学圣贤的教育，必定啊迷惑颠倒。啊，纵然啊读到博士啊，当了教授了，还是迷惑颠倒。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他没学过。做人处事啊，这些义理、这些教育，他没有学过，他不懂，他不知道，不知道呢，那当然他就迷惑颠倒了，啊，这个人一迷惑呢，这是非就颠倒了，善恶颠倒了，啊，真妄邪正颠倒了，利害得失颠倒了，把害看作利，利看作害。失看作得，得看作失，啊，这没有智慧啊，去分辨了，啊，那这个迷惑啊，是很严重的一个业障，迷惑颠倒，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啊，那么这里讲不，啊，如果我们明白了，你就会感到恐怖。啊，那么我们还没有感到恐怖啊，是还不明白啊。人在恐怖当中不知道恐怖啊，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啊。啊，如果知道恐怖呢，还有救啊。啊，那在恐怖当中他自己还不知道，那真的很恐怖。

好，我们念佛的同修啊，特别我们常常参加三十系念的同修啊，三十系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部弥陀经啊。那么弥陀经呢，我们都会念到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念弥陀经啊，这段经文常常念啊。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一定要留意啊，那个心不颠倒，

那么他怎么心不颠倒？平常念佛啊，念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啊，有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叫功夫成片啊，这是我们现在凡夫一般啊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么在上去啊，是一心不乱啊，那个必须最起码要断见惑了啊，断思惑。啊，那个四一心不乱的功夫就是更深了。啊，离一心不乱就破无明了，起码要破一品。啊，那个境界高啊，我们比较不容易达到啊。四一心、离一心呢、啊，我们都不容易。相似一心不乱啊，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我们人人可以做到，无烦恼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烦恼扶不住，啊，又不学圣贤的教诲，啊，以圣贤的教诲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啊，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迷惑颠倒呢，临终要往生就难了。啊，那个弥陀经明明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心不颠倒啊。啊、那才能念佛才能往生了、啊。你临终的时候心颠倒，那就念佛也没办法往生了、啊。啊，我们看到临命终的时候啊，有的人不省人事啦、啊，有的得老人痴呆症啦、啊，啊，有的业障现前啦、啊，啊，心颠倒啦、啊，啊，那这个就不能往生了，有障碍了。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颠倒，那不是那个时候才突然颠倒，不是的。啊，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得比较明显。啊，其实颠倒啊，平常就颠倒了，是平常就颠倒啊，不是平常没有颠倒，到那个时候呢，他突然颠倒，不是的，他平常就颠倒。平常自己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啊，到了临命终了、啊，啊，那大家看得很明显，才知道啊，他颠倒了。那、啊、为什么他平常念佛，啊，临终颠倒了？不是因为念佛。啊，是他自己平常啊，没有接受圣贤的正确思想教育啊，平常他的思想啊颠倒了啊，思想颠倒就是愚痴啊，啊，那个比贪嗔麻烦啊。啊，一般说贪嗔啊，我们比较明显的可以发现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错的啊，不能起贪心，不能起嗔恚心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那个愚痴啊，不容易体会了。愚痴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他都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迷惑了。啊，好人看作坏人，坏人看作好人，迷惑颠倒了，那是愚痴。啊，错的当作对的，那个麻烦。啊，那个一般人呐、啊，不容易发现的。啊，往往把错的看作对的。啊，你说这个恐怖不恐怖？啊，我们明了之后呢，那这个才真恐怖啊。啊，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学圣贤教育，没有学佛菩萨的教育，你很难脱离迷惑不啊，自己迷惑颠倒不知道啊。那么我们。

现在呢，凡夫位常常遇到一些事情啊，很难说不迷惑的啊。特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没有学这个圣贤教育，遇到事情来不晓得该怎么办，迷惑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那么如果知道自己是凡夫，自己没有智慧，现在遇到观音菩萨了，遇到观音菩萨的经典了啊，佛在这个经典给我们讲了啊，你要离迷惑不，求观音菩萨指点呐。啊，所以我常常啊，有一些事情啊，自己智慧不够啊，不知道呢，该不该做。啊，过去跟净老和尚啊，普观音圈啊，学普这个观音圈啊。那么这个观音圈也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再次提倡的。啊，我们凡夫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智慧不够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先普个观音圈，请示观音菩萨。求菩萨来加持来指点。啊，希望我们做的啊不会有错误。啊，那么这是离迷惑不。啊，我们从迷惑当中啊渐渐远离迷惑。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多念大悲咒。那么我们求观音菩萨的加持啊，渐渐的就能远离迷惑颠倒这个恐怖啊，慢慢啊我们就会醒悟过来了。下面讲离戏服不啊，这个戏服啊，戏就是我们三十系列讲戏，心戏在那个地方，服就是好像被绑着。那么一个人啊被抓去被绑着啊，手铐脚镣系缚住啊，那很不自由啊，很不自在啊，那很恐怖啊。啊，这个身体啊被系缚了啊，被绳子绑着了啊，动弹不得了啊，那当然很恐怖啊。啊，如果我们被人家呢用绳子绑着啊，我们总希望啊赶快啊得解脱啊，啊被绑着了太恐怖了，啊动弹不得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像这些啊这个啊被人家抓了，被人家绑着了啊，那这个可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这个在这个感应的事迹里面呢、啊，自古以来都有啊，他就得解脱啦，啊，不会受到戏缚的啊。那么这讲身体这个戏缚啊，有形的这个身体被戏缚住啊，那求菩萨啊，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都能得到啊，远离啊。另外还有心理的戏服，那比这个身的戏服更麻烦啊。那心理的戏服那就太多了，而且呢，啊，这个戏服恐怕还是生生世世的啊，还不是一生一世的啊，他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啊就不容易体会到了啊，这个身体被抓起来被绑起来啊，那个戏服啊大家容易理解啊，这个身的戏服啊容易理解，这个心的戏服啊一般人啊他就不知道了啊，就佛在经上啊给我们开始啊，我们才恍然大悟。

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啊，佛说呢，劳役有善事之起，啊，妻子无远离之念呢。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哎呀，我们看了之后啊，我们再想一想，哎呀，的确是这样。啊，那么佛用这个劳役来比喻我们心里的幸福、家庭、妻子、儿女。啊，说这个人啊，被抓去监牢狱关了。那总有一天呢、啊，他会被释放出来，啊，那个刑期满了，啊，被关了很多年了、啊，时间总会到，啊，他总会离开的，啊，离开那个牢狱，啊，那么人离开牢狱呢，那这个都有一个期限的，但是呢，人啊，惜福。自己家里的妻子儿女啊，啊，从来没有远离之念啊，人被关进牢狱呢，希望早一天出离啊，但是呢，人就不知道啊，这个戏服啊，家里的妻子儿女啊。啊、这种戏服呢，他没有远离的念头、啊、到死了还是放不下、啊、心还是戏服着、啊、那这一生放不下呢，那来生啊，生生世世还是戏服着，还是放不下、啊、所以劳役啊，这个有形的劳役呢，它有善事之起啊、那心里啊，惜福这个妻子儿女呢，没有远离之念了。虽然不住在一起啊，他心里还是会惜福。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大概每一个凡夫都是这样的。在六道生死轮回的凡夫啊，都无法避免的。那、啊、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啦。啊，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慢慢我们就觉悟了，就能放得下了，啊，放下呢，就远离戏服的恐怖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下面呢还有这个啊很多个例子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第二行从第三句经文看起，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这个白法就是善法在古印度他不讲善恶他讲黑白凡是好的善的那么清净的没有污染的，那么在古印度他们叫白白色的代表清净洁白没有污染所以白法呢就是释出世间一切善法这是大悲咒这个咒语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增加成长所以常常持诵对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增长的程度多少这个完全看个人个人这个沉静心有几分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所以这个菩萨这方面他是平等的他绝对不会说对哪一个众生好一点那么让他增长多一点哪一个众生呢他比较不喜欢那就少一点，菩萨绝对没有这种心菩萨的心他是清净平等菩萨的心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完全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一个信念。但是在我们凡夫方面众生方面有烦恼有业障有习气那么个人学习的心态态度上沉静心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得到的功德利益

也就不相同。所以这些差别啊，完全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必定要明白。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善根啊，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报告啊，有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啊，那么世间善根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不贪、不嗔、不痴。啊，世间啊，三善根。那么菩萨唯一的善根啊，是精进。啊，精进是菩萨的善根。那么世间善根啊，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也就是说，世间的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所产生的啊。那个根啊，它有生长的意义在啊。我们知道啊，树要有树根。草要草根啊，花草树木啊，它必须有根，它才能生长啊。如果没有根啊，它不能生长啊。所以世间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这个三善根生长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世间所有一切善法啊，你修成就了啊，那么也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所以这个它是相关的啊，它是相关的。我们修世间善法，修什么？修三善根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这个根啊，有了啊，那么它帮助我们修世间善法，就能修得圆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的三个根。啊，这个三个根啊，也就是世间的三善根啊，教我们呢，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详细的细目，详细的细目啊。那么根本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十善业道啊，最后三条：不贪、不嗔、不痴。那是根本。啊，那么详细的讲，啊，那十三页啊，前面啊，身口七支，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么表现在身体、言语的行为上，那就很多了，啊，细目方面就很多。啊，那么这个三个根也就是世间的三根了。啊，那么没有世间的三根他不能接受。啊，他还没有种这个三根他还不能接受。啊，过去是没有种这个三根，那么这一生啊，遇到这三个根，你跟他讲他也很难接受啊，甚至呢他排斥，他毁谤。那这个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很多。那么他排斥他毁谤，就是说明啊，他过去他还没有种善根。那么这一生遇到了啊，我们跟他介绍，跟他讲，就是帮助他种善根啊，让他有这个印象
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

识里面，啊，它有个印象，有个概念，这是种子。但种子刚种下去啊，它这个啊，不可能马上就成长，啊，必须要一段时间，必须要时间。啊，所以刚才这个云南啊，庄鹏打电话给我啊，他最近业障现前了，啊，遇到了一些业障，啊，那么他的表妹啊，19岁啊，在开这个餐厅啊，啊，这个店啊，每一天都是杀生。啊，那么有他们店里一个员工啊，一个男子啊，要追求他啊，追求不到啊，在他那里自杀了。啊，自杀之后啊，这个冤魂啊不散。啊，这个庄鹏啊，听说被这个冤鬼啊，啊，这个逼得这个吃安眠药了，啊，送到医院呐，去灌肠，啊，去洗肠子，总算啊，命救回来了。啊，那么这个彭师给我讲，这是不是业障啊？我说这的确是业障，啊，这是个人的业障，啊，过去今生呐，冤亲债主。啊，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4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父母兄弟姐妹一家人，都是这4种缘、啊、结合的，啊，那么恩中有怨，怨中有恩，啊，恩怨、啊、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啊，所以离不开这4种缘，啊，这是过去世啊造的业，啊，那么这一生缘遇到了，那么就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啊，就是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债。总是有因果啊，离不开因果报应。啊，那么我们修学啊，必定要从自己做起啊，不能先去要求别人。啊，那么彭师说，他给我忏悔啊，希望我在网络上啊，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明啊，也表示啊，他对大家的一个忏悔，忏除业障。那么我们在佛前忏悔，在师长面前忏悔啊，或者像现在这个大陆这个企业界的啊，办的这个传统文化论坛啊，最近这几年啊，啊，很多这个论坛啊，很多人参加啊，那么参加的人啊，也有不少人啊，在这个论坛当中呢，在公众发露忏悔啊，把自己过去啊做错的事情啊，自己现在发现啊不对了，知道错了，啊，公开的向大众来发露忏悔，啊，那么这一类就是佛前讲的发露忏悔，做法忏，啊，那这个做法忏啊，得到大家的同意啊，那这个罪业啊就可以忏除。

那么忏除罪业呢，我们在佛前忏悔也好，在师长面前忏悔也好，在大众面前忏悔也好，或者透过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啊，在网络前向收看网络的同修忏悔也好，那么这是一个形式，是一个形式。那么最重要呢是后续的后续的呢，我们要把这个过去啊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行啊，依照经典标准把它调整过来符合啊这个经的标准就是修行修就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行为很多，归纳起来啊，就是身、口、意三业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思想的行为、身、口、意那么在佛门啊，把它归纳为十善业十善反面就是十恶身口七支再加上意三就是十条了那么所有的行为呢归纳起来就是三条身口意三业这个我们做三十系念每一时都会念这个忏悔偈那么我们念忏悔偈呢也是个形式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根据这个忏悔的内容它的意义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忏悔忏悔就是改过在了凡四训这个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了凡四训呢有四篇第一篇是立命之学要建立自己的命运怎么来建立自己的命运命自我立乎自己求命运是自己造的福报也是自己可以求得来的讲这些经验理论这是了凡四训第一篇的立命之学那么了凡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呢就等于佛经这个每一部经典都有三分它立命之学算是序分序就是一个开头一个章本一个开头那么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了第三篇是积善之方那么这两篇呢算是正中分第四篇呢谦德之孝算是流通分四篇文章那么改过积善这两篇算是正中分就是主要的部分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未论行善先须改过所以改过它摆在前面改过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忏悔忏除业障那么要怎么改过呢必须要知过知道自己过在哪里那才能改如果不知道自己过在哪里这个就没办法改所以改过必须先知过知道自己的过错

在什么地方？啊，这样啊，才有办法去改过。那么怎么知过呢？啊，这个功过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啊，这个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啊，就是我们改过的一个标准啊，我们的思想言行啊，跟这三个根是相应的，那就。就对了啊！如果不一样啊，那么我们要依这一个标准啊，把它修正过来啊，修正到跟它一样相应啊，那这个是真正的忏悔，真正忏悔啊！如果形式上忏悔了啊，在生活当中啊。还是不能依照《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啊错误的思想言行，那么这个形式的忏悔啊也就落空了啊，也就落空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必定要知道啊。所以不是形式上啊啊，我在佛前呐、啊，发露发露忏悔啊，念念忏悔记啊，或者呢。在师长面前啊，发露发露忏悔啊，在大众面前发露忏悔。那后续的呢，在生活上没有实质去改正过错，那还不是真正忏悔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另外，庄鹏啊，他也讲啊，他欠他这个表妹啊。要三从四德啊，要学礼啊，他不能接受啊。他说他是这个新社会的人啊，这些旧东西啊，他们觉得不需要啊。啊，那么这个也不能怪他了啊，这个不能怪他啊，因为整个大环境都已经改变了。啊，现在呢，整个世界啊，整个社会啊，教的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这些教法啊，不教伦理，不教道德啊，那个礼呀、啊，礼貌啊。也不教啊，所以现在的人不懂礼啊，他一听到这个礼，他就很排斥啊。那么全世界呢啊，整个社会、国家、学校都没教这个东西啊，家庭也没有啊，甚至连寺院、道场都没有。那现在突然跟他讲这些东西，他听得非常陌生。啊，如果呢他在接受一些错误的知见，啊，认为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文化是糟粕，啊，不合时宜，啊，他丢掉就唯恐来不及了，他怎么还可能愿意来学习？啊，他一听到了就排斥了。啊，这是我们现在啊看到多数啊社会上的人啊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有少数有善根深厚的人啊，他虽然没学过啊，但是他一接触到啊，他会接受，啊，能生欢喜心。啊，更难能可贵呢。全身投入来学。

现在我们也看到不少啊，在中国大陆最多啊，其次就台湾、东南亚啊。那么其他海外国家呢？啊，也有一些有善根的人士啊，愿意来学习啊。那么这个少数有善根的人呢、啊？他能接受啊，他过去世就有种善根了、啊。他这个善根呢、啊，不是这一生才种的，过去世就有啊。这一生遇到了，他才能接受。过去世没有这个善根，或者这个善根很薄弱的，遇到他还是不能接受啊。那么过去世没有种善根，这一生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帮他种善根咯，啊，来生来世啊，他善根成长，啊，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接受，他就会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度众生啊，绝对不能急在一时，啊，他现在不能接受，就不能去勉强他。那么不能勉强他呢？啊，我们。也是帮他种善根，那怎么种善根呢？啊，这些呢也是需要有一些善巧方便啊，比如说请他到寺院呢、啊、走一走啦，上个香啊，照个相，吃个饭、啊，这个一般人他都还可以接受的。啊，除非那个跟佛特别没有缘的人呐、啊，他连去都不去，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啊。啊，但是也不太可能啊。只要有个寺院佛像在那边呐、啊，纵然他很不喜欢啊，他还是会看到。啊，看到了就给他落一个种子，种个善根了、啊。啊，所以有人呐、啊。看到佛像他就讨厌啊，他就把它撕毁啊，或者看到佛号啊，他就把它撕掉啊，那当然这个有罪过了啊，甚至毁谤啊，这个当然有罪过啊，但是也有功德啊，啊，什么功德呢？他看到了啊，这个佛号、佛像这个种子，它是清净的，它没有污染。那么这个人他现在在迷啊，他那个贪嗔痴起现行，他的业障现前。那业障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到以后了，他还是会改变的。啊，业障是假的。那么这个佛号佛像的清净种子落在他的第八世阿赖耶识当中，这是清净的啊。那毁谤佛法啊，这个破坏佛像，这个有罪过。那这个罪过啊，在三恶道受报，报完了之后啊，业障消除了，那么落在他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佛号佛像的清净种子，哎，它慢慢会成长，会起现行，这个善根啊，慢慢会增长。啊，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能接受佛法了。啊，所以度众生啊，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是一生一世。啊，你看啊，佛菩萨化愿度众生都是无量劫的。啊，不是一下子就把全部的众生通通度完了，那是不可能啊！所以度众生呢，是无量劫、长时间的，没有休息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是我们
也帮他种山。

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跟他介绍这个东西啊，他现在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呢，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啊，或者过个几年呢，哎，他这个因缘到了，啊，善根增长了，他改变了，能接受。啊，在现前社会啊，我们也看得很多这样的人，啊，的确呢，从开始排斥诽谤啊，到最后呢，这个修学啊，那比谁都用功，比谁都认真，这个都有，的确有这样。啊，自古以来啊，啊，到现在都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文超啊，我看过一个居士写信请问他老人家，那么这是一个女众，她的婆婆啊，不能接受佛法，啊，那她这个媳妇呢，学了佛了，回家念佛了，她就骂，那她不喜欢听，啊，不喜欢听。那就骂啊！那么请教祖师啊，这怎么办？啊，那祖师啊就跟他讲啊，你不能按牛吃草啊！啊，那只牛啊，它不吃草，你把那个牛头啊，把它硬把它按下去，按去吃草啊，这个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勉强啊，他也是不能接受。那怎么办呢？暗中跟他回向。啊，祖师就讲啊，你私下念佛跟他回向，啊，那么他善根慢慢成熟了，他就能接受，啊，结果他这个媳妇啊，给他回向个3年啊，3年之后，哎，他这个婆婆改变了，啊，原来听到人家念佛就骂的，啊，家里不准挂佛像的，后来他能接受了。啊，而且念佛啊，比谁都精进。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示啊，很大的开示。啊，我们现在呢，学佛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的同修应该是不少。啊，你一个学佛啊，你其他家人他不学佛啊。啊，甚至他毁谤、排斥啊，或者信仰其他宗教啊，他就不能接受这很多。那怎么办呢？啊，你明着跟他讲，他反过来毁谤你啊，那只有增长他的罪业，这个就没有必要。啊，所以印祖教我们的这个方法非常好，我们就你诵经或者念咒念佛，私下跟他回向嘛，啊，回向个几年呐，得佛力加持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彭师晚上啊要带他妈妈看网络。啊，他们家住云南啊，昆明啊，那这个昆明也是一个大城市啊，啊，这个地方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在云南省啊，这个是算是一个佛教地区啊，特别是大理。啊，大理以前是佛国，大理这个白族啊，这一族的人呐、啊，都信观音，啊，家家信观音菩萨。啊，那么你的表妹啊，她不能接受。

啊，不能接受这个《弟子规》啦，这个传统文化啊，那么可以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跟他回向，那么回向给他那个店里的员工啊，为他自杀的员工啊，这个都有可能要回向啊，念咒、念经、念佛啊，跟他回向啊，这样啊，名扬两利。啊，那么原来啊，他母亲反对他出家啊，现在呢，遇到这些因缘呐，也同意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虽然呢、是业障现前呐、遭受一些磨难啊，但是呢，也是消业障啊。最重要啊，往后要知道怎么修。啊，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三个根要去落实。出家人呐、再加上一个沙弥利益，四个根啊，一定要好好啊，在这个四个根来修学。先要求自己，不要去要求别人啊。别人做不做啊？别人做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先不要去管啊，不要去管别人啊，先管自己啊，管自己啦，自己做的对不对啊，自己有没有做到这四个根啊，自己真做到了，真落实了，那必定能感化别人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正己化人啊，第一个先讲正己啊，能自己修正好了啊，才能感化别人嘛啊，所以他不是讲化人正己啊，啊，他是讲正己化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先从自己做起啊。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好啊，那么你要求别人。当然他不会接受的啊，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不能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啊，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你只能要求自己啊，先把自己修好了再去教化别人啊，才能去感化别人啊，不要急着啊，希望别人大家都修得很好啊，先从自己做起啊，那么这个才是佛菩萨祖师大德啊教我们的一个态度啊，那从这个四个根啊好好来落实啊，自己真正落实啊做到了，就是真正的忏除业障。那么大悲咒有这么大的功能啊，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成就一切诸善根。啊，这个就是增长福慧，啊，增长福慧。啊，所以这个咒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这个部啊是恐怖，畏呢是畏惧，啊，恐怖畏惧。那么我们。特别在六道啊，生死轮回的凡夫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说没有怖畏的啊，没有说他没有恐怖，他没有畏惧的啊。如果说没有呢？也只是暂时啊。

他没感受到，啊，并不是没有，啊，大家都有。为什么呢？你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出不了六道，那就有部位了，啊，你说哪一个人不怕死，不怕生死？啊，如果这个生死死了就没有了啊，那个那就没有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好部位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嘛。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死了他还要去生，生了又要死，那问题才麻烦。啊，那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不了啊，这是一切部位的根本，就是生死啊。那么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我们生活当中那附带的这些部位的事情那就很多了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啦，太多了。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啊，也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举出一些例子啊，我们生活当中部位的事情。啊，那么后面经文呢、啊，啊，也会简单提到。啊，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观音三经啊，都讲到离部位。观音三经是显教啊，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显密啊，都有啊，显密都有。那么这个经啊，观音菩萨他主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帮助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啊，所以在普门品、在楞严经、华严经啊，都说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世音菩萨呢，他布施给一切众生啊，没有畏惧。啊，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呢，远离畏惧。啊，这个就叫施无畏者。啊，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救苦救难。特别我们现在啦，这个地球上啊，灾难特别多啊，那需要观音菩萨来帮助的地方啊，也就非常多了啊，非常迫切的需要了。那么下面呢啊，我们以这个《华严经》啊，观自在章啊，观自在菩萨章啊。讲这个观音菩萨啊，帮助众生远离怖畏啊、恐怖啊的一些事情，举出啊一些例子出来啊，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我把这个经文啊啊念一遍，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戏服怖，离杀害怖，离王冠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于病怖，

啊，离诸病部，离懈怠部，离黑暗部，离迁移部，离爱别部，离怨恚部，离逼迫身部，离逼迫心部，离忧悲愁叹部，离所求不得部，离大众威德部，离流转二趣部，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部位，住于正念，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啊，那么观自在藏菩萨呢，到这一段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菩萨帮助我们众生呢，远离种种的恐怖危惧啊，那么举出这些例子出来。那么我们特别生活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在这个地球啊，多灾多难，那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啊恐怖危惧环境当中啊，时时刻刻啊要面临一些恐怖的事情啊，像现在这个报道的啊，这个灾难性的预言啊，新闻报道啊，世界各地的灾难啊，所谓天灾人祸啊，啊，加上自己身心的烦恼业障，那这个可以说部位的事情啊，太多太多啊。那么这里举出来啊，我们来跟大家学习。那么这里观音菩萨呢，在观自在，在华严经观自在章啊，他发了愿啊，他告诉善财童子啊，说善男子，我修习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啊，这是观音菩萨呢，他发的愿啊，愿力啊，常常救护啊一切众生啊，那么让一切众生呢、啊、离诸怖，远离啊种种的恐怖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我们还住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呢、啊。这个就很需要了啊，我们很需要了，每一个人都需要了，每一个众生都需要啊。那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需要了啊。那边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那个极乐世界呢，啊、恐怖的事情啊，连听都没听说过。绝对没有那些事情啊，那边是极乐世界啊，我们这边是极苦的世界，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特别啊需要菩萨他来帮助啊。那么这是观音菩萨呢发的一个愿啊，令离诸怖啊，这句是总说。总的来说呢，就是让一切众生呢远离所有一切啊身体的、心理的种种的恐怖危惧啊，离就是远离啊。下面讲，所谓愿一切众生离。

显道部啊，这是发愿啊，这个下面啊都一直灌下去的啊，愿一切众生离显道部，愿一切众生离热恼部，愿一切众生离迷惑部啊，那这句是灌下去的啊，经文是省略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它这个意思啊是贯穿到下面啊。那么显道啊，这个道啊是道路，显是危险。啊，那么我们走路啊，有一些道路啊它有危险。啊，比如说道路不好啦，像现在我们那个土石流啦，啊，这个山崩下来啦，啊，啊，我们开车到这个郊外啊，山边去啊，啊，常常会看到一些警示牌，啊，此地有落石，啊，开车要小心，啊，就山上啊，那个石头啊，常常会掉下来。啊，如果刚好车子开到那边啊，石头掉下来了，那可能被石头砸到啊，啊，人跟车都被砸坏了，啊，人也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旅行啊，啊，或者出门在外，啊，古时候啊，交通不便啊，他走路，啊，走路如果经过那个森林呐，啊，有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些猛兽、毒蛇、虎狼、狮子这些出现，啊，那这些会伤人的，啊，会伤人的，啊，一不小心呐、啊。那可能啊被咬伤了，咬死了啊，这个也是险道啊。或者呢，这个道路啊，以前在大陆啊，在台湾也有啊，你经过那个道路了、啊、有土匪啊，他就躲在那边啊，专门抢偷这个行人的钱财啊，土匪出没的地方啊，那经过那个道路啊，的确很危险啊，钱财啊丢了，恐怕连生命都不保啊。那么这些险道啊，那么险道啊，海陆空都有啊，以前是海陆啊，以前没有飞机啊，啊，海上这个船只航行的船道、水道啊，遇到风浪啦、啊，啊，船会翻掉啦。啊，像现在这个船啊，如果碰到礁石啊，船会搁浅啊，甚至沉没。这个海上的险道、啊、那么海里面、啊、也有很多这个鲸鱼啦、鲨鱼啦、啊、吃人的啦、啊欸、掉到水里面去、啊、生命也不保了、啊、遇到海难了、啊、路上的车辆、啊、山里、啊、这个危险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呢，加上有飞机啊，空中飞行啊，有时候遇到台风啦、啊，气候不好啊，这个飞机啊起飞降落啊也很危险
所以现在的显道

比以前就更多了，啊，更增加了。啊，这是讲一般的道路。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啊，这个显道，啊，就是你这个走入邪道，啊，那就很危险了。啊，什么是邪道呢？造恶业啊。啊，造十二业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第八品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品经里面啊，也就以这个众生造恶业啊，造恶业啊，来比喻显道。啊，为什么呢？啊，众生造恶业呢，就很危险了，啊，会堕落三恶道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啊，那么三恶道啊，堕落容易，出来很难，出来也不容易。啊，那么现在正在造这个恶业，啊，就是在走这个险道，非常危险。随时啊，会有堕落的这种危险。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这个第八品啊，佛啊用这个比喻啊，那么遇到善知识啊，给他唤醒啊，劝他呢不要进入这个险道啊，这个险道一进去啊。你出不来啊！你有什么办法出离这个险道呢？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众生迷惑颠倒造恶业，遇到善知识啊，来指点啊，来给他开示啊，他才知道啊，原来这是险道啊，不敢再走这一条险道啊。善知识啊，接引他到好道啊，一个平坦。好的道路啊，就修十善业是好道。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劝大家修三个根，修四个根，就是劝大家走好道啊。如果不修三个根四个根啊，走的是险道。啊，那么离险道不，包括这些啊，那么现在可以说这个险道那就太多了啊。你看现在社会上五花八门啊，都是引诱啊，让我们堕落的啊。连好心学佛啊，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差的。啊，也都很难不落险道，学佛学错了，啊，学到邪教去了，啊，变成魔王外道了，学错了，啊，这个现在呢非常多，非常普遍，啊，那你有。过去是啊，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才能遇到正法啊。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遇到正法，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但是邪法啊，那些错误的，他一听啊，他就接受啊，就跟他去学了。啊，就落入险道啊！啊，这个也大有人在啊！啊，所以我们必须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求菩萨加持。

特别我们自己啊，没有能力辨别啊，是险道还是好道，最好啊，多念菩萨圣号，啊，求菩萨来指点指点，啊，求菩萨。

那么最殊胜、最好的道路，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条道啊，是光明平坦的大道，一生成佛。下面讲离乐恼怖。啊，这个乐恼，恼是什么呢？烦恼。人啊，只要烦恼一来，那个身体啊就发热啊，贪嗔痴这个烦恼一来，啊，就像火在烧一样。啊，恼乱身心，啊，这个是烦恼，贪嗔痴这些烦恼。啊，那么离热恼，我们心才能得清凉。啊，所以我们在洒净啊，我们这个佛门呐、啊，在中国佛教试验道场打佛七，啊，之前都必须洒个净。先洒个净，那么洒净呢？啊，必定要念大悲咒的，啊，念大悲咒啊，这是我们这个佛期啊，办佛期之前呢、啊，前一天晚上就要先洒净，啊，我们这个净宗课本啊，有这个洒净仪规啊，那主要啊是念大悲咒。那么一般佛门网课也都要念一遍大悲咒，这是一般佛门网课，啊，念到韦陀赞那个时候啊，就念一个大悲咒。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念这个心经，大悲咒啊，念这个杨枝净水赞啊，这个杨枝净水赞啊。后面三称菩萨圣号就是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这是我们在灵位前啊念心经之前啊会三称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这个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呢，就是从这个杨枝净水赞啊，这个赞啊后面啊这三称来的。啊，那么清凉地啊，地是心地，清凉啊，那怎么样才是清凉呢？我们离热恼就清凉了。啊，我们心里烦恼很多，坐立不安啊，啊，烦躁，啊，这个就不清凉了，不自在了，啊，因为有烦恼。啊，那么怎么离热恼呢？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浮气躁这个心啊，让它平静下来，让它沉淀下来。啊，那么用念佛的方法也可以，用念经的或者打坐，啊，让心啊静下来，啊，或者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这些都可以。啊，帮助我们沉静这个身心，啊，就能远离啊热闹这个恐怖啊，不然这个热闹一来啊，也是很恐怖的。啊，所以众生啊很可怜啊，现代人啊不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也不接受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遇到这些烦恼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烦恼，啊，那这个就很恐怖了，身心都不安稳了，啊，那么我们多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

煞会帮助我们啊，远离热闹。下面讲离迷惑怖啊，这个迷惑就很恐怖。它恐怖在哪里呢？我们自己迷了，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才恐怖啊！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在迷惑，那就恐怖就远离了。啊，最恐怖就是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那才恐怖。啊，就是不觉悟啊，那不觉悟，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啊，如果知道了，我们就能远离迷惑这种恐怖。那么迷惑这是属于愚痴啊，属于愚痴啊。那么热闹啊，属于贪嗔啊。那么迷惑是属于愚痴啊，没有智慧呢，那就迷惑了啊，就很容易迷惑了，迷惑颠倒。那什么叫迷惑颠倒呢？这个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他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啊，把错的当作是对的，对的当作是错的啊。那些不正当的言论 认为是正当的啊，正确的言论啊，他认为是不正确的，颠倒了，迷惑颠倒啊。我们一般讲迷惑颠倒啊，为什么迷惑颠倒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不读圣贤书之过。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宝贵的遗产啊，你看儒家的、道家的啊，那包括佛家的啊，儒家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啊，道家呢《道德经》啊，《南华经》啊，佛家的经典啊，你不学习经教。不读圣贤书啊，《三字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啊，啊，人不学呢，他就不知道义理，不明道理啊。学什么呢？学圣贤的教育啊。那么现在人呐，全世界的人没有圣贤神圣的教育都没有啊，连宗教教育也没有啊。那宗教只有形式，没有教育啊。那么一般学校呢，教的是科学技术的知识啊，他也不教圣贤神圣的教育，也不教这些，没有人教啊，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门功课啊。那么不读圣贤书啊，你就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个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啊，他常常开伦理的课啊，星期一晚上这个唐老师来看我啊，跟张德生居士的来看我。他给我讲以前他们在台中联社跟李老师学习李老师非常重视伦理这个课。
跟常理举要。那么这些都讲伦理道德的。那么不学，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呢？不学这个东西，你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都不能分辨。你不知道。不知道呢，就很容易你就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就迷惑颠倒了。那么不学圣贤的教育，必定迷惑颠倒。纵然读到博士当了教授了，还是迷惑颠倒。因为这方面的教育他没学过。做人处事这些义理，这些教育他没有学过，他不懂，他不知道。不知道呢，那当然他就迷惑颠倒了。这个人一迷惑呢，这是非就颠倒了，善恶颠倒了，真妄邪正颠倒了，利害得失颠倒了，把害看作利，利看作害，失看作得，得看作失，这没有智慧去分辨了。那这个迷惑是很严重的一个业障，迷惑颠倒。我们不要小看这个。那么这里讲不，如果我们明白了，你就会感到恐怖。那么我们还没有感到恐怖是还不明白。人在恐怖当中不知道恐怖。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如果知道恐怖呢，还有救那在恐怖当中他自己还不知道，那真的很恐怖。

我们念佛的同修、啊、特别我们常常参加三十系念的同修、啊、三十系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部弥陀经、啊、那么弥陀经呢我们都会念到啊，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念弥陀经啊，这段经文常常念。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一定要留意啊，那个心不颠倒。那么他怎么心不颠倒？平常念佛啊，念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啊，有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叫功夫成片啊，这是我们现在凡夫一般呐、啊、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么在上去啊，是一心不乱啊，那个必须最起码要断见惑了啊，断思惑。啊，那个事一心不乱的功夫就是更深了。啊，离一心不乱就破无明了，起码要破一品。啊，那个境界高啊，我们比较不容易达到啊。事一心、离一心呢、啊，我们都不容易。相似一心不乱啊，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我们人人可以做到，无烦恼就可以了。

满烦恼扶不住，啊，又不学圣贤的教诲，啊，以圣贤的教诲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啊，自己迷惑颠倒，自己不知道。那迷惑颠倒呢，临终要往生就难了，啊，那个弥陀经明明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心不颠倒啊。啊，那才能念佛才能往生了。你临终的时候心颠倒，那就念佛也没办法往生了。啊，我们看到临命终的时候啊，有的人不省人事啦，有的得老人痴呆症啦，啊，有的业障现前啦，啊，心颠倒啦，啊，那这个就不能往生了，有障碍了。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颠倒，那不是那个时候才突然颠倒，不是的。啊，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得比较明显。啊，其实颠倒啊，平常就颠倒了，是平常就颠倒啊，不是平常没有颠倒，到那个时候呢，他突然颠倒，不是的，他平常就颠倒。平常自己颠倒，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迷惑颠倒。啊，到了临命终了，啊，那大家看得很明显，才知道啊，他颠倒了。那为什么他平常念佛，啊，临终颠倒了？不是因为念佛。啊，是他自己平常啊，没有接受圣贤的正确思想教育，啊，平常他的思想啊颠倒了，啊，思想颠倒就是愚痴啊，啊，那个比贪嗔麻烦了，啊，一般说贪嗔啊，我们比较明显的可以发现啊，这个是不对的，这是错的啊，不能起贪心，不能起嗔恚心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那个愚痴啊，不容易体会了。愚痴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连利害得失他都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迷惑了。啊，好人看作坏人，坏人看作好人，迷惑颠倒了，那是愚痴。啊，错的当作对的，那个麻烦。啊，那个一般人啊，不容易发现的。啊，往往把错的看作对的。啊，你说这个恐怖不恐怖？啊，我们明了之后呢，那这个才真恐怖啊。啊，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学圣贤教育，没有学佛菩萨的教育，你很难脱离迷惑不啊，自己迷惑颠倒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凡夫位啊，常常遇到一些事情啊，很难说不迷惑的。啊，特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没有学这个圣贤教育，遇到事情来不晓得该怎么办，迷惑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那么如果知道自己是凡夫，自己没有智慧，现在遇到观音菩萨了，遇到观音菩萨的经典了，啊，佛在这个经典给我们讲了，啊，你要离迷惑不。求观音菩萨指点啊。啊，所以我常常啊，有一些事情啊，自己智慧不够啊，不知道呢该不该做啊。过去跟净老和尚啊谱观音签啊，学谱这个观音签啊。那么这个观音签也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在世

是提倡的。啊，我们凡夫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智慧不够，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先卜个观音签，请示请示观音菩萨，求菩萨来加持来指点。希望我们做的啊，不会有错误。那么这是离迷惑不。我们从迷惑当中啊，渐渐远离迷惑。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多念大悲咒。那么我们求观音菩萨的加持，渐渐的就能远离迷惑。颠倒这个恐怖啊，慢慢的我们就会醒悟过来了。下面讲离系缚不啊，这个系缚啊，系就是我们三十系念讲系，心系在那个地方，缚就是好像被绑着。那么一个人啊，被抓去被绑着。手铐脚镣系缚住那很不自由啊，很不自在啊，那很恐怖啊。这个身体啊被系缚了被绳子绑着了动弹不得了那当然很恐怖啊。如果我们被人家呢用绳子绑着我们总希望赶快得解脱被绑着了太恐怖了动弹不得那么现在呢像这些这个被人家抓了被人家绑着了那这个可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这个在这个感应的世纪里面自古以来都有他就得解脱啦不会受到系缚的那么这是讲身体这个系缚有形的这个身体被系缚住那求菩萨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都能得到远离另外还有心里的系缚，那比这个身的系缚更麻烦。那心里的系缚那就太多了，而且呢，这个系缚恐怕还是生生世世的，还不是一生一世的，那这个，我们一般的人就不容易体会到了这个身体被抓起来被绑起来那个系缚大家容易理解这个身的系缚容易理解这个心的系缚一般人他就不知道了只有佛在经上给我们开始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佛说呢饶益有善事之起妻子无远离之念那么这个经文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再想一想的确是这样。那么佛用这个饶益来比喻我们心里的系缚家庭妻子儿女。说这个人被抓去监牢狱关了那总有一天他会被释放出来那个刑期满了
被关了很多年了、啊、时间总会到，他总会离开的，离开那个牢狱。啊、那么人离开牢狱呢，那这个都有一个期限的。但是呢，人啊，戏服自己家里的妻子儿女啊，从来没有远离之念。啊，人被关进牢狱呢，希望早一天出离。啊，但是呢，人就不知道啊，这个戏服啊，家里的妻子儿女啊，啊，这种戏服呢，他没有远离的念头。啊，到死了还是放不下。心还是系服着，那这一生放不下呢？那来生啊，生生世世还是系服着，还是放不下。啊，所以牢狱啊，这个有形的牢狱呢，它有善事之起啊，那心里啊系服这个妻子儿女呢，没有远离之念啊，虽然不住在一起啊，他心里还是会系服。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大概每一个凡夫都是这样的，在六道生死轮回的凡夫啊，都无法避免的。那、啊、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啦、啊、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慢慢我们就觉悟了，就能放得下了、啊、放下呢就远离戏服的恐怖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下面呢还有这个啊很多个例子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8页第二行，轻慢心灵，违逆上命。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两句啊，轻慢先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时，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这个都是有罪过。好，我们

现在净道和尚啊，提倡祭祖，也就是对先灵的一个纪念、尊敬，不敢轻视怠慢。所谓"祭神如神在，祭如在"，祭祖啊，就是如同父母、祖先在世一样，祭如在。对于这个祖宗的祠堂啊，也要常常去祭拜。所以我后天找个空档去我们林氏的祖祠去拜拜我有到福建来有空档我就会去拜拜。那么我们庄传师这次也有来传师在几年前到漳浦他们宜兰姓吴的传师跟我去做法会那个妙空师也帮他找到他们那个宗祠了但现在已经破旧了所以传师还是要花心带你们那个宜兰的乡亲大家花心把那个还有包括这里漳浦的那些族亲花心把那个宗祠修复起来。那么我们姓林的在安溪这个宗祠还保持得还不错现在我每一年去看都有人在照顾整理。那么他们跟台湾姓林的也有往来，所以我后天我去拜拜去送个心经也好送个心经给祖先回向回向所以传师这个可以找陈东辉协助一下找妙空师去看看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带动这个佛弟子要祭祀祖先不要忘记祖先这个是伦理讲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所以对先灵不可以轻慢那么违逆上命就是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上面交代的行政命令他违背。他违背逆就是他不接受，那这个也是罪过了。现在违逆上命的人很多像公司行号在上班，那都不听老板的不听老板的。那如果换做你当老板你请的人他不听你的，那你感觉怎么样所以换一个位置去思考，就知道怎么做才对了。往往我们没有换位思考，只想到自己，那就常常犯了这个罪过，自己也不知道。对上面的这个交代的事情我们不能违背也不能去叛逆这个事情。这个思过之神都会记过。下面讲作为无意，怀邪外心。作为无意就是平日所作所为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这个在伦理里面都有讲过这个小人那每一天就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人一生总是最少要做一件对社会国家有益的事情。
啊，像李老师讲的，你就是去扫街，扫一辈子，那最少也有这一条的功德嘛，啊，这对大家有好处，有帮助，啊，不要所作所为啊，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那这个人一生就空过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没有接受这个我们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啊，做一些无意的事情啊，很多啊，像现在玩电脑啊，那电脑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正面的这些事情啊，也很方便。那反过来啊，那也可以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打电动玩具啦，啊，那么玩啦这些的，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啊，有的人啊，甚至啊，一天到晚躲在房间就是电脑，啊，家里跟父母啊也没有坐一坐啊讲讲话，都没有。一回来啊，就关在房间，就是他最亲的，就是那一部电脑啊，跟家人啊都不亲了啊，甚至啊还有啃老族啊，我还听说还有啃老族，还有宅男啊，我是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原来就关在自己那个住宅里面啊，都不出来了，在看电脑。啊，那电脑看什么内容呢？啊，都没有意义的，都是在玩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讲的“作为无益”，这个都造罪业。啊，造了罪业，将来怎么会有好报呢？怀邪外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吃里扒外”了，“吃里扒外”。啊，暗中怀私心，啊，通外人，啊，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团体工作，啊，心呐，啊，不向着这个团体，而是向外面的，啊，这叫吃里扒外，啊，就是此地讲的怀邪外心，啊，那么你公司如果请到这样的人，那你说可以吗？当然不行。所以我们也不能有怀邪外心这样的错误心态。自作作他，偏增偏爱。这个作啊是诅咒，心有怨恨，自作又作人。去年我到英国啊，有听到有人讲说去有人啊专门给人家念咒的啊，你对哪一个人啊有怨恨，然后花一些钱啊请那个人啊念咒啊，就诅咒那一个人啊，让他倒霉啊。也有人赚这种钱啊，就是此地讲的自作作人啊。那么这个咒诅啊，当然有时候它也会起作用的，会起作用啊。关键呢，就是这个心念啊，这个心念呢，江本胜博士的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提供了科学证明。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叫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盘。海贤老和尚的光盘啊，我们看了啊，海贤老和尚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好像他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啊念咒诅咒他啊，谁偷了我的冬瓜，就让他长疮害病啊，啊，结果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疮害病啊，痛得啊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啊，天天啊呻吟啊。后来

他母亲就跟他讲啊，那你堂弟就偷了你一个冬瓜，你就揍着他呢，爬不起来啊，长疮害病啊，啊，他才知道，哎呀，这个人的心念怎么这么厉害呢？啊，后来他就赶快把这个念头转了啊，就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吧啊，后来他堂弟又好了。所以这个自咒咒他呢，这个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啊，不要去自咒咒他，自己造罪业。偏嗔偏爱啊，就是不公平。对喜欢的人呐、啊，他就偏心；那个不喜欢的人呐、啊，他就对他不好了。啊，所以这个人呐、啊，我们一般讲偏心。啊，偏憎偏爱啊，偏就是对某人啊，他就特别去讨厌他，啊，对某人啊，他特别去爱护他，啊，这个偏心啊，偏的太过啊，这就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呐、啊，他就失去理智了，他做事情啊就没有理智，就不理性。啊，不理性啊，做出来的事情啊，往往啊，就偏差了。啊，这个也是罪过。啊，所以做父母的人啊，这个也要注意啊，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总是要公平。对任何人啊，也是一样。啊，对内对外都一样。不能偏憎偏爱，越请越造啊，越是跨越啊，水井或者炉灶。这个水井啊，供人饮水，有井神，水井也有神，灶有灶神。那你给他跳过去，越过去。对这个就不恭敬了，啊，不恭敬。跳食跳人啊，我们吃的食物啊，也不能跳过去。啊，对食物也要恭敬啊，食物是养人的，啊，对这个食物啊也要恭敬，那么人当然也要恭敬了。不能从人的身体啊这样跳过去啊，对人呢、啊、也就不恭敬。那么这个两句主要就是讲恭敬啊，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叫礼敬诸佛啊，要有礼貌礼节啊，要有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都必须要有礼敬。啊，如果失礼又不恭敬，那就是造罪。再看下面，损子堕胎，这个堕胎啊，现在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每一年这个是全球啊。在医院有登记堕胎的有5000万，那没有登记的当然就更多。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全球啊死亡的人数啊是5000万人。那现在呢，一年就杀小孩杀5000万啊，而且还不止。那时候这个。罪业有多深多重呢？啊，过去啊，法律是不允许堕胎的，堕胎是犯法的。现在呢，变合法的。啊，不合法，现在变合法的。啊，所以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家40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景美华藏图书馆刚刚买下来没多久，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过去一个惯例。凡是新的道场啊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经。

那个时候我去听经。那个时候台湾啊，立法院啊，通过啊堕胎合法化，通过堕胎合法化啊，之前是不合法的，啊，那个堕胎啊是犯罪的，

堕胎的跟他都有因果关系了，啊，这个很恐怖的。啊，那么现在说堕胎啊，那么有一次啊，我也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女众打电话到图书馆来，啊，一直跟我乱，啊，说她要堕胎了，我说不可以啊，啊，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啊，我当然跟你说不可以啊，不杀生，那怎么可以杀人呢？啊，照这个五戒相经讲啊。你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算了不可悔罪了。啊，接着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了。那如果这个小孩子生出来手缺一只，脚缺一只，那不是更可怜吗？不如现在让他死，不是更好吗？啊，那给我讲这些了啊。后来我知道他在跟我无理取闹啊。我说那换作你，人家把你杀死了，你要不要啊？那他就没说话了啊。啊，所以现在人啊，就是很不理智的，不理智。那现在堕胎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外婆还在，我大概二十几岁，大概23岁那个时候，台湾啊正这个推行啊。孩子啊，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三个就太多了啊！提前这个节育的这个政府啊，去推行这种政策啊。我外婆就讲啊，那个又不要他，又不要政府去养啊，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如果生一个，那一个死了怎么办呢？就没有啦。真的是这样，现在都生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也就没了。那以前的人啊，多子多孙啊，生了很多啊，死了几个，还有很多个啊。像我母亲生10个，死了4个啊，还剩6个啊。啊，所以老人啊，他总是多子多孙这个观念。那后来呢，大陆台湾推行这个政策啊，好像这个都是错的。但现在呢，发现啊，推行一胎化的政策是错的。啊，现在呢，社会出现问题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两个年轻人要照顾4个老人。啊，所以现在发现不对了。那么马来西亚啊，原来华人比马来人多啊，那现在呢，华人啊都不生，那马来人拼命生，现在呢，马来人就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我听他讲这个录音带啊，我记得啊听过一句，他说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家统治300年啊？为什么呢？将来他们人多，他们人多，他们没有结义的人多，啊，我们华人呐、啊，还有结义的国家人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所以将来就被他们统治。啊，现在结婚也不生小孩的啊，就没有后代了啊。像美国那个黑人呐、啊，他们没有什么结义的，白人有结义啊。所以如果他的族群人越来越多，那大概选举当然他比较占优势嘛，是不是啊？啊，你看了奥巴马都当上总统了，这个也不无道理啊。因此啊，这个。节育政策堕胎这个政策违背圣教，绝对错误啊！这个以前啊，我看伦理讲记啊，台湾在提倡这个政策啊，那李老师就讲了、啊，就讲到这个是政策是错的，那现在发现错啦。现在台湾啊，政府鼓励人家多生啊，人家不生啦、啊，干脆就不生啦、
现在呢

生了还要补助奶粉，现在不要了，奶粉你自己吃吧啊，不要了。所以那个一个错误的政策啊，贻害万年。现在这个损子堕胎的太多了啊，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哎呀，众婴灵啊，就是堕胎的嘛。啊，现在呢，找没有堕胎的人很少。那伊斯兰国家就不会有了啊！行多隐蔽啊，这个行为不光明正大啊，好像啊神神秘秘的啊啊，这个这种行为啊都不好啊，都不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啊有这样的行为啊，行为啊要光明正大啊，不能行多隐蔽啊，那一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啊。会腊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腊，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腊就是每一年啊最后一个月叫腊月啊，我们传统民历讲十二月就是腊月。那么月底年终啊，这个时间啊不适合唱歌跳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你看公司行号啊，每个月啊要结算啊，要发薪水，月底就要有个一个小的结算。那么十二月啊，就是要整理一年的啊这个账目啊。我们俗话讲啊，年关到了啊，所以今年啊经营的事业啊要做个总结了啊，预备啊明年啊经营的计划了。所以在这个十二月年终这个月啊，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啊要做这些正经的事情啊，不能啊在这个时间啊去唱歌去跳舞啊，这个鬼神都会记过。硕旦豪怒啊，这个硕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初一是朔，旺就是十五，一般讲朔旺，朔就是每一个月初一，旦就是每一天清晨，这个太阳啊刚刚出来。我们平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清晨起来啊，这一天的开始，如果一大早起来啊，心里就怨恨气恼啊，而且嚎啕大哭，那个很不吉利的，很不吉利。所以初一啊，我们一般啊，在佛门啊，就有人受斋戒了。一般啊，这个道教啊，也要拜拜，拜神。我们佛门啊，诵经啊，初一十五诵经。早上要做做早课啊，这个时间怎么可以豪怒啊？绝对不可以了。再看下面，对北涕唾及尿啊，这个北是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最不恭敬。这个是讲到卫生啊，也是有卫生的关系。所以不能对着北方啊，北方是上方，要恭敬。对灶饮咏疾哭啊，那么这个灶啊是烧

烧饭烧菜的啊，不能面向啊这个炉灶歌唱啊吟诗啊或者是哭泣啊，这个也不好。那现在呢虽然没有灶啊，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啊瓦斯炉啦煮东西的地方啊，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啊吟咏啊唱歌啊，或者呢一面哭一面在煮菜啊，那这个很不好，不吉利的。又以灶火烧香废柴做事，这个是以前啊这种烧柴火或者烧木炭。那么我们要拜神明啊或者拜佛啊，你不能在灶里面啊拿一根柴火啊然后来点香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应该啊另外啊找火来点香啊，最好啊拜佛拜神有专门点香的。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有火柴啦这个打火机啊，这个都很方便啊。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这个时代。那现在呢啊这个没有灶，但是有瓦斯炉。那么我们点香啊，你也不能拿那个香，哎呀啊那个瓦斯炉那边有火，那么点一下比较快啊啊，这个也不可以。那个就等于是灶火在烧菜的火。现在呢买一个打火机啦或火柴都很方便嘛，不需要去用那个。废柴做食啊，这个古时候啊灶都是烧这个木材。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台北双溪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有烧天然气也有烧木材。啊木材啊大部分是啊用来烧热水啊给人洗澡。那现在我们找的木材还有人家送来的木材都很好。我有时候上山啊去看看哦，到这个厨房啊烧水的地方啊去走一走啊，那个木材啊都会有香味。那不能去找那个脏的木材来煮饭煮菜，那个也不好不卫生。那现在呢这个时代啊也没有这些了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啊来烧菜。在乡下呢还有少数的用木材啊用灶来烧柴火。那么这个一句啊主要是说我们做这个饮食的来烧饮食的这个火不能用不好的，不能用脏的有污染的，这个就不可以啊。实在讲啊现在天然气啊那个也都是有毒的啊，还有现在呢听说微波炉啊那个煮东西也不好啊，但是呢规矩上都要吃微波炉的，没办法啊，那些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时代不一样啊，根据这个精神，根据这个精神啊，会就是有污染不干净的啊，吃的啊对人身体不好啊，你用这个去煮给人家吃，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最健康的呢还是以前啊，你看那个木炭啊木材啊用那个陶瓷锅啊做的烧饭烧菜啊，那个就特别香啊。啊以前我们过年啊也吃火锅啊，那吃火锅啊就是那个木炭啊烧那个木炭，那旁边啊放中间啊放木炭，中间有一个烟囱啊那个烧木炭的。现在都是插电的，不然就是用那个天然气。

那个天然气是有毒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吃火锅啦，如果在乡下、在郊外啊，实在讲，空气流通的地方啊，还是可以烧烧木炭啊。如果空气密闭的，那就不能烧木炭了。啊，烧木炭啊，你会被毒死啊，烧炭自杀啊。啊，所以烧木炭呐，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窗户啊，都是空通的。啊，以前我们那个门呐，上面还有个天窗，下面门上面有个天窗，你门关起来啊，上面那个窗打开，它可以空气流通。啊，现在都做密封的、密闭式的，这个对身体都不好。夜起罗漉啊，那么晚上啊睡觉起来啊，不能赤身露体啊，这个会得罪鬼神的啊。虽然啊没有人看到，但是有鬼神，所以夜间起来啊也不能赤身露体。八节行险。啊，一年啊，八大节气，四立二分二至，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啊，夏至、冬至，这个八个节气，不可以啊，将犯人处死，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去啊这个执行啊那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到自然规律啊，还有这个节气啊，现在人呢不懂啊，以前呢，这个就是这个处决死刑犯呢，都是在秋天，叫秋决啊，秋啊，它代表肃杀啊，秋天的时候啊。树叶啊，慢慢就开始要掉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啊，执行那个死刑啊，那不可以啊，在其他的季节啊，执行死刑。现在的法院也不懂啊，那管你什么节气？啊，如果在春天执行死刑啊，那很不吉利的，对国家都很不吉利的。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那个不吉利的。啊，但是啦，现在人不懂，那么做了这个错的事情，有没有罪呢？有罪。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当法官呢、啊，将来都下地狱啊。这个也不假了。我们再看下面：透流星指红泥，直指三光九十日月。透就是流星啊，你不能给它吐口水啊！啊，对那个天象啊要恭敬啊，不可以吃口水。还有这个红泥就是彩虹了，啊，不能用手啊，一直是指着彩虹，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彩虹，看看就好了，啊，这个也都是属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礼敬诸佛，对这个天象啊也要礼敬，折指三光啊，绿叶星啊，三光啊，这个。你不要用手指啊去指，啊，九视日月啊，那用眼睛啊注视日月，就不要太久。我们看，这个日可能我们看不了太久了啊，除非你戴那个太阳眼镜，不然那个日光很强啊，你也看不了多久啊。但夜光啊就可以看很久。一般我们说，哎呀，赏月啊，可以看很久，但是也不要看太久。

注视啊，不要注视太久。这个也是恭敬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看啊，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太长啊，不是完全不能看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一个九世日月啊，就是太久，这样就不敬啊，对这个日月不敬。在佛经上讲啊，有日光菩萨，有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对日对月啊，要拜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出在药师经里面啊，所以日月啊也都有活菩萨住啊，我们也要恭敬。春夜料猎啊，春就是春季啊，料就是烧山，烧山烧森林。猎就是打猎，捕捉这些走兽，这个是杀生之罪。特别在春天，春生，春天是生长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一年啊，之计在于春啊，就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就很不吉祥了啊，造杀业啊就很不吉祥啊，这个季节啊就不可以造这个业。那么以佛法来讲啊，那不管什么时候啊都不能去杀生的。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这个也都是不懂啊，不懂才会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会有神明啊记过。无故杀龟打食，这个一条也是杀生之罪啊。那么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你去把龟杀了啊，去打那个食，杀伤龟食，这个有罪啊。乌龟啊，它是很长寿的啊，如果你不伤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我们一般讲万年龟啊，啊，古时候有人啊盖房子啊，就是买乌龟啊，啊，给它放在那个啊柱子下面啊。乌龟啊，它只要有空气，它就能生存啊，所以万年龟。那么蛇如果它没有伤害人，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去打。那现在呢，有一些做杀生行业的啊，卖蛇肉的啊，那他专门去抓蛇来杀啊。那这里就是打蛇啊，啊无故去打都不行了。那你抓来杀，抓来吃肉，那这个罪就更重。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的，你不可以去打。那么有故就是说啊，就像那个安世贤出讲啊，那个双头蛇那个公案啊，那个小孩子啊，看到双头蛇把他打死了啊，因为他说啊，他听说呢，人只要看到两个头的蛇就必定会死，他发了一个好心。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反正他自己看到他死就好了，不要再让别人看到，把他打死埋起来啊，哭哭啼啼回去啊，告诉他母亲，他说他快死了啊，他母亲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他看到双头蛇的啊，把他打死啊，埋起来了，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啊，我一个人死就好了，不要让太多人啊看到了，大家都死不死啊。那么他母亲啊就跟他讲啊，你绝对不会死啊，你将来福报会很大啊，你这个花的这个心是好心。所以这个地方讲无故啊，就无缘无故你不可以去杀龟打蛇啊，造这个杀生业啊。那么龟啊它不会伤人，那蛇会伤人，那我们尽量啊避开就好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

那这个更是要遵守佛的教戒啊，不杀生啊。好，那么以上啊，就是诸恶章啊，讲了170件事情啊。那么以上讲的都是属于恶业啊，诸恶章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都属于恶业，我们要避免。那么造了恶业有恶报啊，下面就是恶报章第7。如是等罪啊，就是诸恶章所列出来的170项这个罪业，司命随其轻重啊，司命之神啊，按罪之大小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子乃殃及子孙啊。那么司命之神啊来记过啊，按照啊人犯的轻重大小，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大的罪过啊，寿命减12年；小的罪过减一算100天。那个算尽就是福报都尽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死有余子啊。那么死的呢，这个重罪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那连累到他的子孙啊，也要承受那个灾祸之报。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看的好像，哎，这个不对啊！啊，你自己谁做谁当啊？怎么连累到无辜的子孙呢？啊，这个《安世全书》啊，也有说明这一条。那么会投胎到造恶业家里的，就是他这个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造恶业。啊，所谓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恶跟恶啊相感应啊，他才会投身到这个造恶的家庭啊，所以有这个共业，因此啊，他这个父母这个造的罪业啊，影响到啊他家的子孙啊，他家的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有造这个恶业，所以才会投胎到他家来。那么这个一条啊，那也不是定数啊。如果他的子孙跟他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啊，一样造罪业，那当然是要受那个报了啊。你看刚才我们讲那个用那个轻秤小升啊，那个商人啊，那个就是一个例子嘛啊。他的儿子啊，如果不改变他父亲那个恶的行为啊，继续按照他父亲这样啊，用那个去骗人，那他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啊，他对他父亲讲是两个孙子啊，就到他家来要破他们的家啦，啊，这个就是殃及子孙啊，就破他们的家了。但是他儿子啊，改过来啦，不造那个恶业啦。所以他那两个儿子啊，败家的儿子啊，就被上帝收走了，又派两个啊来报恩的，啊，所以这个子孙啊，啊，对这个上一代的造恶业，子孙如果懂得断恶修善，那也是会改造命运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这里殃及子孙啊，也就是说。他的子孙也是不改过修善啊，那么长辈造恶业啊，他们家里啊也是一样造恶业，那当然啊是会受恶报嘛啊，这一点要明白。若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食诸事，以当忘取之子。